0: 有好多，你像有些，包括旁边有那艺术家，对，他们是还有名气的，有一些 IP 啊什么的，对。
1: 这个照片是，
0: 那是何冲跳水的奥运冠军，我跟何冲一块去的广西柳州，当时行程特别满，3天2夜，我们去了8所学校，就是全程在路上，然后那个学校里好多都是山区，然后那可能去一个学校路上就1个多小时，回来1个多小时，然后在那儿可能待1个多小时，会给那些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学校去做宣讲，讲一讲，就是其实通过何冲也收获不少东西，就是他是奥运冠军，但他其实给孩子讲的就是如何看待赢和输。这样是我们去那种家庭，就是我们会定点的、定期的去帮扶一些特殊家庭。右边的这个家庭哈，等于
1: 那两个女孩，
0: 那两个女孩等于这父亲，就是首先妈妈不在哈，这父亲是一个那种，就像这个例子啊，父亲就是跑大货车的，但他们家庭很特殊，这个两个孩子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活动，不是说不参加，是因为她是俩女儿嘛。我们后来学校说找到孩子家庭，一看他爸把门锁上了，因为他俩女儿不安全。所以他所有的周末，两个孩子都在被锁在家里面，因为他爸周末要去工作嘛，两个人全程锁在家里，什么都去不了，就是连外卖都没有，两个人就在那儿，就有点像蜗居了。你知道在北京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爸爸就是保护他们俩的安全嘛，然后那个屋里面连一个正经的那种台灯都没有，然后以至于现在那个孩子他学习都是有一个习惯，就好像特别小的一个字写的特别小，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他的那个都有一样的，然后老师给我反馈，就这两个孩子跟我反馈，其中有一个在学校从来不说话，就是从来不会主动跟班级人说话，跟别人一对一说话也特别小声，就特别胆怯，就是他全是用，但是他写作文写得特别好，就是他的作文成绩特别高，就他是爱读书的，他的作文成绩都是能拿当范文，但是他不会语言的功能就已经弱化到就不敢说话。然后我们去到这样的家庭，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去买一些这个家里需要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学费啊问题，我们也再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家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同，大家都有不同的困难。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例子也会给你有很多的感触哈。
0: 每一次我参加，给我的感受就是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每一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工作中那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一些同事呀、客户啊去聊，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再去做这样公益活
1: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
0: 动。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北京。
2: 我觉得主要看他内在的，他个人的一个发心是什么。有些人热爱公益吧，表面上说是这样，但他为的是他的事业。啊，但有些人就纯属就是自己真的是很善良，很愿意去平时就做这样的事。
3: 我觉得他能身体力行的这种，应该，
2: 人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0: 除了山区的这个孩子哈，我其实还帮助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就是自闭症和唐氏的这个孩子。帮助自闭症孩子这些人，我认为我是有收益的，不是钱的收益。因为你像很多的家庭，尤其他们这样的孩子，父亲是缺席的，一般都是母亲留下来陪伴他的孩子。甚至让我很感动的，一般有这样的家庭，那个母亲，从孩子出生到孩子养成现在这样，甚至很多30多岁还生活不能自理，就30多岁上厕所还要我们志愿者去陪同。然后其实母亲在孩子现在阶段，她已经明确跟我们说，我是要努力活着，因为我要把我的孩子正常的送走。对，所以我是很感动。然后每次参加活动，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通过公益活动，我能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这个社会给我，就是这些人给我的那种传递的爱。哪怕一小点的爱，他都是无私的。所以像这样的家庭，他的母亲其实给到孩子那种特纯粹，因为他给到，甚至有的孩子不会说话的，他的给到孩子那种爱，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回报。你会觉得天下就没有任何，就做一件事情，任何回应都没有，他们还在持续的做。所以我觉得这种触动是特别大的。
1: 我今年做过一场，就是这个活动，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我眼泪潸然泪下的时候，不是他们在上面表演节目，
0: 对，
1: 不是他们在画画，真的就是那个妈妈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孩子都是正常健康的，你知道做一个妈妈很辛苦，一个自闭症的妈妈，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
1: 这个真的很。
0: 你像我这周、下周还会跟这些妈妈们去彩排舞蹈，我们会有一些演出，对，我会花我的时间陪伴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陪伴孩子，我们就当志愿者；如果能陪伴家长，我们就把他们的时间充斥起来，让他们就 短时间的喘息，短时间的跟孩子可能有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4: 也是曾经想过做公益。然后他说那些什么自闭症、躁狂症那些我也接触过，我也了解。然后我觉得这点上还不错。
1: 哎，你们在医院里其实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义诊啊这样的一些？
5: 会有、会有医院的，还有社区的都会有的。
1: 所以你们也基本上是在这个义诊的这个层面上，是吧？还也没有参加过像他说的这种公益的活动。
5: 对，是的。
6: 我觉得他太伟大了，一个人用那么长时间去做公益，然后我觉得我真的不太可能。可能我去帮助一下人吧，力所能及的，我觉得我会帮助别人，但是用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又
1: 没有收益。
6: 对，这个是重点。那么长时间没有收益，然后又做着这个事情，反正我觉得他太伟大了。我刚才看他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要去找一个什么什么有光的人。我觉得你不用找了，你的光就太多了，知道吗？你不用再去找有光的人了。
0: 这也是有光的人。
1: 对，
7: 他一来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其他人这种优势也好，优点也好，全给秒杀了，知道吗？全抹杀了。对一个就是有思想的人，还有能力、有底气的人，是不会惧他这样的。那对一个没有底气、没有一个思想、没有经验这样的，那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觉得就跟他在一起，你根本竞争不过他。
2: 公益有两种，一种叫主动公益，一种叫被动公益。被动公益，比方说，你也说找到我说王老师，我们有一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需要一个心理专家，你有时间吗？那我这个叫被动公益，他不是，他是去就我就要干这个事儿。所以他是主动公益，然后去找到一些被动公益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刚才他说的妈妈的时候，其实他眼里头，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光，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泪水，因为他眼前浮现了那个景象，我的感觉，就是你浮现了现场的感觉啊，我觉得你有图示的效应，所以我是觉得他的收获最大，他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收获的就是他的情绪价值，他觉得每一次的参与可能对自己的内心都是一个洗礼，所以他觉得他是赚了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对、
1: 这么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伙子，他一定是一个心里很善良很柔软，那将来可能对家庭的这种给予他也会做得很多，我觉得这点是要考虑的。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当如果你家里的一个小小的事情或者一件事情跟你的去做公益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0: 之前的刚才说长跑的那个感情，就是我是有两段都是4年的一个感情，就是我就在外面去做公益，然后我的对方对我都没有要求，就是他们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就陪伴的需求不是特别多。
1: 当变成一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时候，
0: 会带他们去做公益啊。首先我找到的人，我说的那个光，它既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那种闪光点。另外我认为是就是身上有光的人，首先他一定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那他这一点和我做公益，我觉得他是更多的是理解并且是愿意参与，而不会说去不支持或反对。
1: 那如果你未来的一半就是一个很不一定是他哈，就是一个很热心于公益，你也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力量，他的那种善良，那你会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他吗？或者当家里有个事情你需要他，但是同时他有一个重要的慈善工作要做。
8: 我觉得我会理解的，然后我会支持他成为他自己。
1: 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0: 是完美答案。
1: 对，
0: 应该怎么办？那应该怎么说？
1: 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0: 对，
1: 非常完美的答案。
2: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命题，我觉得啊，在家里有任何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可能是已经是很早，它不是今天决定的，很早就已经计划在内的，然后非他不可的，可能我是觉得家里的事情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比方说有你，可能啊，未来可能还有这个婆婆公公丈母娘老丈人，其实有更多的人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拆解了。反正要是我在我的家庭中，反正我要是决定了一个事情，已经有计划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我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就这么长久的计划，然后就因为一个家庭的事情去结束，那是不太可能的。
1: 那往往是在家里的地位，那也是
0: 证明地位是
1: 对
0: 说了
1: 说一不二的，那就是我决定的事情就不能改的。你看，你有自己的工作，这个保险的事情哈，
0: 对，
1: 然后还要在公司里讲课，然后你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做公益，
0: 对。
1: 那你这个晚上，我刚才看你的。

0: 一个关键词，晚上还要做脱口秀演员。
1: 做脱口秀，
0: 晚上开放麦。
1: 开放麦的话，因为是从去年年底，从去年17、8月份开始，就是在跑这个叫开放麦，不是每天晚上，我们是周四周六，然后有那种线下的开放麦，我们有个厂牌，然后这厂牌就培养一些就是现在对脱口秀感兴趣的一些准脱口秀演员，然后我们在一起。
0: 培养
2: 我，
1: 对，
3: 培养你们，
1: 太好了，太好了，可以。
0: 两个人可以男女搭配组合吗？
2: 对，
1: 来漫才嘛。
2: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张伟博张校长，我觉得他又是。他太完美了，我就感觉他啥啥都干，啥啥都行，啥啥都好。
1: 感谢这个谬赞哈，感谢这个谬赞。
2: 哎，真的，
0: 说说这个脱口秀这事儿、
1: 从心理学角度，我认为脱口秀是，你用这种脱口秀的形式，让更多人去减轻他们的一些精神压力。我认为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公益啊。然后，但是我从来不贬低自己，然后去让大家哈笑。我只是把我身就是结合身边的一些有趣的例子，我去讲，把它作为我的素材去讲。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然后我去站在台上跟大家这样近距离接触，然后我的小私心是我可以认识更多的有意思的灵魂。每一个上台的脱口秀演员，即使他未来不出名，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个体。
0: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场地，
1: 我们是有固定的场地，然后这个场地现在不止一个，可能有2到3个
0: 固定的时间
1: 啊，
0: 固定的人吗？
1: 人不固定，大家都可以跑。然后很多脱口秀演员其实是一晚要跑几个不同的开放麦的。我们在线上看到那种脱口秀演员，都是他们都说我们跑了几百场开放麦嘛，就是他要不断的磨他的稿子，不断的练哪个有梗留下来，哪个没有梗我不断的就是删减。
0: 那每个人上去要说多久？
1: 每个人上去，像我们的厂牌就是，6到8分钟，6到10分钟。然后我们在那个脱口秀的那种脱口大会啊，一般是在15分钟之内，一般都会在10到15分钟之内要完事儿的，不会太长，太长就。
0: 所以这个稿子是要自己写。
1: 稿子要自己写。稿子要自己写。
0: 这个还蛮难的。
1: 这个
0: 你要写，你还要表达，你还要找节奏。这个东西的节奏是很微妙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这大量的时间，
1: 你看脱口秀，
0: 你才能
3: 看过
0: 找到那个点。
1: 谢谢。
0: 说什么？
1: 我问他看过脱口秀吗？
0: 哦，
3: 已经开始邀请他线下去了。
0: 看过吧？
3: 看过。
0: 年轻人对都看呢，对吧？
3: 看过，
1: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就是都看脱口秀的。
0: 所以你觉得脱口秀的困境在？
1: 困境在于你现在特别能理解那种线上的这些演员。在比赛的时候让他们一周时间磨一个稿有多难。我们甚至一个稿，我现在只有2版稿，就是都要磨2个月，这种一个多月还在不断尝试。其实他们那用一周的时间能磨出来一个就太难了，他们的这种就是功底真的特别强。
0: 哎，你有没有6到8分钟的这个脱口秀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1: 就没有，我没有。
2: 有，这个必须。你刚才说的有1到2个稿，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我找一段哈。
2: 好的。
1: 对，我找一段，就是刚刚这个老师提到那个挂号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家人父母到了一定年纪，确实他们有点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对，我们家就有一个，我爸就是特别惜命。对，什么叫惜命呢？就是但凡身体有一点小症状，他就认为得了特别大的疾病。我爸甚至认为轻微咳嗽那就是肺大泡，呼吸类的重疾啊，然后心律不齐，冠心病前兆，心脏类的重疾。我爸甚至觉得儿子不结婚，神经病，脑神经系统的重疾。在他心中啊，
0: 不是他有病，是你有病，是不是？
1: 在他心中，120重疾，像我这样的已经可以理赔了。
4: 挺好的呀，我非常认可，因为我平时偶尔也喜欢看一些喜剧之类的一些东西。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那在里边有时候还能学到一些东西。
1: 正常的家长，我们去来北京都是第一时间，爸爸妈妈你要去哪玩，我带你去景点。别人都是去这景点，人家我带我爸是跑这个医院那个医院。别人去看那个天坛，我带我爸去天坛医院。别人去那个早起看那解放军，天安门解放军，我带我爸去解放军总医院。别人早起看朝阳，我带我爸去
0: 朝阳医院。
1: 对，我认为我爸是一个在有些事情做事特别专一的人，就做事特别专一啊，所以他回回给我打电话说我想来北京看看你。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专一要来北京看医院，让我全程陪他。而且甚至我爸一度，我感觉他去医院的尽头啊，已经完全不是去医院了。

0: 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他没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也不能作为他的工作，然后他所有事情都要问我，然后
1: 有什么不好啊？问
0: 就是
1: 你来做
0: 开始是开始源于兴趣爱好，就我觉得他是有那种闪光点，让我觉得他在那个舞蹈的那个领域觉得哎特别吸引我，但后来源于的就是我没法永远支持他做舞蹈，然后就是没有跟我任何其他工作和生活的交集。
1: 就比方说杨洋，
0: 对，
1: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位女孩子，她不可能不专注，对吧？因为她是专业性在这儿，那怎么
0: 他的专注点是我吸引我的一点，就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在一个领域一定要专注的人，只是说这个人专注，同时他愿不愿意花时间放在他的生活，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和生活的那种规划，可能这点不一样。还有一个这几任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
1: 最小的差几岁？
0: 最小的差11岁。当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你和他的人生阅历和感情经验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匹配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如果你不够最后的那个坚定，或者他永远不会成为那个坚定跟你走下去的那个人。
1: 走了3、4年的时间，
0: 对，
1: 为什么你们到那刻才发现，可能不是能够携手往下走的一个人？
0: 不是到那一刻，是后边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1: 那是通过一个什么事情吗？
0: 是通过你会发现，你对他的规划是规划他之后的事情，甚至已经给他规划说未来我们的养老要怎么办，然后每年要怎么办，甚至我规划的这么久了。他给他规划的是我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做，我还想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机会。我觉得，哎，我学这个我还没有去用，
1: 那你也挺奇怪，你才30多，怎么都已经规划到养老
0: 不
1: 了？
0: 是我，
1: 到我们这个岁数，说考虑一下。
0: 可能跟职业有关哈，就是跟我的职业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很稳定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就在一块儿的。那我们现在就规划说下一步要怎么办？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要开始到了规划这个年纪了。但是他的觉得就不是，他觉得你现在没有，甚至还没有表达出，就是你愿意为我投入特别多，愿意寻求我们的兴趣爱好。你现在你的所有重心都放在后边，他会觉得没有活在当下的那种，就是那种。
1: 所以还是他只想跟你谈恋爱，但你想跟他有个家。
0: 这个我认为他也是有规划的，只是说他的规划此刻还达不到下一步的那个另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点。
1: 哎，杨洋有没有在工作上一些其他的想法？比方说要出国再去深造一下？
2: 如果是未来那个工作需要有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去国外看一看，去参观学习一下，世界顶尖的一些医学院是有这个可能的。
1: 会是长期的吗？
2: 不太会是长期的，就是一个访问。
1: 这种其实还是可以接受，是吧？就你知道这个时间的起点和结束的点在哪儿？
0: 看卡一个你们精神，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的那个阶段。如果你的现在关系是在那种前期就很 match，就是很互相喜欢，愿意为对方妥协的阶段的时候，一方会愿意妥协去跟着对方，我支持你，甚至我陪着你走，都可以。但如果你卡在另一头，已经就是你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也很稳定了，我不愿意再花时间，或者是非要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认为对方应该妥协你的时候，但对方他还是觉得你要这会儿完全的妥协我，就是跟着我走，就不一样了。所以我
1: 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可能不是你们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也许是性格的问题，可能人家天生就是不会去做这样一个妥协。
0: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情经历，我的感情经历确实，我的这个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1: 你
0: 但是
1: 是一个
0: 完
1: 什么
0: 全，
1: 性格？
0: 我是一个很活泼，愿意参加活动，愿意花时间跟人打交道。对，然后那些他们是愿意专注在一个领域，或者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或者有时间他会给自己安排在家待着，或者是在家就是做一些自己事情，也不愿意说我把时间放到这些
1: 那你想
0: 朋
1: 过
0: 友
1: 没
0: 里。
1: 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3: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4: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1: 有意思吧？
2: 有点意思。
1: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0: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3: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

0: 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时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4: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5: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4: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6: 有意思吧？
7: 有点意思。
6: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4: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8: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4: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10: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1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6: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10: 我
6: 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10: 或者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我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6: 所以杨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出了问题？
12: 不好评价。
6: 那谁呢？你觉得呢？
13: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差距比较悬殊吧。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14: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6: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10: 后边也是我主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
6: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10: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他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就我都有点像我都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但他这句话之前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是为我付出了，你知道我是觉得他也喜欢，但后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多步了，然后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我又

0: 不是你，我本身骨子里就没有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爱，大爱也好，你的这些喜欢跟人交流也好，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有，我现在没有这些，我现在
1: 你有
0: 只
1: 没有
0: 想。
1: 觉得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家里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王老师刚才说是要有规划，他总有你规划不到的时候。一年咱们多了不说，三次总是要有的，对吧？当第一年的三次，第二年的三次，第三年的三次，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想？就因为女孩子可能都很感性，尤其像你说这种，她内向，她内心戏可不少。
0: 对，但是这个是我，作为我没有察觉到的，或者到后边才后知后觉的部分。
2: 他有点太自我主义了。
3: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刚才你说了，我要找一个有光的女孩。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有光，一定他是深耕的。如果不深耕的话，没有光。啊，就像刚才我们现在这个杨洋也一样，来了这么一个邀请啊，去某某某哪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他一定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机会难得，是吧？因为他想在这个领域中深耕。那么你找的深耕的人，他不会追随你的。我们可以变成两条线，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头，因为你这个工艺不是一个纯工艺，还是个工作，
0: 对，
3: 工作加工艺。我们不能说以工艺之名去觉得我干的是正事儿，你就应该去，应该支持，它仅仅是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都临门一脚，前面都还不错，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有光的女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师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72都想结婚。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安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想走入一段生活，那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

0: 就是去适应对方。因为我之前的经历都是最开始人家都适应我，我现在愿意花时间去适应对方，我先去融。
1: 成全
2: 那就天安门吧。
3: 有意思吧？
4: 有点意思。
3: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5: 成全一下就变成天安门了？
1: 没事，
6: 不是成功之后变成天安门了。
3: 王老师说说小丽这十个词说的什么。
2: 第一个是希望，然后机会，酸甜苦辣，感恩，成长，又一个希望，开心，成功，体会，天安门，
3: 这个都不用小丽自己来解答都能感觉到。北京赋予你的和你在北京的几年了，
2: 九年多了，
3: 九年的这个周期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2: 对， 对，所以前五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的过程中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然后呢自己得以成长。我觉得下一个是指你今后带着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里程，希望的是开心，然后成功，可能各方面都得以让自己满意，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属。
3: 反倒我倒觉得最后的一个词可能小丽真的落下来了，要去好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了。你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其实都有。我2017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虽然说人来了北京，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去享受去感受这个北京。在北京待了九年多之后，我就慢慢的想要去用心深刻的去感受这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3: 到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地儿著名的景点你没去过
2: 啊？有几个吧，
3: 比方说，
2: 比如说博物馆。对，
3: 还有呢？
2: 还有长城我还没有去过。
4: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3: 来看看韦博他十个词是什么。
7: 韦博这词特别有意思哈，分别是故宫、中心、团圆、友爱、责任、朋友、美满、笑、希望和成全。因为我们20秒很短，可以反映了他内在的一种啊自由流动的一种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一开始他是很落地的，然后紧接着中间这词好像就是在描绘他心中生活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样子，团圆，有爱，又有责任，然后又有朋友，大家很美满，在一起笑。然后最后的两个词是我觉得有点升华，一个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因为在他提到这个词之前，对方，我们这个女孩是提了两遍，所以在他的角度在结尾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自由流动，他有一个成长，就是和对方那种融合，包括他最后结尾点睛的这个成全，好像从一开始个人化的落地，到个人化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图景和愿景想象，然后来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在一起互相成全的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个人格蛮健康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
8: 我觉得男嘉宾那个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那个社交面比较广泛，然后并且还要长期的各地出差，对，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稳定，
5: 还是觉得有顾虑。
8: 是的，
3: 但看他们俩的人生轨迹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决定，要不要了解一下小丽。
0: 我想聊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对，
3: 好，那这样你坐到他旁边。
0: 好，
5: 人呢啊是交往挺帅的。
3: 他们所有的男生都认为你不会选择小丽，当然在这一刻也未必说会选择他啊，但是他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你会坐下来去了解他。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0: 老师刚刚提来着，我觉得前后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引子，就是告诉我可能要，而且他的年龄本来也是在我的范围里，就我只是第一个看到女嘉宾，我不知道后边所有人的这个，所以从老师的指引和后边，我觉得至少我是感兴趣聊一聊这个我认为的女强人啊，就有点，她有点强势，她一来我其实坐在那儿有点拘谨。对，我想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看她是一个除了她这个有点强势的外表之后，她有什么就是我能看到那种闪光的部分。
5: 真的是策略这种婉转的。就韦博的策略知道吧，你脑子瓜也快，他脑子瓜也快，但是你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话哈，把意思表达。

0: 能表达出来，而你是直接去讨要别人答案去的话，所以说让人感觉到啊，
1: 对对
0: 听他说话倒就婉转一些，说
1: 对，
0: 话
1: 我
0: 比较，
1: 说话直，
0: 哎，
1: 想表达是这个，
0: 对，
1: 对对，就是直
0: 那
1: 向。
0: 你同样你该直的时候你可以直，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过程交往过程中，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就赢了，对吧？
2: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丽的原来世界啊，看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从肯德基睡一晚到北京从零开始，从一周一场到2000多场，责任心最重要。这显然就是当时来到北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啊。刚上场的时候，你说是不得不或者被迫的来到的北京
3: 也不是被迫，是我自愿的。
2: 啊，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当时是在青岛上班，当时在青岛上班，其实我工作加上我的底薪加提成的话，工资还是可以。当初来北京就是因为我想到家里，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嘛，我有弟弟还有妹妹，然后但是从小到大在家里的生活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会经常会争吵，然后我呢是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弟弟妹妹像我一样受这样家庭的影响，我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他想改变，然后最后了解就是没有钱不行。然后后来我从2016年那会儿，我就有了想赚更多钱的一个想法。我当初来北京是因为我朋友给我的建议，他说建议你去北京创业，你才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哎，我觉得也有道理。但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创业是什么，因为那个2017年那会儿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北京，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觉得至少有个机会，所以2017年我是瞒着我父母偷偷一个人来的北京，2个月以后我父母才知道我来的北京，
2: 你这边是没有朋友的，
3: 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
2: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3: 不知道，
2: 那，
3: 但我只知道来了北京就有机会。
0: 敢闯有魄力啊，强者创造机会。
2: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3: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不怕你们笑话哈。2017年那会儿我来北京，我连火车都不会坐，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2: 那时候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
4: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2: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3: 像这2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5: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2: 那波他已经撬你
5: 不
2: 的
5: 是
2: 行
5: 说不是说，
6: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2: 对嘛？
7: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2: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4: 他会如何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
1: 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8: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嗯，不错吧？
8: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8: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8: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9: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9: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9: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8: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9: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9: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8: 对，
9: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9: 嗯，
8: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8: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9: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9: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8: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9: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8: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9: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9: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8: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

0: 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

0: 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1: 对，你以前啊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0: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1: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0: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0: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
1: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0: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0: 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0: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

0: 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1: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
4: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已经分解了吧？
1: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0: 哎，通了。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1: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2: 全都化，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1: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啊，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1: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2: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1: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0: 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0: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1: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1: 这还要多呀。
0: 对，
1: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1: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1: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1: 40袋
2: 啊。
1: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哎，
0: 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0: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

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这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0: 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2: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1: 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

0: 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 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彤。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嗯，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山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儿。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
3: 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来问一下马老师，现在这个季节你有什么推荐啊？
2: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新鲜蔬菜，今天啊，咱们推了一种晒干的蔬菜。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地方它都有秋日晒百味的这么一个习俗。因为有的食材啊，它在经过晒以后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风味物质。哎，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蔬菜呀，它里面还有一种植物化学物，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保护心血管。
1: 哦，太好了，保护心血管的干菜，那口味上有什么特点啊？
3: 其实鲜菜有时候炒时间久了，要么炒老了，要么有时候发苦。其实干菜呢是越炖越炒越香。嗯，
1: 那问一下啦，今天两位都推荐的干菜，用它做什么美食呢？
3: 绝对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叫下饭菜花。哦，
1: 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干菜花哈。但是干菜花这个食材啊，哎，做好了特别好吃，但做不好呢，要不就水塌塌的，要不就特别的硬。有什么窍门吗？
3: 其实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干菜的一个泡发啊，第二个呢就是属于两放两焖，让这道菜呢更香。咱们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炸一个蒜油，咱们锅中哎放油，咱们加入咱们刚才这个蒜的蒜，一定要拍一下啊，这样更容易出味儿。小火慢炸5分钟左右。
1: 先炸这个蒜油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蔬菜主角是菜花，菜花是怎么保护我们血管的呢？马老师，
2: 菜花呀，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十字花科食物中富含异硫精酸酯。利用精酸酯呢，它作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在体内呢能够发挥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呢去减轻血管壁还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氧化应激损伤。
1: 菜花还有什么好处？一会儿慢慢来聊。蒜香味儿已经充分的哈、啊哎，这个
3: 那闻到了，
1: 对，
3: 蒜呢就炸成金黄色了。咱们首先把油给它倒出来。
1: 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干菜花要炒好了是特别香的，是下饭神器。但是呢，这干菜花怎么泡发很关键，泡发不好呢就会水塌塌或者特别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3: 您说了，提得非常对，因为这个菜花容易一是泡硬，二是泡烂、泡软啊。30度的水，给它泡10分钟。
1: 30度的水10分钟，
3: 对，
1: 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是吧？
3: 对对对，因为你要是泡了时间长了，它这个一炖它就
1: 是哦。好，泡发我们已经学会了，那炒这个干菜花一定得有肉吧？
3: 对，因为干菜。它就离不开肉，给它切成公分厚的这种薄片。
1: 食材都备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炒的部分了。今天呢，大厨说了，要想好吃的话，这道菜一定记住是两放两焖，这是诀窍哈。我们注意来看，
3: 首先第一步，咱们先把咱炼好的这个蒜油放入锅底，再下入咱们切好的梅花肉。
1: 先煸炒肉哈，肉香慢慢出来了。还想问一下马老师，菜花从哪些方面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啊？
2: 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呢，它跟慢性炎性反应是密不可分的，而异硫精酸酯呢，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抗炎的作用，从而呢能够减少血管的这种慢性炎性反应，以及呢去保护一定的血管内皮的舒张功能，来发挥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1: 所以这菜花还真得多吃起来哦，但是也得做得好吃啊，别忘了今天做菜上的窍门哈、两放两焖。肉已经炒香了，
3: 炒香了，咱们开始

0: 他就选择了便宜的。但是他也很小心啊，那个机器拿过来一看，也是开机第一次显示是有开机那个码的，都没有问题。装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两个月出问题了，就那个机器它是那个富力昂的，不制冷了。官方售后说啊，这个新机器应该不会，你这个应该是铜管漏了。
1: 那像这空调都要用铜管，
0: 这个铜管是外接的，不是机器本身配的。查了一下，确实铜管漏了，花了钱啊，换了一根铜管，后来就一切好了。我那个朋友就问维修的师傅，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了没有？他说你用的这个铜管呢，不是新的，是回收件。
1: 所以说啊，这个业主往往呢又不懂，
0: 你维修了几次，人家上门费要收吧，换这个零件的钱你最后自己还得掏吧。
1: 设计师呢，我觉得为什么给你推荐，他也不是卖空调的，你把设计做好不就 OK 了吗？把精力放在设计上，我觉得呢更让客户信任，你放在产品上的时候
0: 就丧失了你的专业性
1: 啊。我知道的就是定制家具也是一个额度比较大的，业主是设计师推荐的时候呢，感觉让他省钱了，其实你知道吧，这个里面最后真相一大堆。听设计师的，他自己没有主导，然后呢只了解了一个皮毛，还一听是大品牌，花了十几万，最后你知道是什么吗？装修完了自己检测，甲醛严重超标。其实你像那个某品牌的这种，它的板材各种等级，你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它环保等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E0级、E1级和 EF 级，它给到你到底是哪个级别的，你也不知道啊，只是那个品牌，最后被坑。
0: 润园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环保家装。
1: 我们的这个店面的扩张呢，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尤其在软装家具、成品家具啊，还有一些智能产品、家里的装饰产品，都很好的给整合了。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在我们的展厅逛体验，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0: 我们这个国庆长假能不能给我们更大的优惠？
1: 必须有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能去做到即装即住，然后呢我们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大批量进口爱格板，环保达标，质量严控，然后还能给你省钱。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像这个老房768套餐的话，我们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啊，免费这个开环保洁，还有我们免费垃圾外运，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在行业里边，我觉得也可以跟其他家去对比一下啊，应该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啊，我们店里边很多丰富的产品，然后呢有折扣，有这个叫升级，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2: 这种情况您碰到过吗？
1: 不选择的时候，后面会产生很多刁难，
0: 他不给你安排好，
1: 不管不问了。
0: 我们的瓦工他在给你贴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给你乱贴，
2: 这种乱象该如何破局？
0: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1: 后面做各种手脚，
0: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2: 看清本质，有效规避风险，
1: 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
0: 这就是一个坑，
1: 有风险。
2: 做好管理，严守职业底线，
1: 他到一米你我走一米，
0: 杜绝这个问题要做一些这个识别，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你出了事然后有人给你兜底，这是我们作为业主方一定要注意的。
2: 通过案例识破套路，顺利打造健康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是聊了很多有关于如何看穿装修迷局的乱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如何避免花这些冤枉钱呢？
1: 那今天这种回扣我觉得依然存在，尤其是有一些设计师在推进产品的时候，业主不选择的时候，后面会产生很多刁难。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暖我推荐这某品牌啊，你不选择了，好 OK 不管了，
0: 这你自己选的品，那你自己弄吧，
1: 我也不管不问了。你打电话你说的这地暖要做到多高啊，什么时候这个位置啊，你自己安排吧。
0: 他不给你安排好，那到时候我们的瓦工他在给你贴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给你乱贴。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呢， 来深挖这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0: 因，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业主哈规避掉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免费设计开始？
1: 设计师啊，看到了你的这个叫后面的购买，他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他才给你免费设计。如果你没有这些，他帮你代买产品的话，他不能给你免费设计。
0: 其实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1: 设计费的好几千，为什么给你免费啊？设计师啊，他靠设计吃饭。
2: 对。
1: 他设计都免费了，他靠什么吃饭？逼着他后面做各种手脚，所以说第一点，业主就从这个心理上面，
0: 别占小便宜。
1: 我觉得就是商业的本质，价值交换，大家呢要走正道，就是说摆在桌面上。我家装修，我需要一个好产品，我付出相应的价格，摆在桌面上，该挣的钱，设计师也要养家。第一点不要贪。第二点呢，我觉得要去从我们的设计师这个在交流当中不断的给你释放的一些暗号，我觉得你一定要小心。比如说有一些款项之类，你不要私自是转给商家和转给设计师。你要是做窗户，我觉得一定要到店，到这个他商家的正规店面去了解。就现在很多赚差价的，你店面都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弄点图片，通过跟设计师对接，然后找第三方，找小厂子加工了，你自己也分辨不出来，最后你吃亏是你自己。所以到店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把钱交给这个公司，尤其是这个大额付款，你不要一次性付。假如说出了问题，最后你找不着人，
0: 而且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1: 对啊，窗户漏水，不下雨装上的。一会儿半会儿下不了雨，你体验不到一个雨字来了把墙面啊都给拧坏了，那你这时候你找窗户厂家可能都找不到这人了，一出现问题他就躲避了。所以你只有到店售后保障，钱交到一个正规商家。有的产品我尽量从装修公司买，比如说我们吧，我们公司兜底，就出了问题我能给你解决，对吧？我们可能有各方面的瓷砖洁具木门啊窗户暖气这方面，在选品的时候他是对质量有个把控的，对他厂家的这种售后，他的交付能力啊，他售后保障，我们是经过考验的筛选的。你跳过公司跟设计师去找厂家去做了，那这时候出了问题是你个人的行为交易，公司不担责。
0: 业主呢之所以这个信任设计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1: 真正的这个花钱较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窗户地暖，像这中央空调、电子家具，还有沙发床啊，这些采买他们恰恰对这次产品的价格是不太清楚的啊，他不知道质量好坏，一花十几万，客户是左右为难。
0: 哎，那作为那个设计师来说，他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话术让业主觉得推荐的材料哎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就是市场当中有一些设计师想给你推荐产品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到某一个专卖店去看看，
0: 这比较大的卖场哈。
1: 这里面就突出什么呢？价格高啊，真买的时候都有一个打折的成分。
0: 他会给你一个区间，
1: 对，就是说他在这里面价格标的很高，卖不了多少。然后呢，私下呢，他走的是设计师渠道，给设计师很低的价格，你知道吧？你注意一下，他可能市场基本上都不开单子，他主要靠设计师这个推动，其实在这里面自己也能砍掉价格。另外呢，它这个产品的后面呢，就是你看上去一样的，像一个电子家具一样板材的等级，你知道吗？那个窗户玻璃的厚度有没有3C 认证，你知道吗？五金件的这个什么价格，你知道吗？他只是看了一个单品牌的价格，其实后面呢有很多隐形的价格，你没有深度去了解的。
0: 您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哈，有很多就是这个推荐品牌，然后呢不走公司，私人接单，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1: 比如说我们就是买的地暖出了漏水的情况，这个争议就很难解决了。地暖厂家会说什么呢？我给你铺完打完压都好好的，是贴瓷砖的，你们施工的给弄坏了。贴瓷砖的说我们没弄坏，你产品问题，
0: 你怎么能怪我瓦工呢？工地这到底怎么办呢？出钱的最后都是业主。
1: 我知道这个案例，就是这家业主的这个地暖坏了，把楼下给泡了，打官司啊，赔钱呐、然后就是可能要赔十几万。哎
0: 呦，装修的钱都进去了。
1: 这个地暖呢，就是设计师给他介绍的，贪便宜用了材料薄了，工艺没到位。
0: 管壁薄最大的危害是在哪里呢？就是暖气它本身是有压力的，
1: 往往在一个细节上没把控好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咱们晚了十几万的情况下，你现在就是找设计师去，

0: 电话打不通了。
1: 他可能换家公司。
0: 作为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我给大家讲，是业主和装饰公司的双输。为什么？因为设计师呢做了一些这个中间商，他担不了这个责，导致后面出现售后的时候各说一词，最后呢就是两败俱伤。公司的名誉可能受损，业主的利益受损。最后获益的就是类似不良的设计师，在中间做一些猫腻的手脚，他恰恰扛不了这个责任。我们的业主装修房子不容易，千万不要去省这个钱。我认为装修当中买正品的钱走正道。对于我们这行业来讲，你看多少老板啊，害怕这个设计师是吃回扣，但是也很难去
1: 这个遏制他。
0: 公司的一个员工，你不能天天盯着他，
1: 确实隐性，
0: 对行业来讲伤害很大。端着公司的这个碗，砸着公司的锅。
1: 一些不好的设计师有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的隐性的收入，会导致真正的好的设计师，只做设计的设计师没有生存空间，那就相当于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作为业主，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其实有一些业主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设计师吃回扣的事，但是呢他可能缺少这个方法。我给这个业主这个建议啊，怎么是杜绝设计师是做这种帮
2: 业，
0: 就是设计师在这个跟你交流的时候不断地给你推荐产品，记住了，这不是好设计师。因为在这个家装行业，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这不可替代的，对吧，就是说窗户也好，这个地暖也好，还有这个空调也好，家具也好，没有谁说它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设计师强烈推荐，越强烈，我觉得客户
1: 你也越谨慎。
0: 对，你要注意一下啊。如果你设计要求很高，那他给你免费设计，那后面可能是，
1: 这就是一个坑，
0: 有风险。
1: 没错，我们还是要尊重设计，而且一定要接受为知识付费。
0: 对，明码标价，这透明。第二点呢，设计师在聊完房以后，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一是朋友啊、装货的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你要多事先考察。超过10万的都可能拿到20%的这个回扣。有一次品牌他依托于设计师，他就给设计师更高的回扣，他才能驱动他把客户带到他家店里去。
1: 那还有呢，就签合同以及这个交款这方面的，
0: 不要通过设计师然后是私自转账用微信去收款的，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尤其像这个需要开发票，需要说什么呀，保修的。
1: 我们这个展厅重新装修了，
0: 店面的扩张呢，主要是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在我们的展厅体验，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产品。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啊，五大不限量，水电改造不限量，拆除不限量，吊顶不限量，我们的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啊，是我们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像我们的鞋柜、电视柜、橱柜，无论橱柜你是 U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L 型的，都是不限量的啊，让我们装修呢零真相，更透明，更省钱。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环保达标，质量严控，做到即装即住。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3: 装修模式帮您规避风险，
1: 在这方面是否存在着优势？
0: 对，其实我告诉你，你省掉的有可能是出了问题无人担责，你要考虑长远一点点，
1: 整合在一起。
3: 价格高低暗藏品质差别，
0: 漏雨漏水，然后呢漏风不保温，你做事你担不了责，除了这责任，你能不能拿钱出来赔付？
1: 想维权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
0: 事，太难了。
3: 通过案例识破套路，顺利打造健康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呢，更多的是整装嘛，在这方面整装是否存在着优势？
0: 对，主要是他现在把地板、木门、洁具、橱柜
1: 整合在一起。
0: 但是呢，像窗户、暖气，不良的设计师会把他这个产品拎出来，让客户从外面购买。他会告诉客户，从公司买贵呀，你多花冤枉钱的。然后我给你推荐的，你这个点就省掉了。其实我告诉你，你省掉的有可能是出了问题无人担责。一定要算未来，你要考虑长远一点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那你出了事，然后有人给你兜底。

0: 这是我们作为业主方一定要注意的。
1: 如果是走了私单的话，要真正想维权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麻
0: 啊，
1: 烦的事
0: 太
1: 情。
0: 难了，成本太高
2: 了，
0: 甚至几年的时间，你不要工作了吗？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灰色收入。那要完全杜绝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业主呢，要做一些这个识别。润园是怎么做的呢？
0: 刚才跟你讲，我12年前，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次事情。有一个设计师带客户买个窗户，这个窗户是个立式窗户，价格很便宜，然后呢漏雨漏水，窗户就漏风，不保温，然后各种的这种啥。之后呢，找到公司来了，我接待的，当时就把那个设计师一开了。你做事你担不了责，除了这责任，你能不能拿钱出来赔付？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们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规定啊，不允许给客户推进任何像中央空调、地暖或者窗户之类的。如果你采取这个手段，查到一例，你给我走一例。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去把自己的人品或者做事的规则放在桌面上，口碑砸了。这么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中，拼命的给客户去推自己能拿到回扣的产品，让客户非常为难，出了问题找到公司来了，公司要给你兜底，严格的拒绝设计师私收费用、私收钱。因为你看啊，就是有的设计师做到什么，业主的钱从我这归到手，我把账目给公司，比如说你给我5万，然后我可能交4万交到公司去，从中间做手脚。挣钱，知道吧？走正道，要用正确的方式挣合理该挣的钱，
1: 严苛管理，然后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因为我们本身做的就是整装套餐，所以也切断了私下去贷的通道，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业主的这样的利益。
0: 对，确保业主什么呀？你不要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来后悔或抱怨、投诉无门，然后是只能被动什么呀？吃窝囊气，花冤枉钱。
2: 是
0: 啊，最后呢，没有这个保障。
1: 润园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环保家装，最近又有一个大的发展，新展厅欢迎大家来啊！
0: 主要是让业主在这买的放心，买的安全，尤其在软装家具、成品家具啊，还有一些智能产品、家里的装饰产品啊，都很好的给整合了，重新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力。
1: 那除了这个新店开张，又是我们这个国庆长假。
0: 优惠必须有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制家具能去做到即装即住，然后呢，我们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环保达标，质量严控，然后还能给你省钱。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像这个老房768套餐的话，我们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啊、免费这个开环保洁，还有我们免费垃圾外运，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在行业里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和优惠，欢迎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咨询。
1: 家装信任呢，来之不易，而且专业设计呢，也值得付费哈。守住比价，签正规合同，两条底线，就能很好的躲开这些陷阱。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观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肉串我们也经常点。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涮肉馆，但是品种还挺丰富的，我觉得比一般的饭那个涮肉馆品种都丰富。
1: 今儿来这家，刚才好多食客也说了，真的是一个挺多年的老品牌了，也特别认他们家。反正不说别的啊，您就往这一看，就是炭火铜锅，清汤白水，就是最传统的铜锅涮肉应该有的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反正他们家这肉啊，就是你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这个上脑的部分，还是这个羊腿的部分，就是它的颜色首先是很漂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红傻红那种颜色，它是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和颜色。来涮一点啊，先来两片羊尾油，肥肥锅。哎，这肉切的刀工也相当棒啊，就是你看好的这个涮肉，刀工一定切的薄，它下水。为什么叫涮羊肉？它不是煮羊肉，它就是得刀工好，切的薄。你下去之后过水几秒钟，一过，你看它就熟了。这样肉才能保持那个汁水的状态，得涮，你不能说大厚肉块煮羊肉，那就不是那味儿了。你看它腿肉基本上是以瘦肉为主，中间会有一点点肥膘，但是你不会觉得任何的柴的感觉，就是说明它这个羊选的这个，无论是品种也好，产地也好，年龄也好啊，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很嫩，然后呢，羊肉的香味也很足，不过没有膻气味，这还是很棒的。就是你看涮羊肉对于肉的要求是最高的，没有什么太多调味嘛，顶多蘸点芝麻酱就得出来，所以它这个如果肉的品质不好，一吃就能吃出来，嫩弹香，可以，相当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芝麻酱应该也是自己调的，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它属于就是咸鲜口嘛，但是有的地方的芝麻酱它那个咸味过重，会让你吃不出芝麻和花生那种香味。它这个芝麻和花生的香味配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了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那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的，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的，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就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你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嗯，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是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停不下来，
1: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算
2: 一天最起码是有个50-60斤，
1: 50-60斤是吧？
2: 对
1: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鲜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2: 羊肉就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1: 啊，西蒙的，
2: 对，专门的苏尼特羊
1: 啊，苏尼特羊，
2: 对，
1: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2: 对，黑头白羊，
1: 对对对，黑的那个，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2: 对，
1: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儿，对吧？
2: 得要6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影响这个肉质，
1: 就是发柴，
2: 对，就发柴了。然后就是
1: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2: 对
1: 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上，就刚才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2: 对，小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2: 对，
1: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再试试别的。
2: 羊蝎子也不错。
1: 是白汤还是红汤的？
2: 红汤的，
1: 红汤羊蝎子。
2: 对，红汤羊蝎子。
1: 那羊蝎子用的肉
2: 也是同一款肉，
1: 也是这个苏尼特羊。
2: 对对，内蒙羊。
1: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2: 对，一样。
1: 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2: 对，
1: 也是很棒的，是吧？
2: 对，都一样的食材，
1: 这应该没问题。要不您帮我来。

0: 一会儿我尝尝。
1: 好嘞，
0: 这羊蝎子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就是那个酱香的味道和羊蝎子煮出来那个肉的味道啊，就特别诱人。我觉得就这个时节外边天凉了，来上一口这个暖腾腾的羊蝎子，就觉得从内而外一股热气起来，非常的舒服。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厚的。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以前那会儿呢，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手头也不宽裕，你有几家能天天打鱼大肉吃的呀？所以羊蝎子这种就是把肉剔掉中间的那个骨头，有点骨头缝里的肉，相对它的价格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就爱吃这口。所以以前管这个羊蝎子叫穷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你想吃大鱼大肉随时能有，但是很多人就爱吃羊蝎子这个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而且再加上他们家这羊蝎子啊，你看这一块就是沿着这个脊骨满满一圈，大概得有1公分左右厚的肉，这属于标准的肉蝎子，就是又能吃贴骨肉的香，又能有大块朵颐那种痛快。
2: 小心谁进啊，小姐？小心！
0: 就是你轻轻一咬，这个肉就能脱骨，所以它得是炖到刚刚好那个状态，一咬就脱骨，但是肉不会说散在锅里，不然那个肉的质感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每一块肉都很厚，所以你吃这个羊蝎子啊，就不仅有啃骨头的感觉，还是那种大块朵颐的痛快感。今儿咱进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在回龙观这儿已经开了10年时间了，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而且也品类非常丰富啊。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人家的铜锅涮肉，然后吃了羊蝎子火锅，哎，包括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除了食材之外啊，这种小料台准备的也特别丰富，就是除了各种调味的那种小料之外，上面各种小零食啊、小凉菜啊、水果啊都可以大家去自取的，所以这个选择度是很广的。另外他们家啊，除了涮之外啊，炖菜啊、烧烤这都是相当棒的，尤其是他们家烧烤啊，也是这周边很多人要点大拇指啊，比如说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啊、烤鸡翅啊、腰子，反响都非常好。您可以啊，除了吃涮肉之外，再来试试来点烧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很适合您家人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的。包括他们家其实还有4个包间呢，然后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4个人左右。而且如果您要是一大家子来，或者公司团建，人家这4个包间还可以打通，一下能坐更多的人。另外呢，这边交通也很便利，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不过如果您赶上饭点过来啊，很有可能要等位，这您得注意一下。
3: 11假期啊，少不了美食相伴，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吃点特色风味。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2家餐厅，味道一直在线。好，咱们先来看看牡丹园附近这家开了20多年的餐厅，店里的招牌菜鱼头泡饼留住了无数的回头客。制作这道菜要选用4斤以上的大鱼头，先用料酒浸泡去腥，再加入啤酒、黄酒、高汤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讲究，剩下的鱼身经过大厨的巧手制作成多款粤式传统美味，鱼肉做成手打鱼丸、鱼腐大白菜，而厚实的胖头鱼鱼皮焯水过凉便是爽脆滑嫩的凉拌鱼皮。除此之外呢，原汁椰子炖乌鸡、烧鹅那也是店里的人气之选。节日欢聚，如果您担心众口难调又想大快朵颐一番，那么位于亮马河附近的这家老牌酒店自助餐厅特别值得您前来打卡体验。餐厅里汇聚了各色肉食与海鲜，甜品种类也是花样繁多，烤鸭现烤现片一次让您吃满足，爱吃涮羊肉的您还可以选择帮您涮煮的服务。另外还有，您千万别错过这里的特色烤肉，罐焖牛肉、脆皮肘子这些招牌美食，这些啊可都是老顾客的人气之选。除此之外，多款热菜、凉菜、现点现做的面食供您随心挑选。假期来这儿聚会，约上亲朋好友，边闲谈边取餐，完美的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难题，让您吃的自在又尽兴。
4: 就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5: 看着是辣椒味，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6: 我们家是5代传承。
3: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6: 做法是不一样。

0: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1: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2: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1: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寻，
3: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4: 没错，是的，是鸭肚子里装的是冷菜。
3: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
1: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5: 对，这是普通大米，
3: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5: 用的是鸡汤做的。
3: 你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5: 对，
1: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超多美食各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咱们不见不散。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8: 小智小智，
9: 我在，
7: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7: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7: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0: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7: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1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0: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2: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2: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儿。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7: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
1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4: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哎，
0: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4: 对。
15: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6: 嗯。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嗯。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7: 关键是质量好。
14: 这料特别结实，
18: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壁。
1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

0: 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4: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5: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2: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6: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 啊，
6: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锻条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6: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 啊，能看到。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6: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1: 啊，能看到这上面
6: 对加工长度、
1: 您看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6: 是的，
2: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6: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6: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6: 是的，
2: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6: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 啊。
6: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 一下就拉断了。
6: 您再试试这个。
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6: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2: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4: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8: 这质量

0: 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3: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五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3: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
3: 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3: 开始变深了。
2: 嗯，
3: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3: 对，辨别不了。
2: 嗯，
3: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4: 3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5: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6: 隔音的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7: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叮铃叮铃。这声音哈，
8: 阳光照得热，纱帘纱上，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7: 2层窗帘都得拉。
2: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5: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你加价吧，那也加价吧。
6: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2: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3: 啊、
2: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

0: 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1: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2: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啊，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4: 关键是质量好，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哎，
0: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1: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7: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1: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1扇开启扇，1套5金架，1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1: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2: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8: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9: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3: 嗯，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嗯，质量挺好的。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嗯，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哎，对，它不直冲啊，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嗯，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哎，
0: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5: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嗯，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8: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0: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11: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1: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最好是3道密封。
1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
1: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1: 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一下就拉断了，
1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

0: 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雪儿姐，
2: 这个轻轻一用力，
0: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3: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3: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5: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6: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5: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6: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啊。
3: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6: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6: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3: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0: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2: 是的，雪姐，
0: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0: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
0: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2: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5: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就是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
0: 那其实我们的断桥底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
6: 我的妈呀！
7: 你来。
6: 掰得动吗？
2: 掰不动，太难掰了。掰不动。
6: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3: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2: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 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2: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2: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3: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哎，
1: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3: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5: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今天来问一下马老师，现在这个季节你有什么推荐啊？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新鲜蔬菜，今天啊咱们推了一种晒干的蔬菜。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地方它都有秋日晒百味的这么一个习俗，因为有的食材啊它在经过晒以后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风味物质。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蔬菜呀，它里面还有一种植物化学物，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保护心血管。
1: 哦，太好了，保护心血管的干菜，那口味上有什么特点啊？
3: 其实鲜菜有时候炒时间久了，要么炒老了，要么有时候发苦。其实干菜呢是越炖越炒越香。
1: 那问一下了，今天两位都推荐的干菜，用它做什么美食呢？
3: 绝对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叫下饭菜花。
1: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干菜花哈。但是干菜花这个食材啊，哎，做好了特别好吃，但做不好呢，要不就水塌塌的，要不就特别的硬。有什么窍门吗？
3: 其实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属于咱们这个干菜的一个泡发啊，第二个呢就是属于两放两焖，让这道菜呢更香。咱们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炸一个蒜油。咱们锅中放油，咱们加入咱们刚才这个蒜的蒜，一定要拍一下
4: 啊。行，
3: 另外接下来咱们要再焖3分钟，这就是两放两焖。
1: 这第二步盖盖焖的作用是什么呢？
3: 咱们把这个水分和汁，包括刚才激发出来第一放的那个豉香，让它完全融合在咱们这个干菜花当中，又不硬，而且又很香，而且又很软。
1: 所以最后一焖也是啊，这道菜下饭的关键啊，一定啊记住要焖一下。
3: 要想它就说更好吃，还要加入一些东西，火稍微大一点啊。咱们要再加入几个拍蒜的蒜瓣，下锅，再淋入刚才咱们炸好的这个蒜油，大火一收汁，香气十足。
1: 真的，这一开盖一喷蒜呢，好香啊！
3: 好，
1: 下饭神器就可以出锅了。
3: 对，咱们出锅。
1: 这真的是下饭菜的天花板哈！老师觉得怎么样？
2: 秋天到了，食欲好了，但是呢，咱们保护心血管呀，也不能去放松。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下饭菜花，里面呢富含了保护心血管的营养素，而且呢味道也是更适合了咱们秋天去做的这种干菜的食用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呢，现在大家法律意识已经是越来越强了，有很多的老年人为了避免日后呢子女因为财产而闹矛盾，在生前就提前立好了遗嘱，来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儿了。
1: 没错，老人们订立遗嘱的本意啊，也是为了定分止争，但有时候照样会对簿公堂。我们在梳理近年来的典型案例的时候就发现，法官在综合认定之后啊，确实有些遗嘱会被判定是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呢？今天我们以案说法，来看看在订立遗嘱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下面这个典型的案件里边啊，这位九旬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没把财产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反倒呢是留给了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干儿子。在老人去世之后，干儿子为了能够拿到这些遗产，将老人的家人告上了法庭。
1: 在庭审现场，这位干儿子啊，还拿出了老人生前立遗嘱时候的录音和录像。现场呢，还有律师在场见证，称老人啊，意思很明白，就是留给他的。感觉这位干儿子十拿九稳可以赢得这场官司。但是法院在经过审理之后呢，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起遗嘱纠纷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呢？
2: 你的遗产怎么处理？你告诉我，给谁？
3: 就你的儿子。
2: 是给他多少？
3: 统统给他
2: 嘞，统统给他。那是这个房子是要给他的，
3: 房子给他。
4: 这段视频是老人生前在律师的见证之下订立遗嘱的画面。老人表示，去世后其名下所有的财产由他的干儿子，也就是原告刘某继承。为了能顺利继承遗产，在老人去世后，刘某将老人在世的三个子女以及已过世儿子的孩子小林告上了法庭。
5: 诉讼请求是判定非继承人吗？

0: 等由原告刘一人继承。第二是判您被继承人王名下的银行存款211.92.76元由原告刘一人继承。
1: 当然不解的是，王老太育有四名子女，为何他不把财产留给亲生子女，而是要给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呢？
2: 本案的被告呢，一共有四人，分别是王老太的三名子女和孙子小林。王老太早年离异，和本案当中啊三名子女关系不睦，几乎是没有来往的。
1: 不过在这之中，王老太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被告小林的父亲虽已去世，但在去世前是和王老太有来往的。据了解，小林的父亲身体不好，为了能够让老人得以照顾，便把王老太送进养老院，不定期的前去探望。2019年，小林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去养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这让王老太不免有些孤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某频繁地出现在老人身边。
3: 王老太在养老院附近因为看病认识了刘某，不久就以干妈干儿子相称。
2: 2019年11月左右，王老太在刘某的陪同下，以去山东探亲为由离开了养老院。两人到了山东以后啊，确实也去探望过王老太的侄女。
1: 离开养老院，王老太没有通知任何亲属。一年后，孙子小林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去养老院找奶奶时，才得知奶奶已经离开了养老院，于是便多次尝试联系奶奶。
2: 王老太的这个电话则是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小林多次亮明身份来添加刘某好友，却都没有获得通过。
1: 自那以后，小林再也没有得到奶奶的消息。直到2024年，刘某将他和家人告上法庭，要求继承王老太的全部遗产，小林才得知奶奶已经去世。那么这几年奶奶到底去了哪里？这之中有何隐情呢？法院经过深入的调查，揭开了这背后的真相。
2: 刘某把王老太带到了山东农村，并且更换了王老太的电话号码，同时也拒绝小林以及其他亲属的联系请求，使得王老太处于人为制造的这样一种隔离当中，产生只有刘某可以依赖的错误认知。
1: 除此之外，法官还认为刘某存在欺诈行为。
2: 刘某呢，他存在着虚构身份来骗取王老太同情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如果王老太知道刘某编造了国际维和部队的人设，对其进行欺骗，而孙子小林呢，其实仍在寻找他，那么王老太其实极有可能是不会如此决绝的将所有的遗产都赠给刘某的。
1: 但是王老太已经立下遗嘱，要将全部财产留给原告刘某。对此，法官指出，
2: 在遗嘱这一类尤其要强调表意人真实意愿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当中，如果表意人的动机受到欺诈等行为的污染，那么应当认定遗嘱并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法院认为，老人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前提是抚养人出于善意。本案中，原告的抚养是建立在违法的行为之上，法院不能因表面善意而容忍整体行为的违法性。最终，法院认定王老太订立的代书遗嘱无效，判令其房产和钱款归被告小林所有。看到这个结果呀，还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法院给出的这个判决呢，最终啊是保护了老人的财产，没有流入到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那么我们也是想问问咱们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中呢，它是最终判决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那么到底说判定的这个一份遗嘱是否有效，它有哪些这些标准呢？
4: 我们平时来判断一份遗嘱是否有效，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立遗嘱人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呢就是遗嘱是不是表达了立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听起来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在立遗嘱的时候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难以辨别的。比如说刚才的视频里提到的老太太，她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本人的意识很清楚，但是她根据虚拟的一个事实订立了遗嘱，那她的意思表示就不是真实的了。所以具体的案子还是要根据案情来确定。第三呢，就是立遗嘱人要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这里面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自己的，第二个是合法。有的当事人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呢，就说自己名下的存款去世之后都留给他自己的儿子啊或者女儿，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 要考虑他的婚姻状况，这个存款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财产，还是说属于他跟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至于合法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需要遗嘱人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财产，他才能够在遗嘱里面进行分配，不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把非法财产转移给其他人。
2: 所以呢，您可别以为这手里边攥着遗嘱就一定能够拿到全部的遗产。遗嘱呢，首先要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如果说在违法前提下立的，就算你有纸质的遗嘱，那也未必有效。
5: 没错，除此之外啊，公证员也讲到，订立遗嘱呢很有讲究，一旦书写不规范，缺少法定的要件，那这份遗嘱存在瑕疵的话，很有可能啊也是直接作废。接下来的这起呢，发生在北京的案件就很有代表性。小赵呢是手握两份遗嘱，一份呢是奶奶给写的，一份是父亲给写的。这两位长辈去世之后呢，他一纸诉状把大伯起诉到了法院，要继承全部的家产。
2: 小赵也是看似啊十拿九稳，可是到头来呢，这官司却败诉了，两份遗嘱都被认定为无效。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订立不同形式的遗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那今天咱们就以案说法。
1: 家在北京的赵先生和李女士育有两个儿子。赵先生于1990年去世，由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儿子。2017年，二儿子赵某病故。2018年，年迈的李女士也撒手人寰。这时，赵先生二儿子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小赵，拿出了两份遗嘱，主张赵家所有的遗产都由自己一人继承。
6: 赵现在拿出来两份遗嘱，一份是他爸爸所立的，还有一份是他奶奶所立的。然后这两份遗嘱的内容都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把这个遗产留给小赵来继承。
1: 小赵的大伯，也就是赵先生的大儿子，当然不同意，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小赵提交的这两份遗嘱都存在明显瑕疵。第一份书面遗嘱仅有落款签名手写，其余全部都是打印文字。
6: 遗嘱的这个形成制作以及这个联系见证人都是由他本人来主导的，打印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被法院依法认定无效。
1: 而第二份遗嘱是录像遗嘱，画面里只有李女士一人，核心要件全部缺失，法院也不予认定。
7: 那么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啊，我们也是看到最终的这个出具的两份遗嘱都是无效的，问题所在是什么？
4: 视频案例中的两份遗嘱不被采信的主要原因是遗嘱形成的过程当中，遗嘱受益人进行了深度的参与。那么作为客观的第三方，无论是法院还是公证机构，就都没法去认定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了。也就是说，遗嘱的内容有可能是立遗嘱人受到了遗嘱受益人的影响之后做出的意思表示，那么这种遗嘱是很难被采信的。
1: 那么对于一份遗嘱来说，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遗嘱不被采信或者很难确定它的法律效力呢？
4: 一是关键时间信息的缺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无论是自书、代书还是录音录像，这些遗嘱形式都必须标注有完整的年月日。在他生前立有多份遗嘱的情况下，通常就是以最后一份为主。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签名的有一些流程上的疏漏，写遗嘱的时候只盖了手印或者盖了人名章，没有亲笔签名。还有的人写遗嘱的时候呢，是找人代书了遗嘱，但是代书人没有签名，只有立遗嘱人和见证人的签名。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见证遗嘱的环节也不是合法合规的。针对代书遗嘱、这些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这些遗嘱形式呢，咱们国家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要求，必须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同时提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这二者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不可以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在场的。但是事实情况当中呢，很多立遗嘱人直接让自己的子女作为遗嘱见证人，因为见证人跟立遗嘱人以及跟财产都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最终导致了遗嘱也没有被采信。
1: 除此之外，要明确具体的遗嘱受益人名字，对财产的指向清晰准确。对此，公证员也是提示大家，
4: 建议各位立遗嘱人在想要订立遗嘱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比如说律师或者公证员，明确具体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让遗嘱将来得以达成， 让遗嘱的受益人能够顺利的继承遗产。
5: 确实啊，订立遗嘱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事项是比较多的。就像刚才公证员所说，建议各位立遗嘱人在立遗嘱之前呢，最好可以找到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律师或者公证员去咨询一下，以免不必要的纠纷。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假期大家都出去玩了吗？都选择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起啊机票的退票纠纷。事情呢也并不复杂，有一位消费者是花了1130块钱去买了机票，那随即呢就发现这日子选错了，就赶紧退票。结果啊，这航空公司呢只退还了372块钱。网上的一次误操作，短短就几分钟的时间啊，这700多块钱打了水漂了。
5: 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南一位孟女士在9月21号晚上8点半左右买了一张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出票之后1分钟啊，她突然就发现这机票日期选错了，于是立即就提交了退票申请。要注意啊，孟女士上网购票付款的时间是8点32分，提交退票申请的时间是8点34分，从付款到申请退票满打满算啊，也就3分钟。
8: 在提交退票申请的过程当中，孟女士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让她是很揪心。这页面上显示，就算啊是勾选了退款的所有选项加在一起，这个退票款也只能占到购票款的20%到25%。那孟女士也就赶紧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客服呢回复的非常的干脆，说不可能全额退票，退票申请也无法来拦截和取消。
5: 最后孟女士到手的退票款呢是372块。那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根据涉事的长安航空在官网上发布的退改规则，孟女士买的是经济舱，对应的呢是特价机票，距起飞336小时以上退票最少扣65%，距起飞336小时到72小时之间是扣75%，距起飞4小时内扣票是扣100%。那孟女士的航班呢是9月28号，退票申请是9月21号，这中间啊是隔了7天，也就是168小时左右，正好是落在了336到72小时这个区间里。那航空公司按照纯机票价的25%退款，加上退还的其他税费，一共退给消费者是372块钱。
8: 那也就是说，就算啊孟女士付款3分钟就申请了退票，但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去退这张特价的机票，航空公司就会按照机票的75%来进行扣款。对此呢，这孟女士也并不买账啊，她认为呢自己退票时候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7天的时间，这个座位你还来得及再卖出去啊？航空公司的退改规则是属于霸王条款，于是她就将自己的遭遇向民航投诉平台12326进行了投诉。
5: 长安航空的服务质量督察人员呢，随后就联系上了孟女士，对方表示，孟女士9月21号申请的退票不符合公司全额退票的规定，属于呢是个人原因错过，没有办法去减免。孟女士则认为啊不合理，她就反问道，说咱们打个比方啊，咱们人们呢日常去超市购物啊网购啊，发现买错了在一定时间内都是可以退的，机票凭什么就不行？督察人员说，说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这种案例给我，这边还有其他旅客的电话需要服务，航司以最终的答复给您告知，客票无法减免。说完这个电话呢就被挂断了。
8: 航空公司的逻辑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说这个机票呢它不是普通商品，你买了票就等于锁定了这个座位，特价票之所以它便宜，就是因为它附加了严格的退改限制。孟女士，你已经享受了这个低价，那就得接受这不好退的代价。
5: 后来这个事情啊是上了热搜，9月28号的晚上，长安航空的回复说已经联系了旅客孟女士，全额减免退票的手续费。
8: 孟女士的遭遇呢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有不少的消费者啊都曾经遭受过像这种机票退改签高额扣费的一个困扰。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分析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的投诉是超过了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的首要问题了。
5: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几个案例啊。据央视报道， 海南的冯女士今年六月份计划呢带孩子出国旅游，她在第三方平台去订了机票，总价是6351块钱。下单不到一小时，她发现出发日期选错了，赶紧联系了客服退票，结果商家只退了600块钱的保险，剩下的五千。

0: 700多块钱的机票本金啊，是一分不退。冯女士后来发现，购票页面上方有一行浅灰色的小字，写着“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
1: 其实呢，早在2018年的7月份，民航局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定制机票退改前收费的阶梯费率。2024年1月份以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退改新规，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用场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退票。对此呢，为什么还有个别的航空公司视而不见呀？
0: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的退改规则呀还不清晰，还有一些模糊地带，部分平台呢，航空公司于是啊也就有了自作主张的空间。退票费啊，本质上呢是一种违约金，在民法典中有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1: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说说在机票退改签方面做得很好的、很到位的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还有深圳航空，这些航司呢都推出了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东航呢不仅是支持2个小时之内是全额退，符合一定条件的客票还可以在180天内2次免费退票。
0: 您看啊，这就是差别。有的企业啊主动优化服务方便消费者，有的企业却是抱着旧有的条款不放，要求消费者跟上自己的节奏。
1: 咱们再退一步说哈，就算是个别的航空公司坚持要对特价机票收取高额的退票费，那至少咱们得做到一点，就是得把规则呢说清楚，让消费者是心中有数。比如说呢，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在页面上的弹窗来去提示一下这个扣费的比例，提醒消费者要谨慎购票。
0: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航空公司不能收退票费，也不是说消费者买错了票啊不应该付出任何的代价。我们要说的是，规则应该是合理透明的，退票费应该是对应的实际损失，于情于理于法，航空公司以及购票平台都不能揪住消费者的小辫子啊，收取惩罚性的退票费。航空公司啊，本质上是做客运服务的，而作为提供服务的这一方，如果说您总是自作主张的给您服务的对象不停的去戴紧箍咒，这个道理啊，放哪儿都说不通。
1: 下面啊，咱们要说的事儿可以说让人哭笑不得。前两天的一个上午，重庆的一名交警正在路口执勤，有一名男子啊骑着摩托车就过来问路，交警呢正打算给他指路，结果是一股酒气就扑面而来了。
0: 显然啊，这男子涉嫌酒驾，他这是自投罗网了。那交警一测，男子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不仅如此，他的驾照啊多年前已经被注销了，而且啊这是属于无证驾驶。
1: 无证醉驾还敢主动找交警来搭话，这名男子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呢？
2: 据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廖长宁回忆，当天早上8点多钟，他正在歌乐山巡逻，只见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摇摇晃晃地向他驶来。廖长宁一下就发觉不对劲儿。
3: 当时摩托车驾驶员过来问路，我很远就闻到他一身的酒味。
2: 廖长宁随即对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吴某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示吴某为醉酒驾驶。
3: 我们对他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每100毫升里面血液里面含有154毫克的酒精量，达到醉驾的标准了。
2: 再一查，民警发现吴某的摩托车驾驶证多年前已经被注销，已无摩托车驾驶资格。
3: 对他身份比较，发现他还是无证驾驶。
2: 吴某交代说呢，事发前的晚上他喝了不少白酒，早上他想到附近集市买点东西，就把家人的摩托车给骑了出来。走了一阵儿，没有找到想去的集市，看到附近有巡逻民警，觉得自己喝的是隔夜酒，民警发现不了，所以就上前问路。
4: 晚上到底喝了好多酒？
5: 那日晚上基本上喝了一瓶白酒，都是一斤的那种，早上糊里糊涂都骑个摩托车出来。
2: 民警指出，吴某涉嫌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务必严守交通法规，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违法驾驶车辆上路。
1: 前不久的一天，武汉警方接到上级反诈部门发来的预警，说是有一名男子呢接通了一个涉诈电话，随后就取了10万元的现金，打算把钱送到对方指定的某小区。
0: 看来这男子啊是遭遇了电信诈骗了，自己呢却还浑然不知。民警要做的呀，就是立即出发拦住受骗者，保住他的那10万块钱。
1: 问题是民警接到预警的时候，男子已经带上现金在路上了，担心男子呢身边会有骗子来跟随，民警呢又不太方便直接和男子联系，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6: 民警表示，当时接到反诈预警信息时，当事人已经开车出发，目的地是一处比较空旷的路段，很像电诈线下取线的交付点。然而民警并不肯定有没有涉诈人员监视当事人，因此也不好提前电话联系，于是民警立即出发，在必经之路上等候。
7: 碰巧有一家施工单位，然后我们表明了身份，向施工单位借了锥桶，在受害人前往送现地点的必经之路上准备设卡拦截。
6: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前方观察车辆情况，发现当事人驾驶的车辆靠近后，立即通知后方民警收紧路障，顺利将车辆拦停。
8: 手机没打电话吧？
9: 没有。
10: 好，把车拖到旁边。
9: 车外
10: 别下来，我们来搞。
9: 来，手机过，手机过。
6: 经了解，男子李某是上海来武汉出差的，前一晚在酒店刷手机时，点开了一则不良网络广告，并添加了所谓的客服，对方以充值高级会员就能解锁特殊服务的话术，让他将10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充值。于是李某去银行取了现金，然后找朋友借了辆车前往指定地点送钱。
7: 听了我们的反诈宣传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考虑到他没有京东上线，我们就准备将计就计，让受害人把钱给送到指定地点。
6: 在李某的配合下，民警经过1个多小时的蹲守，最终在交易地点附近抓获2名专帮电诈团伙跑分洗钱的团伙成员，现场查扣涉案手机4部。由于民警拦截及时，避免了李某10万元的现金损失。目前2名涉案人员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要说这骗子啊，固然是非常可恶，但说实话，这个男子啊，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如果不是他总想着去解锁某些什么特殊服务，怎么会让这骗子牵着鼻子走呢？
1: 前不久，云南昆明盘龙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成功地打掉了一处聚众吸食新型毒品的窝点，4名违法人员被民警当场拿下。
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4人吸食的新型毒品，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电子烟的烟弹，还是带那种果味的啊，迷惑性极强。这种毒品被俗称为上头电子烟。
11: 盘龙警方收到线索，开展核查，某小区出租屋内有人涉嫌聚众吸食上头电子烟。民警精准布控，突击清查，现场抓获4名违法人员，查获涉案电子烟及烟油。
12: 我们在日常线索排查中发现，某出租屋经常有年轻人频繁出入，人员流动异常，痕迹可疑。经过蹲点研判，确定这里存在聚众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窝点，我们突击清查后当场抓获。
11: 经检测，这批电子烟油中含有新型违禁成分替来他明，这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兽用麻醉剂。
12: 替来他明具有麻醉和致幻效果，吸食后会四肢麻痹，产生幻觉，长期滥用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严重可致呼吸抑制，危及生命。
11: 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加工制成果味烟弹四下传播，专门引诱猎奇心强的青少年，迷惑性极强。
12: 自2026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已被列入管制目录，非法生产、贩卖、吸食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严惩。
11: 警方提醒，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层出不穷，切勿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发现涉毒线索及时拨打110举报。
1: 下面呢，要给您推荐一个京城夜游的好去处。咱老话说啊，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这儿呢，像北京的老字号美食、南北风味、街头音乐会，哎呀，别提多热闹了。
0: 反正听你这么一说啊，估计好多朋友都已经种草了啊，准备去看看。老话说啊，百闻不如一见。据说刚过去的国庆期间啊，那儿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接下来呢，我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属于北京秋日夜晚的那一份热闹和松弛。
13: 10月1日国庆节当天，龙福朝集里多了一份特别的旋律，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组成的三重奏，在市集的开放空间里连续奏响15首经典红歌，从熟悉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到《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路过的游客就不自觉停下脚步，有人跟着轻声哼唱，有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份街头不期而遇的感动。

0: 潮奇的美食区里更是热气腾腾，老北京人熟悉的白魁老号摊位前始终排着长队，每一样都卖得火热。
1: 我们白魁这边摊上的话，夜市这边有30多个品种，集合了小吃、炸货，还有各种熟食，有烧烤、铁板鱿鱼、爆肚、爆肚粉，只要咱们回民饭店里边特色的东西，咱这儿几乎全齐全了。做完的刚炸，炸这么大一盘冒尖的一盘，然后不到10分钟就清空了。羊肉串的话，我们一盘大概有50-60串，一天卖个4盘左右，200-300。
0: 除了地道的老北京小吃，还有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吃食。湖南的臭豆腐炸得外酥里嫩，浇上鲜辣的汤汁，咬开就冒出鲜爽的汁水。
2: 好的，这咱们正宗湖南长沙的臭豆腐，是咱们秘制的酱料做出卤出来的，先炸后撸的，这个这样子做是更入味。我们做法不一样，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这个味道比较受欢迎嘛。基本上每天都卖几百份。
3: 鱼丸子吗？
4: 对，
3: 哎，好。
5: 这个是什么？
3: 那个是肉燕和肉片。

0: 是脆脆的，好多人就是游客呀，福建那边的人吃完之后都是说，哎，真的是吃到老家的味道了。
1: 云南风味的玫瑰鲜花饼刚出炉就散发出清甜的花香，成了很多人临走前必带的一份小点心。
2: 我觉得还挺热闹的，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转转，
3: 现做的热乎挺好吃的。我挺喜欢就小吃街类似这种吃鸡，
4: 在这儿吃到了美食，然后呢看了听了音乐会，然后还玩到了游戏，然后还能看电影。
1: 吃饱逛够不用着急离场，潮急的露天放映区已经支起了幕布，晚风裹着桂花香吹过来，大家坐在一起看电影，身边是新认识的朋友，远处还隐约飘来红歌的余韵。从百年前诸事之冠的老庙会，到今天文商共生的城市会客厅，龙福寺的夜晚从来都藏着北京最鲜活的生活气。
5: 爱生活，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呢去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牛街街道，这里的老年餐厅的数量可不少，而且啊各具特色。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城区牛街街道晋阳饭庄的父母食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临近中午啊，已经有一些老人呢前来排队打餐。来，我们过来问一下啊，这位阿姨，
2: 哎
1: 啊，我们来问您一下，您是经常过来买吗？
2: 不是，我是第一次来，老伴儿来。
1: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今天的这个今日菜单啊，我们看有这个荤菜也有素菜。这边还有一个套餐，套餐的话两素是22，两荤套餐28，一荤一素25。哎，我们看您今天买的是什么？
2: 我今天买的鱼
1: 啊，
2: 还有一个玉米鸡丁米饭，还有一个素菜豆皮儿
1: 啊，
2: 还有他每天赠送一碗汤。
1: 这些是一个人的饭？
2: 嗯，一个人吃不了。
3: 我每天付过来，
1: 每天都买这么一份。这个您要是吃的话觉得够吗？
3: 一个人吃不了。
4: 一个人吃不了，这是我们在现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来这里的老年人大多数点的都是一荤一素套餐，量大实惠是这儿的第一印象。
5: 咱们是四荤四素，每两天换一次，一共是七组菜单，所以说基本上半个月老人再过来吃的话是不重样的。一荤一素的话是25，咱们价格也挺实惠的。有老年卡的话是打8折，
1: 就是20。
5: 对，然后有养老助餐那里边有政府补贴那个钱的话，咱们是65折，所以说基本上就16块钱。你看装餐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咱们都挺实惠的，量挺足子的。
1: 这一盒装的就是这个16的餐了，
5: 那基本上一个老人这一顿吃不完。
1: 这荤素可以自己选，
5: 自己选，对，自己选的。
1: 每一份还送一份汤，您觉得这一份餐您能吃饱吗？
6: 吃饱了，而且还特别好。
4: 光量足其实还不够，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麻烦的不是吃多吃少，而是做饭这件事儿。
6: 这儿反正省我事儿了。
1: 省事儿，
6: 省事儿了，
7: 合口味，咸淡合适，挺适合老人的，开这个特方便，我们过马路就是，就不用坐了。我这家里老头是又失能又起不来床，我再接孩子送孩子再买再做来不及，只能上这儿买，方便，特别方便。他们这特别方便啊，
4: 省事儿方便，我们在现场听了不止一遍。买完了如果不想带回家，工作人员说店里也有地方做。
5: 老人买完餐以后啊，他要不想回家吃的话，咱们可以去堂食，堂食里边会有那个老年餐桌，咱们反正是照顾到每一位老人这个情况。
4: 像晋阳饭庄这样的父母食堂在牛街街道还有不少。接着我们又来到西城区牛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南线阁社区食堂，刚一进门，记者就看到这位年长的奶奶正在选餐。
8: 豆皮了花汤，
9: 有，两个1块钱。
8: 那您给我拿来。
10: 哎，今天的菜色丰富，今天的肉多呀。
8: 这是鱼，这是素菜。
1: 对，那边是素菜。
8: 这样吧，来这个菜，来这个。

0: 呀，来一点。
1: 鱼够不够？
0: 再来一点啊！
1: 再来点啊！
0: 这无所谓，这就吃不了大整点吃。
2: 等这位老人选完餐后，记者发现，这里的老年餐售卖模式跟晋阳饭庄的父母食堂不太一样，不是选套餐或者单买，而是按两称。
3: 这边的菜品呢，都是3.18元每两，满6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老年卡或父母食堂二维码支付，还能享受2.98元每两的优惠。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有一些菜品啊，一些老年餐，一共有12个菜。这边还有茄盒，那边有青菜，还有虾，15个菜，菜品还是相当丰富的。我们看这顿饭是花了多少钱？这位老人今天买的这一些，一共是花了是18.43元，还是挺合适的啊。这三块发糕，一荤一素，
0: 可以了。
3: 18.43元。
2: 在南线阁社区食堂，老人们可以按需选择，不少老人选好餐后打包带走。也有一些老人干脆就坐在这里吃。
4: 头一次吃了还没有什么多大的感觉，反正还行吧，
5: 没敢吃，或者第一次，
3: 第一次来吃。
5: 也都看到门口有人，但是说实话，社区食堂不是也是挺方便的。
6: 这是第二次，在家里做不那么多样数，种类多，这个，种类多，可以愿意吃什么挑什么样的吃。我们今天。花了30来块钱，吃了馒头，喝了稀饭，我们俩就吃饱了，4点菜，花了30块钱，比在家里做很方便，很实惠，种类多，在家里就能做2个菜，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有时候还不够，也不用洗菜，也不用刷碗，吃完就走，而且2个人才花30块钱。
2: 不用洗菜刷碗，吃完就走，听着简单，可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在这里我们还碰到这样一位老人，轮椅上推着的是跟他相伴了一辈子的老伴儿，刚从南线阁社区食堂买完饭出来。
7: 我只能买他那素的，因为他鸡鸭鱼肉他都不吃，每天
3: 每天都来，
7: 因为就我们俩请的那个做饭了嘛，那是肾
3: 确诊
7: 2015年，
3: 那到现在都11年了，
7: 对，2年多了，就推着他，他就不能走了。原来他是自己能跑，他是1.35元透析，
3: 那今天相当于刚透析回来。
7: 对对对，
2: 别看就只是买了几个花卷，刘阿姨说也算帮了他的大忙。
7: 那也多方便呀！我本身我就不会做饭，这全都解决了。
3: 平时就是来这边买点饭，然后回家。做个菜，
7: 对，进去吧，这
3: 好，加一个，先来看看您。如果没有这个老年餐这个点位之前，咱们这一个饭都怎么解决啊？
7: 有时候就像他出去了，回来就在外边吃点。你回家又掌锅掌碗了，不知道呢。家没别人，就我们俩，我们这就叫空巢老人了吧。
2: 从食堂到家几百米的距离，刘阿姨说，2年多来这条路她走了不知多少回。
3: 我来帮你们，
8: 不用，
3: 您这一上午也够忙活的。
7: 有时候他一住院什么的更忙活，还得跑，他又不吃那边的饭。
3: 您得做好饭给老伴
7: 送
3: 过去。
7: 那边有什么事儿了，还得盯着那边。
2: 进门后，刘阿姨先把老伴儿从轮椅上扶起来，老伴儿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慢慢挪到椅子上坐好。
7: 他是电视台的，来看你。现在就是一那什么就哭，没事儿，这不挺好的吗？都看你，
3: 这每次透析回来，你得还得帮他做这个护理。
7: 对，他这也得他得摘了。他那个，因为他曾经呢，他那旁边有两个那疙瘩，在中间那针，完了，一弄不好的出血。
3: 这样就行了。
7: 还得给他勒上。他一人弄不了。这就行。
2: 安顿好老伴后，刘阿姨这才转身走进厨房，而这顿饭也很简单。
7: 我给他弄一个这个，热一下，完了，那炒个西红柿。
3: 买这几个馒头就相当于有饭了，就不用再单独弄饭了。
7: 因为他什么都不吃。
3: 就
7: 这么着一炒，这还不让搁鸡蛋，就这么炒。他吃完剩下点我再吃，就省得天天老吃剩的。
8: 我们家他这饭简单，扒了熟了就行了。
3: 炒软了就行。
8: 对，
7: 这就行了。
8: 这就是他的饭，
7: 反正那一辈子了，你怎么办呀？他也不愿意这样啊。你说一见人就掉眼泪儿，
3: 照顾的还是挺好的，挺细心的，感谢您。
7: 这不就是老了更是伴儿了吗？
9: 这能下楼的老人呢，自己来打饭。可那些腿脚不太方便、出不了门的人，这顿午饭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牛街街道养老助餐点的解法。
2: 到了中午，我们看到这里的座位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别看这食堂热闹，有老人能来，有老人就来不了。那么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又该怎么办呢？而这时候就有人替他们跑腿了。在门口我们就碰到了一位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
10: 我们是淘宝闪购的外卖小哥，然后每天都来这个咱们西城牛街街道做这个养老餐的配送。
3: 你每天是要过来给老人配送餐，是要配送多少份？
10: 大概有十来份左右吧。
3: 十几份左右。啊，十份左右。这十份左右大概多长时间能配送完？
10: 20分钟多点吧。
3: 啊，这就是您要取的餐了。
10: 是的。
3: 啊，需要我帮忙吗？
10: 没事，
3: 好，
10: 拿着就行。
3: 我们先去送这三份是吧？好。
2: 您别看就是送个饭，这老年餐要是送得好，外卖小哥也有自己的一套门道。
10: 我们挂到前面呢，它里面有菜有汤，它不容易洒。
3: 这是您自己加上的吗？
10: 对对。
3: 哦，您平时都不放在这个箱子里？
10: 有时候也放，有时候那个冬天的时候或冷一下的时候会放进去。
3: 啊，
10: 袋子，它这个袋子就是保暖的。
3: 哦，行，您还是挂上吧。行，那我们跟着您去看一看。
10: 好好
3: 好，走。
2: 一路上这位小哥骑得很稳，没几分钟就来到了附近一小区的单元楼下，这就是今天要送的第一户。
11: 你好，我是送养老餐的。哎，你好。我觉得很荣幸，这个每天能加入到驿站，给这些大爷啊奶奶的什么行动不便的来给他送的一份爱心餐，因为他们这个有时候腿脚不方便的，或者路途很远，我给他们送过来餐，他们每天中午能早点吃饭，我觉得也很荣幸的事情，对，我也非常乐意做这些事情。
2: 推门进来，我们见到了今天这顿饭的收件人。
3: 阿姨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
3: 看看这是。慢慢走。平时都得靠这个呢。
2: 眼前的这一幕也让我们明白了这顿饭为什么要送上门。
3: 那我们可以看到阿姨您的这个腿脚是有点不太方便啊。
13: 这个腿都有毛病
3: 啊。我看您从卧室到客厅这么小的一个短的距离都得靠这个
13: 一直困了两年了，我做不了了，我做不了饭，我不是我不买饭，我这手也疼了，我的各个关节全身关节的，原来年轻的有类风湿的关节炎，我这个特受罪，疼，这疼特别疼，这老了的都是腰吧，腿吧狭窄，这裤子这膝盖也蛮疼。
3: 就是如果说到这个咱们这个助餐点去买的话，还是非常不方便的。
13: 是不方便，跟这他能给我及时给我送饭，觉得特方便。
2: 可我们再进一步了解才发现，家里需要这顿饭的还不止阿姨一个人。
13: 再说呢，我那儿子也有糖尿病，也做不了，就我们俩在家里都够吃的。
2: 一个出不了门，一个动不了手，这母子俩的午饭就全靠这每天送上门的热饭。
3: 您看今天的菜啊，每天都是送这么有菜有饭，
13: 两个肉的，两个素的。
3: 我们打开看一看，这边有白菜豆腐。这个是黄瓜肉片，
13: 我的眼睛也看不清
3: 啊。这是包菜粉条，然后这一个是鱼。这每天的菜是您点的还是就是说他们煮的？
13: 人家每天一个样不一样
3: 啊，
13: 一天换样，老换样。
3: 我们看这个菜，我们摸一下还是热乎的。
13: 是热乎的，
3: 您赶紧先吃，多吃点菜。
2: 中午这顿热乎饭算是有着落了，可我们又一想，这一天三顿饭，早晚两顿怎么办呢？
13: 每天雇个小时工，就是8点半他来到9-10点半走。小时工吧，来了给我蒸点包子，我搁在里面，搁到一早一晚就吃。
2: 而中午这顿饭，阿姨说是这一天里最不用操心的。
13: 对我们老

0: 家来了说真是省心，也不刷碗，吃完就扔了，哎，特省心，也不买菜去，多好啊。
1: 阿姨的一句省心背后其实是一套办法。
2: 那我们这个辖区的场地资源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盘活了辖区的这种有限的闲置空间资源，另外呢动员辖区的社会力量参与，那我们打造的叫养老机构加上社区驿站再加上我们的社会餐饮，这种多元融合的这种助餐模式。那么所谓的大圈加小圈，其实主要是我们通过我们今年全区推行的这叫数字化助餐配送的，我们街道作为第一批的试点。那么这一块主要是在大圈儿讲呢，就是用我们的外卖骑手，通过它来对于远程的和批量的订单进行配送。对于我们小圈呢，就是我们家门口社区内这些老年人，因为他的行动不便嘛，出门不方便，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志愿者党员安排的这种上门服务，而且我们被所有的这种配送人员配备了这种配送保险，保证他们在这个配送过程中上门过程中如果发生了意外，可以通过我们的保险来给予及时的救助。
1: 而这套配送体系的背后，洪主任介绍，是因为在牛街这里老龄化程度比较高。
2: 牛街呢作为西城区的老城区，辖区的常住人口呢有5.14万人，那么这里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将近达到了一个比例是30%以上，那这里边像这种空巢高龄的老年人呢，我们有将近5000多人所以说老龄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正是因为有这些老人，洪主任介绍，这些年街道在助餐点上没少下功夫。我们通过这张牛街街道养老助餐地图一目了然，
2: 就是我们现在是17个助餐点位，那么分别分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那么因为牛街是民族特色，所以我们也是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多样化的需求，
3: 就各种口味的都有啊。我们看这17家其实距离都比较近，
2: 对，基本老年人呀、出门走几步就能享受周边的这个就餐服务。就是我们这里边区里边呢，关于这个老年餐桌呢，我们有助餐的补贴政策。那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助餐人次量呢已经达到了4.2万的人次，这么一个助餐服务量。那对于政府的这个补贴这块呢，我们上半年呢大概是有9万多元，这是切实给到老年人身上的，他能享受到价格的优惠。此外呢，我们对于这个机构和社会餐饮呢有助餐补贴，我们上半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
1: 在南线阁社区食堂，我们也见到了这儿的负责人。
4: 最早的时候我们驿站是给老人提供这种套餐餐盒，盒饭是提，而且这种盒饭呢是需要提前一天预定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限性比较大，然后盒饭呢也是固定的4个菜，老人呢没有可选性。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周边的这些调研，然后发现老人呢可能更希望于这种可以多元化的多选择性的这样的一个助餐的服务。然后目前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自助的模式，老人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是去选菜，然后荤素呢是一个价，这样的话老人的可选性就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除了这个餐之外，我们还这个从这个外边的餐厅给老人预定了一些这里餐厅这边没有的一些主食，你像什么这个老婆饼啊、麻酱烧饼啊，或者说牛街比较流行的这个包子呀，或者说是这个馓子呀，这些就是比较多元化的一些东西。
1: 一桩桩一件件听着都是小事儿，可真干下来，这位负责人说也并不轻松。
4: 其实挺累的，
3: 对，
4: 但是能够服务的这些老人，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老人给我们的一个微笑，我们可能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工作也还好，就没有那么累了，就对啊。因为很多我在这边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可能我就在这个路边上，很多就会有过来过去的这些叔叔阿姨都和我很熟了，然后就跟自己家的这个长辈一样啊。然后有的些叔叔阿姨们也比较体谅我们，我们也心里边也得到了一些安慰，就是能够帮助老人，其实自己也很高兴。
5: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6: 有家了，
7: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8: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9: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10: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5: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5: 我们蹲点100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2: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3: 我80分，
14: 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
6: 养小孩。
1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4: 今年的6月19号，一场局地暴雨突袭了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交界河村，河水啊顺着河道滚滚往下冲，而河中间呢是立着一块大石头，这让河道南北两岸的村民产生了矛盾，一场扎根基层的协商调解就此拉开。
15: 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堵水了，
16: 一块大石头堵了河道，也堵了两岸村民的心。
15: 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17: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
16: 北岸怕桥塌，南岸怕水淹。做实验讲法理，河道里的大石头究竟是去石流？接速即办河道巨石的去雨流。
18: 6月19号，交界河村遭遇局地暴雨，一天下来降雨量冲到了145.2毫米。
16: 暴涨的河水在河道里横冲直撞，而河当中那块大石头成了两岸村民矛盾的导火索。
15: 这个东西，这个水啊，往年没有这么大，也没有注意啊。您看这大石头正好挡水，6月19号大水，全是大石头上的过，然后大石头已经阻水了。您看这个小墙高于这路面，它也在堵水。
16: 这条河沟的北边是村民王福英家，南岸居住着五户村民。南岸的村民认为，这次河水猛涨，大水差点灌进村子，根源就是漫水桥底下这块大石头死死卡住了过水的通道。
15: 这村里边低，这儿又是个路口，如果这个水过去，对这个村整个村造成危险。
16: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南岸村民一次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就盼着能把这块碍事的大石头给清走。
19: 所以我们诉求就是把这个大石头清理掉。
15: 用农村的土话来说，就是弄一鸡肠子堵在这儿了，对不对？没办法，所以我才麻烦政府。
16: 接到诉求后，镇村两级的工作人员计划对河道的大石块进行清理，但第一次到现场就被居住在北岸的王福英给拦了下来。
17: 你大石头要一清走，我那桥是不是就没了？这个我这桥我得走啊，你不能不叫我过去，叫我跳了走，不可能的吧？
16: 在王福英看来，石头一旦挪走，不光自家住房要遭殃，家门口这座漫水桥都有可能被大水冲垮。而南岸的村民也一口咬定，就是这块石头阻碍河水下泄。
17: 你看这两边，这个现在没有石头这块地方吧？你看这两边挖成啥了？你看那边原先是平的，现在只能给挖下一大坑了吧？主要就是保的是这桥，你知道吗？
16: 除了大石头，南岸的村民还投诉王福英在河道里修建的这道拦水坝同样阻碍了行洪。原来考虑到自己家的房子紧挨着河道，原有的院墙年头久了早就不结实，为了防止洪水冲毁院墙，王福英在院墙外的河道里垒起了一道20米长、80厘米高的挡水坝。可这么一来，河道行洪的空间直接被挤窄了。
17: 为什么这点垒的这坝尖，你看我们这点都是垒的坝尖，小坝尖都怕水，完了往外边呢哈，冲我们这墙这边，就现在不
15: 行。他那个墙一分为二把河道就变窄了。
17: 他家怕冲，我家不怕冲，头是哪边高哪边低，是不是？
16: 南北两岸的村民各有各的难处，谁也说服不了谁。几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王福英家，试图劝说他拆除挡水坝，并且配合挪走大石块。
20: 就是你也知道，19号咱那个端午节那天那大水，瞅不见桥了，也瞅不见河了吧？他那点占那么大面积，那水肯定自然就又往下抬了。那然后那边不有几个村民那个房子有点低，这个河道这水只要一涨起来，它那个水它基本就不往河走了，肯定就往那个路，就往那个低处走。
21: 它是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17: 这石头为啥我一开始没建那个道的时候我没处，我就为了说保这个桥的。
16: 为了让王福英明白大石块到底是怎么挡住水流的，高冬梅现场做了一次模拟演示。
0: 这个亚克力玻璃呢，就是模拟的这个河道，然后找块石头模拟这个大石头。我这儿倒一盆水，模拟这洪水来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水一下来以后，这个水是分成了两股，然后两侧呢明显流速也加快了，然后对这个两边的这个河道壁吧冲刷也加快了。
6: 目的还是保证咱们的这个
22: 流
6: 动啊，还有这个
22: 稳住，
6: 不会说真给您拆了就让您出现危险，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20: 还有一方案，他说可以就把那冒出来一个尖儿一削就得了，底下不动它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是把这河这石头跟桥这事儿就解决了。
16: 模拟实验看了，方案也有了，但王福英还是不同意拆除挡水坝，理由是他们手里的一张村民宅院地使用许可证。
6: 这原来就是一界限，这一北都是桃园，原来这儿都是桃园，这几年冲来冲去冲成这样的。
23: 这桃园是你开始租的？
6: 对，租的，要给我补偿可以拆，你占用我的那边的地方。这一片地方原来是鱼池，明白。
16: 按照王福英家人的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承包了这片地做果园，门前的河沟也在承包范围内。这张许可证是当时在河沟里修建鱼池的证明，拦水坝就是修在了自家的鱼池里，所以不同意配合拆除。
20: 这地儿不是你的地儿，核心就是咱们说这个从法理上来说，就是你租完地然后你在这要使用，人家批你一个规划没问题，但是说你有一个规证，但是你现在没有合同。
24: 我交钱，你就别说
25: 我交钱了、
16: 哎。王福英一家的说法能站得住脚吗？为了证实这片土地的归属权，工作人员调阅了相关档案，并且联合区规自委、水务局、城管执法局召开了多次专项研讨会。
26: 咱们看他提供那个证件啊，他使用的是
16: 荒，北岸出行的桥也能依然稳稳当当。
27: 爱生活，每一天。
2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2: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1: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3: 有意思吧？
4: 有点意思。
3: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1: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4: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2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6: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7: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3: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0: 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1: 嗯，所以洋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儿出的问题？
2: 不好评价。
1: 那谁呢？你觉得呢？
3: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比较悬殊吧。嗯，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4: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1: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0: 后边也是我主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选
1: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0: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他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就我都有点像我都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但他这句话之前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是为我付出了，你知道我是觉得他也喜欢，但后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多步了，然后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我又不是你，我本身骨子里就没有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爱，大爱也好，你的这些喜欢跟人交流也好，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有，我现在没有这些，我现在只
1: 想。你没有觉得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家里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王老师刚才说是要有规划，他总没有你规划不到的时候。嗯，一年咱们多了不说，三次总是要有的，嗯，对吧？嗯，当第一年的三次，第二年的三次，第三年的三次，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想？就因为女孩子可能都很感性，尤其像你说这种，她内向，她内心戏可不少。
0: 对，但是这个是我作为我没有察觉到的，或者到后边才后知后觉的部分。
3: 他有点太自我主义了。
5: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刚才你说了，我要找一个有光的女孩。嗯，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有光，一定他是深耕的，如果不深耕的话，嗯，没有光啊。就像刚才我们现在这个杨洋也一样，来了这么一个邀请啊，去某某某哪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嗯，他一定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机会难得，是吧？因为他想在这个领域中深耕。嗯，那么你找的深耕的人，他不会追随你的。嗯，我们可以变成两条线，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头，因为你这个工艺不是一个纯工艺，还是个工作。
0: 对，
5: 工作加工艺，我们不能说以工艺之名去觉得我干的是正事儿，你就应该去，应该支持，它仅仅是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都临门一脚？前面都还不错，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有光的女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嗯，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是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72都想结婚，嗯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安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想走入一段生活，啊，那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人好人坏，不是你对他错，是我们的人生节奏不一样。
0: 在我的择偶的要求里面，我认为就是94年到现在是32，到放宽到就是28，这是我的一个认为的年龄段。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考虑未来家庭和那什么的想法。
1: 其实王老师说的是一个，就是转换一下，就是不是这个人不适合你，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点。
0: 对，对，嗯。
1: 所以王老师 告诉你的是，你在合适的时间点的这些女孩子里面去听，转换一下思路，
0: 会更好。
1: 一样，
0: 我自己还减少压力。
5: 对对对，然后那些年轻。

0: 青的有光的你就欣赏就够了。啊，哎，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这大哥一样，看到这个小妹妹啊，不错，嗯，仅此而已，对不对？
1: 刚才这段我觉得挺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你的一个复盘，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是，他的节奏，他的规划，我的节奏，我的规划，要不然他妥协，要不然我妥协，这种关键词就是对方和我。这种关键词里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像您在前面呈现的那个脱口秀，
2: 嗯，
1: 那个脱口秀前 80% 都在呈现他和我的不同，然后直到最后的 20% 您升华了，
2: 嗯，
1: 把对方和我，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甚至于一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体。所以在早一点的对话中，我其实对杨洋那句话我很有触动，我支持他成为他自己。就当他有这个利益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角度。那当你成为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光，我自己是个光，和光同尘，不对立的，它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中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3: 当今若不起舞，不旗鼓相当，很难能够
4: 就是两个人几乎
3: 体能良缘，很难，我跟你讲，
4: 就是
3: 双方都应该就是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有一方面共鸣嘛。拼一个人就是这个奋斗打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跟着享受，知道吗？那你觉得两个人能长吗？那肯定是有矛盾的嘛。
5: 所以这几段感情你要静下心来真的去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一定不是一个巴掌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指责对方，我们只能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接下来两位你们怎么想，继续聊下去还是再互相往前看一看？
2: 我会继续选择他
5: 啊，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在一个地方是我能看到闪光点的，而且借助刚刚老师的这个话，就真的能感受他的情商会更高，又高了一步。我们当时觉得，我觉得是个100%完美的答案，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会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还会站在一部分就是共同的那个角度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6: 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好感吗？会在下降。就这个女生呢，她应该跟我还不太一样，这个女生应该喜欢跟她至少说某一方面应该跟她类似的一些人，而这个男生呢，从最主要的这个事业，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环境来说，他是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在里边的，这个女生不一定会喜欢的这一点。
5: 聊过之后依然认为杨洋就是你第四个关键词里边想找的那样的女孩，是吗？
2: 嗯，
5: 好吧，决定权放在你手里了。
7: 谢谢您的认可，然后我觉得您是一位那个比较阳光而且有爱心的人，嗯，但是那个我觉得工作方面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稳定，谢谢。
6: 他只要是能够坚持在里边做到一定级别，那说明他某方面还是有能力的，这个保险还是挺锻炼人的。
5: 保险行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他能带上团队的话，唯一的点可能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要考虑的特别多，但是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要改变我们对保险的一些误解和误区。
2: 我是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因为最开始他说5年5岁的一个 gap， 所以我已经是很开心被他破格了5年然后空降到这里了。对，然后另外我的感受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就是还是会有，尤其像他一直在工作嘛，也没有在外面经历过很多，所以他一定还是会有心里的那点点的期许，所以我能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然后我也感谢他对我很真诚。对，谢谢。对，
5: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杨洋先回观察室哈，过后还有两位先生，但刚才也看了，可能年龄其他方面你再看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好，
5: 那这样，
7: 谢谢各位，
5: 回到观察室。今天来的都是情商特别高的小伙子和姑娘哈，真的是。对，我们也看到你的坚持，然后也看到了你最后的这个风度。还有两位女士哈，看他们的情况，你挑选其中的一位，
2: 好，
5: 然后来沟通一下。刘女士跟杨女士，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我感兴趣的是照片爱好和职业。
5: 刘女士自营公司，爱好看书、旅游、做美食。杨女士自由职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哎呀，真不一样啊！他们俩的照片来。
2: 那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6: 交朋友可以先开始。
2: 之前的感情经历让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愿意最开始就去，就是去适应对方，因为我之前的经历都是最开始人家都适应我，我现在愿意花时间去适应对方，我先去融入对方，而不是说强拉着硬拽着先让他适应我。
5: 行，
2: 对，
5: 那接下来二号上场之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看你怎么适应别人，好不
2: 好，
5: 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你好，你
8: 好，
5: 请坐。
8: 谢谢，
5: 这边来。
8: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刘小丽32岁，未婚，自营公司，山东人。对韦博的印象怎么样？
8: 挺好的。
5: 挺好的。先聊5分钟，沟通一下好吧。
2: 我知道山东人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山东人的一些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山东人的传统的一些特点。因为我接触的山东人，他们都学习很好，自主能力很强，但是有一些山东的很多那种各种的礼仪啊，包括喝酒啊，很会。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尤其你又是自营公司，应该是一个女强人嘛。
8: 谈不上哈。这个我的呢，我不会喝酒，首先哈。我学习的成绩一般，我的学历一般。我来北京也是有原因的，误打误撞的。然后其实我内心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强人。如果让我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做女强人。只是现在有些事情没办法。
4: 第一样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点严谨，可能是。
2: 那对于32岁在山东，你家里对你的一些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8: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2: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8: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2: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8: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2: 我问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8: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2: 明白。
5: 你在山东哪儿啊？
8: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5: 咱俩老乡啊。
8: 是吗？
5: 你竟然不知道。
8: 不好意思，
5: 竟然不知道。本主持人是青岛人。但是好奇怪。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2: 因为刚刚一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一号的一些感受。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5: 对呀，你直接问他就好了，没有问你父母怎么看，你父母怎么看。
2: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不会吗？
5: 他自己自营公司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你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
8: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2: 明白。
8: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当然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4: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9: 怎么了？
3: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4: 我正想着，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个女孩看的更。

0: 刚
1: 因为三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我知道吗？他有容忍的这种这个啊、情怀在，
0: 对
1: 这种身上。
2: 的确，跟两个人聊天的你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3: 哦，跟他聊天的感觉和
2: 是不是啊？
4: 瞬间安静。
2: 就你们觉得，就这俩哪个比较适合他？就从你们咱们客观的来看啊。
4: 我觉得他俩更理性一点，一下就是气氛就变了，感觉不像刚才那个很活跃的男士，他是思维一直在输出，但是这个女生一上来以后，他俩就是很平和的在交谈，就是那种唠家常似的，更自然一些。
2: 老孟觉得呢，谁可能更适合一波？
5: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人特别合适。
2: 我们认为点头了是吧？
6: 我认为也是。他俩感觉不匹配，还是前面的那女孩比较匹配一些。
7: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刚上来，她那个心情还没有平复，她所以说话的都是中规中矩，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的反馈，可能过坐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吧。现在有点老，
8: 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吧？我感觉刚才那个
2: 紧张，
8: 张校长有的张伟博在上一场受伤了，所以说这场有点平静。
2: 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1: 他就没有活力了。
0: 不是，他喜欢类型。
4: 那刚才那位，
0: 对对，他可能心里还在那
1: 锁了一下，
0: 心里还有。
1: 那应该越锁越勇才行呢，那一锁倒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底气的。
2: 这样吧，哈，咱们来做个游戏测试你们俩一下吧。
9: 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不光看条件，还要看思维能不能同频。接下来进行心有灵犀20秒游戏。游戏规则：主持人给一个起始词，男女双方各20秒思考，同时说出联想到的词。如果一样，默契达成；如果不一样，继续联想。20秒后再同时回答，10轮没对上，游戏结束。
2: 现在开始。北京。
10: 故宫。
2: 音乐起。
10: 故宫十万。中心。
2: 计时开始。好，3、2、1，说。
10: 还原。
2: 好。3、2、1。
10: 有爱。
2: 音乐。希望。
10: 朋友。美满。
2: 开心。成功。体会，
10: 希望了。
2: 最后一轮啊，
10: 成全。
11: 你给天安门吧。
2: 有意思吧？
1: 有点意思。
2: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1: 成全一下就变成天安门了。
3: 没成，
4: 不是成功，成功之后变成天安门了。
2: 王老师说说小丽这10个词说的什么？
12: 第一个是希望，然后机会，酸甜苦辣，感恩，成长，又一个希望，开心，成功，体会，天安门，
2: 这个都不用小丽自己来解答，都能感觉到，北京赋予你的和你在北京的几年了，
12: 9年多，
2: 9年的这个周期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12: 对。所以前5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的过程中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然后呢自己得以成长。我觉得下一个是指你今后带着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里程，希望的是开心，然后成功，可能各方面都得以让自己满意，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属。
2: 反倒我倒觉得最后的一个词可能小丽真的落下来了， 要去好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了。你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2: 其实都有。我2017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虽然说人来了北京，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去享受去感受这个北京。在北京待了9年多之后，我就慢慢的想要去用心深刻的去感受这个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2: 到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地儿著名的景点你没去过
12: 啊？有几个吧，
2: 比方说，
12: 比如说博物馆。对，
2: 还有呢？
12: 还有长城我还没有去过。
0: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2: 来看看韦博，它是个词是什么？
11: 韦博这词特别有意思哈，分别是故宫、中心、团圆、友爱、责任、朋友、美满、孝、希望和成全。因为我们20秒很短，可以反映了它内在的一种自由流动的一种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一开始它是很落地的。然后紧接着中间这词好像就是在描绘他心中生活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样子，团圆，有爱，又有责任，然后又有朋友，大家很美满，在一起笑。然后最后的两个词是我觉得有点升华，一个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因为在他提到这个词之前，对方，我们这个女孩是提了2遍，所以在他的角度，在结尾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自由流动，他有一个成长，就是和对方那种融合，包括他最后结尾点睛的这个成全，好像从一开始个人化的落地，到个人化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图景和愿景想象，然后来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在一起互相成全的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个人格蛮健康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
13: 我觉得男嘉宾那个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那个社交面比较广泛，然后并且还要长期的各地出差，对，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稳定，
1: 还是觉得有顾虑。
13: 是的，
2: 但看他们俩的人生轨迹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决定，要不要了解一下小李。
10: 我想聊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对，
2: 好，那这样你坐到他旁边。
10: 好，
1: 人呢，是交往挺帅的。
2: 他们所有的男生都认为你不会选择小丽，当然在这一刻也未必说会选择他啊，但是他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你会坐下来去了解他。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0: 老师刚刚提来着，我觉得前后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引子，就是告诉我可能要，而且他的年龄本来也是在我的范围里，就我只是第一个看到女嘉宾，我不知道后边所有人的这个，所以从老师的指引和后边，我觉得至少我是感兴趣聊一聊这个我认为的女强人啊，就有点，她有点强势，她一来我其实坐在那儿有点拘谨。对，我想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看她是一个除了她这个有点强势的外表之后，她有什么就是我能看到那种闪光的部分。
1: 真的是策略，这种婉转的。就韦博的策略知道吧，你脑子瓜也快，他脑子瓜也快，但是你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话哈，把意思表达能表达出来，而你是直接去讨要别人答案去知道吧，所以说让人感觉到
0: 对对，
1: 听他说话知道就婉转一些，
0: 对，我说话直，想表达是这个，
1: 对
0: 对的，就直向。
1: 那你同样你该直的时候你可以直，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过程交往过程中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就赢了，对吧。
2: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丽的原来是你啊，看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从肯德基睡一晚到北京从零开始，从一周一场到2000多场，责任心最重要。这显然就是当时来到北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啊。刚上场的时候你说是不得不或者被迫的来到的北京
12: 啊？也不是被迫，是我自愿的。
2: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12: 我当时是在青岛上班。当时在青岛上班，其实我工作加上我的底薪加提成的话，工资还是可以。当初来北京就是因为我想到家里，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嘛，我有弟弟还有妹妹，然后但是从小到大在家里的生活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会经常会争吵，然后我呢是当时就一个想法，就

0: 啊，要更贵一些。在北京的老破小有一些致命的一些缺点啊，比如说像底子差呀、地形多啊，包括无电梯，像拆除啊、修复啊、垃圾清运呀、啊，包括上楼的这种杂费啊，包括像这种水电改造，然后包括老房的这种窗户、暖气也往往需要更换，然后防盗门也都需要更换，所以这些都是林总加一起来是比新房要贵的一些这种费用啊。
1: 嗯，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户型，因为早期盖房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设计啊，它不是特别的合理。你比如说手枪型啊、刀把型啊，还有什么多边形啊、
2: 火车厢型，
1: 对，都有。那这种户型呢，它居住不合理，满足不了现在生活的要求，你就得进行改动。一改动呢，那费用肯定就上来了。
2: 嗯
1: 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老房啊，很多啊，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只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也没有考虑那个舒适度的问题。比如说客厅比较小，没有什么客厅，一进门就是一个暗厅，对吧？然后呢，厨房、卫生间都堆在门口，采光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它卫生间还是那个暗卫，一点光也没有，所以说屋里头潮湿啊，有一股味道。有的呢，它这个卧室特别大，有的人家就把卧室和客厅合在一起了。户型上的难点呢，就要求咱们设计师呢对方案呢有一定的把控能力，而且还要有实际的施工经验，哪个墙能动啊，哪个墙不能动啊，然后呢具体改造怎么样更加合理啊，这设计师必须得有丰富的经验才行。如果这个预算有限啊，比如说咱们有些朋友啊，他确实是那个买完房以后啊，剩的钱就不多了，
2: 没多少钱了。
1: 嗯，对，咱们呢，首先呢，装修的时候你就别求什么要多好看了，你要先满足这个使用和功能，满足日常的这个收纳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注点呢，就把它放在实用性上面。
3: 没错，就拿眼前这对小夫妻来说吧，张女士和甄先生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婚房是套二手房，使用面积52平米，所有老房的通病在这套房子里都有体现。
4: 一进门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它又黑又暗，采光也不好，然后什么也不好啊，我们就想着说
2: 基础啊各方面都不行，
4: 对对对，真的有点脏乱差，就很一言难尽。
2: 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门厅，
4: 这个空间原来其实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一堵墙一直到这个位置，其实只有这么窄的门洞，这边是一个整个的房间。
2: 那这个太窄了，
4: 对，只有一个走廊，一堵墙怼在这儿，然后你只要进屋，这一块全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这儿其实它原来是没有门的，就是一个洞，看起来很乱，然后墙都掉皮的那种，
2: 挺可怕的。
4: 对，
2: 原先这一块是什么样的？
4: 原先这一块，这里有一面墙，这
2: 就等于是封闭式的厨房。
4: 对，封闭式的厨房，然后它的门在花的这个位置，这是厨房的门，对，这是厨房的门。
2: 厕所的门呢？
4: 厕所门在这儿，
2: 紧挨着。
4: 对，
2: 那相当于这一片也挺暗的。
4: 对，这一片
2: 基本没有采光。
4: 对，是的，完全没有采光，只有厕所的那个小窗户能够隐隐的照进来一点，还必须得门开着那种状态。
2: 厨房呢？厨房里面当初的布局是怎么样？
4: 厨房这个位置原来它是下沉的，原来它是大概这么矮吧，就很矮。然后它这一块放的是燃气灶具，在这儿做饭。然后洗手池、洗手、洗菜的位置在这儿。
2: 在这儿。那这边没有。
4: 这边它原来放的是柜子，储藏什么的，也是特别90年代的那种老柜子。切菜就在这边的柜子上。
2: 拿柜子当案板了。
4: 对对，就上面铺了一个小案板的那种。
5: 以前那个卫生间的话也就2平米左右，特别小，而且呢洗手池也在里边，因为毕竟不是我们两口人住，后期可能三四口人，有父母或者有小孩，当时提出要求就是想要干湿分离。
3: 门厅采光差，功能也缺失，厨房只有4.4平米，烟机灶具挡光，切菜只能在柜子上凑合，卫生间不足2平米，还有台阶，又小又挤，餐厅没采光，连吃饭的地儿都没有，这下都是老房的通病，也是硬伤，直接影响夫妻俩居住的舒适度。再来看看我们的设计师，他呀先从实用性出发，对老房进行了改造。
6: 因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嘛，它不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房子居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门厅的这个采光问题，然后还要考虑到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婚房，考虑到以后我们的长久

0: 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有孩子或者老人过来带孩子，我们还需要保留我们的两居室，那还在保留有厅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把门口这个位置这个墙拆了，往后挪了，挪到这个位置，把这个卧室的门给开到中间，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半窗，保证我们这个小厅的一个采光，还保证了我们这边还是一个独立的卧室，以后如果我们有小朋友或者是有父母有家人来居住，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居住的功能。回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鞋子包括我们衣服的一个次净衣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门口这个位置进行了我们鞋柜的空间的一个规划，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的归家的一个钥匙，出门带着就会很方便，
1: 这是比较实用的。
0: 对，是的，再小的空间也要五脏俱全。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有个5-6平米，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就是简单规划成我们的一个小会客区，然后平常两个人坐在这儿，这做完一个接待的功能来使用。
1: 这是沙发床吗？
0: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房子它是一个长期的居住的一个空间嘛，你要考虑到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现在我们是4个人来住，然后考虑到后期以后再有阿姨的居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种多功能的一个家具，如果以后要用也能打开。
2: 只是挪动了墙体和门的位置，就同时换来了明亮的门厅和一个完整的卧室和小客厅，鞋柜、次净衣区、钥匙放置区也全部都安排到位，小空间的利用率直接拉满。再来看看厨卫这边，
0: 那我们把厨房这方墙就打开了，增加我们北侧的窗户的采光给到我们餐厅的这样空间，打开之后整个面积会更宽敞。整个我们餐厅这个空间我们做了一些多功能设计，考虑到这个平常的话吃饭人少，偶尔朋友或者家人来我们会人多一点，然后做了一个餐桌嵌入我们餐边柜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呢既能满足平常人少就餐的一个要求，又能满足人多的时候一个多功能的一个使用。在这个空间我们同时7到8个人吃饭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空间共享了。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空间。厨房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窗户那个位置是很低的，然后以前在那个位置挂烟机灶具，那烟机灶具本身也会挡光，其次的话呢在那个位置它也是不太合理的，按照我们新的规划的话呢，我们烟机灶具是在我们后边的这个位置，把我们的洗菜盆放在窗下，窗台进行了抬高，

0: 白马这种装修资质的呢？可以提取的额度啊，也是说不超过发票金额的50%，最高不能超过25万啊。而且就是同一个产权人啊，同一个住房间隔10年才能再次申请。
1: 是，那其实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那对于我们正规的大型的装修公司，这是一个利好
0: 啊。是的，
1: 但是这话我们又说回来啊，如果客户呢没有公积金，又需要资金来进行周转，在装修方面哈、啊，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2: 那如果碰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房客跟银行合作呀，还给大家提供这个1年免息的装修贷款，并且这个装修资金安全呢也是有保障的。因为呢最近网上有很多这个家装公司暴雷的情况，就是拿了你的钱不给你干活，拿你的钱跑路。正好呢现在因为房客呢跟这个真保保安有一个合作，这个家装保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装修期间你这个钱呢是在你支付宝专属账户上面冻结的，哎，我们先施工，然后完成一个节点，您确认合格了，这个钱啊才会打到我们账户上面，这样呢就能做到了专款专用，先施工后付款一样啊，所以说业主呢就这个钱花了就踏实了。
3: 政策加持，资金有保障，装修就不会踩坑。
2: 那设计师把图纸画出来了，工人干不出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3: 选公司，挑设计师，刚需装修怎么选才不花冤枉钱？
0: 有没有托底的、兜底的这样一个保障措施？
2: 都是优中选优的。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政策供给都是辅助，这装修要想不翻车，核心还是得选对公司，选对设计师。选装企的核心在于规避无资质无售后的零散施工主体，优先选择经营稳健体系成熟的头部品牌装企，从源头上规避暴雷翻车无售后的风险。
0: 咱们选择这个装修公司，其实咱们就是三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看它靠不靠谱，你看它有没有保障，是吧？这个它有没有说足够的成立年限，然后有没有更稳定的一个经营状况，包括有没有托底的、兜底的这样一个保障措施，比如像支付宝这种资金存款，即使出现极端情况，我能有一个平台能够保障、能够兜底、能够不让您的资金财产进行损失。第二个就要看它整体的这种品质，那品质从何来，就要看它合作的这些建材品牌是不是都是这种品牌的这种建材，是不是说有足够的这样一些环保认证，包括它的施工体系是不是足够成熟，能够保障您的装修质量。第三个就是要实打实的要看咱们的预算的一个情况，能不能满足您的预算需求，能不能有很高的一个性价比呢？不要光看它的这个产品的报价，也不要光看优惠，是要把它合在一起看它的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权益。比如说我们像房客，哎，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 F13 的这样一个智享的整装，我们这个70平米的新房啊，基础报价是13.88万起，那么包含您家的必备的一些主材项目，而且都是品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啊，反正就8大类，是吧？然后还有几个基础施工项目，但是我们额外会赠送您这个家具和软装的项目，比如说像12件的成品家具，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床头柜，然后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包括像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还有这个品牌的烟熏灶具，以及我们现在新品升级，所以说我们增加了很多这种人性化的一些配置，比如说智能的马桶、恒温的花洒，包括智能的浴霸、厨房的凉霸，包括智能的门锁，
1: 这都有，
0: 哎，都有。所以说就是您用我们的这个智享版的整装产品，就是能够符合您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啊，咱们详细了解。
1: 通过前面我们对于新政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我们会发现哈，新政帮助大家呢是解决了这个买房难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头部装企，那也是能够协助大家完成新政对于自己家庭装修资金不足以及这个装修贵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难题。所以专业的设计师和好的公司真的缺一不可，对于一个装修小白来说这个至关重要。但是如何才能够这个找到一个匹配度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设计师？
2: 找设计师之前啊，先找公司。比如说啊，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单个出去接活的设计师，但是你无法判断他到底怎么样，所以说你想找 找专业的设计师比较简单的方法，你就是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公司规模越大越专业，那里边的设计师一般都差不了，因为设计师。

0: 这种人才呢，他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环境要求。比如说你设计师，你要给业主家里设计，那你配套的施工服务啊，你的产品供应啊，那得有很强的实力的公司才能把控。你比如说我们凡客啊，设计师首先我们的从业得8年以上，你得做过很多大量的这种案例才行，有很多的业主的这个评价。再有一个呢，对设计师来讲，我们有定期的考核，有这个满意度的评选，还有专业度的考试，并且我们还有定期的这种培训。那因为那个新技术新产品出来了，那设计师得了解，这就是大公司的一个优势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房子想落地，那施工他也得专业，那设计师把图纸画出来了，工人干不出来，那事儿就麻烦了。因为你看网上有很多翻车的案例，都是啊，业主到网上找了个设计师，回家一坐就翻车，工人不会干啊。
1: 我们还拿这个案例来说，老房改造设计很关键。刘雪松通过拆墙、挪门等手法，将52平米的两居室改得舒适实用，同时也兼顾了美观。
2: 它整个是白色加原木色的这种配色，整体喷是奶油加原木风，也是现在整个装修风格的一个主要流行趋势。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整体房子户型还是比较小的，要选择这种简洁明亮的这种配色啊，整个颜色就是浅色明亮色嘛，而且偏暖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缓解整个空间小而造成空间压抑，让整个空间更显温馨，小而温馨，而不会显得过度浮夸，非常舒适，特别居家，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1: 我们常说，一位好的设计师不仅会规划会设计，还得对业主的整体预算进行把控，把钱花在刀刃上。
3: 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对，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做柜子的，然后我们是放了两个小的这种小推拉车，然后两个推拉车一横着放一竖着放，就完美的解决了说我们购东西非常难购的这个问题，也是他当初帮我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帮我省了不少的钱。
4: 当初为什么会找到我们的这个凡客呢？
3: 确实也是对比了好多家啊，然后
4: 多少家？
3: 大概对比了有4-5家吧，也不少。然后整个观察下来，更喜欢咱们凡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0: 是他的妈妈。就带大家啊认识一下咱们今天的带教教练，就是亚洲体适能的认证教练张浩。
1: 好，大家好。
0: 还有张浩的母亲阿姨好。
2: 阿姨好。
0: 很多朋友们可能一想到健身房，想到的挥汗如雨的年轻人。在这儿首先得问问张教练，为什么考虑到说要带着叔叔阿姨，带着您的母亲要去做练习？
1: 中老年人对肌肉不太关注，他觉得可能自家做的家务，在家可能包括看看孩子也是一种运动，
0: 但是我还没闲着，也挺累的。
1: 对
0: 啊，我还走了10000步，甚至
1: 是的。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提升，这个肌肉会逐渐流失，甚至流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刻意的去带他去练一些肌肉力量，去增加对于咱们关节的一种保护。
0: 大家看到这哑铃啊，就应该知道，因为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说，存钱不如
1: 存肌肉。是的，
0: 对这个力量训练或者说抗阻的运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会忽视。
1: 是的，
0: 那今天咱们就得跟着您好好的学一学。
1: 没问题。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觉得这筋骨啊挛缩的难受，我就想用一个动作给他把身体热起来，舒展开。
1: OK，
0: 把我们身体唤醒有没有一个方法？
1: 哦，有了，我准备了一个全身唤醒的一个动作啊，比如早上起来，咱们的腰背比较紧张，咱们通过这个动作，不仅可以练到咱们的肩肘、腰背，还有咱们的下肢，全面通通的激活。
0: 太全面了，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待会儿只需要找一个墙面，咱们远离，靠在这个墙面上，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保持咱们大臂水平于地面，水平于地面。好，外侧的手哈逐渐打开，眼睛跟随，手去移动。好，吸气，慢慢的回落。在这个过程中啊，不仅可以去激活到咱们整个的脊柱，同时咱们激活动作啊，手臂平行于地面，好，外侧的手啊慢慢的去打开，眼睛跟随，这个时候可以体会到咱们的就会慢慢的向好了。
0: 那张教练像这样的一个动作，早晨起来之后做几次比较好？
1: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天做上2组啊，咱们单侧完成10个啊，然后另外一侧完成10个，这为1组。然后咱完成2组即可。
0: 张教练教的这个方法太好了啊，尤其是针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早晨起来只需要一面墙就能够全身热身。当然对于中医来讲啊，也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啊咱们清晨起来舒展筋骨。接下来我们要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刘玉超主任来为大家介绍易筋经里的抻筋方法。
3: 有没有易筋经里头哪一个招式我们可以从颈肩到腰到腿咱都把筋给打开？
4: 里边有一个绝招啊，叫做倒拽九牛尾。
3: 倒拽九牛尾
4: 哦。对啊，这个动作呢，原来我们是觉得力量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练的时候呢，是把从头到尾，然后这个脊柱，然后这个督脉啊，充分的去拉伸，扭转。
3: 有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啊。
4: 好，大家跟我来做倒拽九牛尾啊。左脚开步，把两臂抬起来，两手向上握拳，屈蹲，两手向前，然后两手打开，拉开，然后转身向左，然后两手握拳，然后向后仰，让这个脊柱啊尽量的拉伸，然后向前，然后向后，
3: 再来一次，
4: 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让这个5块腰椎、12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去放松，向后后仰，颈椎也是7块颈。

运往后，然后向前，然后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三次。我们刚才向后啊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啊、啊督脉啊、膀胱经啊都得到很少的拉伸。好，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然后向后，两手向上，放松下落。

0: 做的呢，在我们东城医院骨科呢做的这个膝关节的冠心镜手术。
1: 那黄女士还可以接着做这个测试？
0: 可以，可以做。那么第二题呢，大家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然后呢，再缓慢的弯曲。
2: 在缓慢的弯曲，
0: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感觉到膝关节啊有这种跑偏啊，或者是滑动这种弹响的这种异样感，有没有？
2: 有，咕噜一下
3: 就有点声，
1: 嘎嘣嘎嘣的，
3: 嘎嘣嘎嘣的，我这像
0: 三位都有，黄女士有吗？
4: 我刚做完手术没有。哦，
1: 刚给捋顺了，可以这么理解。
4: 对，修复好了。
2: 对，恢复好了。
1: 那杨主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科学的动呢？
0: 第一条呢，就是说练习我们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力量。
1: 股四头肌在哪儿？来，现场的
5: 哪个叫股四头肌？
2: 股四头肌，
1: 大家猜一猜，
3: 腿这儿吗？就是它的周围范那个面积大一点，
5: 大腿前面。
0: 对了，你看黄女士抢答是吧？她因为在我们那儿住过院了，她知道股四头肌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
1: 这一大块
0: 肌肉我们要练习哪些动作呢？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是吧？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绷腿。
4: 绷腿
0: 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把我们的腿绷直，一次呢可以做十组，一组呢绷住十秒勾脚一次，伸脚一次，同时保持我们大腿的肌肉的这种绷住，绷住的同时呢有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直腿的抬高，绷腿的同时做这种直腿的抬高。
1: 他们能倚着靠背吗？
0: 可以，
1: 可以靠着，
3: 那还能抬高点。
0: 甚至我们在床上躺着的，比如说睡前是吧，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单腿做还是两条腿一起抬啊？
0: 最好是交替做。
5: 对，往上抬的时候就感觉前头这个肌肉是特别硬起来了，
4: 这里在使劲。
0: 练到什么程度为宜呢？就是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微微的发酸
2: 啊，有点
3: 已经酸了，已经酸了。
0: 股四头肌的强大对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有至关重要的保健意义。
1: 这平时其实日常的就能做，
0: 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啊，大家这种量力而为的选择性的做，就是我们的静蹲动作。
2: 静蹲，
0: 静蹲呢，往往是我们身后，比如说靠着墙啊，靠着墙这种比较稳定，后背靠着墙，慢慢的、缓慢的向下蹲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说蹲到90度是吧？甚至更深一些。那我的建议呢，结合临床来讲的话，尽量不要蹲那么大的这种角度，因为膝关节本身有髌骨关节炎、骨性关节炎这类的病人，蹲到超过有的时候60度的时候，这个膝关节的髌骨关节这个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损伤。你是这样往下蹲的这个角度不超过60度，微微蹲，然后也感觉到大腿前的肌肉已经微微的发酸了，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做完一组了之后明显感觉到膝关节前方疼痛不适，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就不能再做了。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锻炼方法啊，以这个阿姨举例子啊，我再教大家一个。如果说您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到膝关节出现僵硬不适，那么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操啊，我们可以先呢双手啊在我们膝关节内外两侧进行一个搓按这样一个动作。
4: 搓按是上下都那个
0: 上下
4: 吗？
0: 上下来回
5: 搓，
0: 做个10次。上下来回
5: 搓，
0: 我们的膝关节呢再做一些伸直弯曲，缓慢的再做10次。然后呢再来一组。整个完成2组啊，你在下地的时候膝关节这种僵硬啊不适啊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1: 咱们膝关节本身就不太舒服的我们早晨起来呢可以先唤醒它，而且同步配合着刚才杨主任教学的一系列的锻炼方法啊科学的运动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而且这种不适好几天都没法缓解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6: 咳嗽也分型，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
7: 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
5: 为什么最近打激素吃激素药都是因为这个体型已经变得不成样了。
6: 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看似都是咳，病根却大不同。
7: 慢性咳嗽呢它病程就是8周以上，临床上病因最复杂的。
1: 家里老人就说你不能不让他咳，你得把那个毒给排出去。
7: 在临床上大致有1/3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它会进展到哮喘，
8: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啊。
5: 对，我心理作用可能。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我们跟着专家辨清咳嗽分型，给气道松松绑，敬请关注。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您看咱北京这喝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3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它上市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
1: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3: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1: 这个，这个扒了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1: 绿的。
4: 红薯叶，

0: 紫姜炒红薯叶。
1: 对，
0: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2: 没有，南方人是吧？
1: 对，我们那边是吧。
0: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3: 食材比较多一点。
4: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0: 土豆上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到目的就让它起沙。啊，罗爷，
4: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0: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4: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0: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就说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5: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走走走走。
0: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包装给它。
4: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穆氏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天山焖肉是穆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5: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4: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5: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0: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4: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到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0: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的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给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地放在土豆上面，
5: 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进行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4: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到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5: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来，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4: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5: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2: 有啊，
5: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2: 行。
4: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地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5: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
2: 对，
5: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4: 穆氏塔格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3: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糅合了新疆的食材，糅合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5: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4: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5: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4: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5: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4: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5: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6: 要腌多久啊？
5: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慕士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明。
3: 掌门私房菜，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3: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内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儿，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嘛。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

0: 超一点。
1: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碳包括腔调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气质的品计算的。对，
1: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牙刷的。
1: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六七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2: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
2: 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

0: 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6: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知道吗？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
9: 谢谢
6: 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 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

0: 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一间屋的隔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1: 哦，改房地产了。
0: 对，
1: 所以你那片地。

0: 燕尾服就三四千，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一千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
1: 关节都变形。
0: 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今儿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嗯，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话，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两千现金，我连来带去花三天花三千，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就不给，春节再给。
2: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2: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2: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基本上这样说吧，
3: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2: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2: 不是，您看您
0: 特别
2: 侃侃而谈
0: 的，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2: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聊法呢？
4: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
5: 谈恋爱，我觉得是年轻人的事儿吧。
6: 哦，
5: 是吧？卿卿我我的，这不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吗？这么大岁数了，只不过就是相互之间的看对眼了，是不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2: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
0: 接地气的。
2: 啥叫接地气？
0: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2: 年龄你希望？
0: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2: 没限啊？
0: 没限。
2: 要80呢？
0: 80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80，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

0: 每一袋儿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啊，
5: 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5: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8: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8: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9: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 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

0: 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不行，
1: 秘方是的，
2: 自己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

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三十。

0: 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估计也就勉强十七八度、
5: 啊、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6: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7: 嗯，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6: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啊，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6: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哎，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啊，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4: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9: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11: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0: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最好是3道密封。
1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哦、
11: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
0: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1: 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2: 嗯，
1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2: 一下就拉断了。
11: 您再试试这个。
12: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1: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13: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10: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3: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

0: 偷的
1: 啊。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3: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4: 啊，
3: 它是有区别的
4: 啊，
3: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2: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4: 三二一。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3: 是的，璇姐，
4: 我来啊。

0: 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
1: 您看，我们
2: 包括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就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那其实我们的断桥铝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妈呀！
3: 你来。
0: 掰得动吗？
1: 掰不动，
3: 太难掰了。
1: 掰不动。
0: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4: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1: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4: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不是23度，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8: 这质量在这儿呢，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4: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膝关节不舒服，发凉的呀，上楼费劲的呀，疼痛的呀，这都出现了。告诉大家，这有可能跟我们膝盖当中的软黄金有关系，有可能这软黄金受到损伤了。这软黄金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姜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膝院医院骨伤科的主任医师曾建峰。曾主任您好。您好，主任。来，有请。您手上拿的这是什么？
10: 这是一个病人膝关节疼痛，然后活动受限，我们摸上去关节里边有好多的

0: 真比黄金值钱，嗯，而且不可再生。那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是这软黄金怎么保护好呢？当然，今天呢，主任也教给我们一些招，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
1: 对对啊，
0: 这第一招是什么？
1: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招就是养好膝关节。首先要锻炼好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就是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
0: 各位别闲着了，
2: 其实
0: 来起身吧。
1: 我们简单的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就是说，比如我们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就是把脚伸直了，不要太高哦，不要太高，勾住了脚尖向上勾住了，然后用膝盖这个上面的使劲儿，把膝盖给它绷紧了。嗯，觉得有点酸酸的，我再用力绷紧了。
3: 腿肚子
0: 刚几秒钟的时间就酸了，
2: 腿肚子上头这一块酸了。
1: 哦，那就是我们平时不锻炼。缺乏锻炼，所以他一用力他觉得腿酸了，
2: 暴露了。
1: 我们老用力了之后，前面是绷绷硬，这我们四头肌能够有劲儿了。我们累了之后可以换另一条腿，嗯，对吧？
0: 每个人他累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您觉得感觉到累了，我们就可以
2: 时间越长是有说明越好，
1: 对，我们的肌肉能够耐受它就越好。我们就这个是简单的，就是可以锻炼。这在什么场合可以做？比如我等公交，我等地铁，好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只要哎你稍微扶着一点，周边有个东西，或者你搭个人，周边有人的话也可以。
0: 旁边有人跑步的时候别突然伸脚，这有点风险啊。
4: 那我们在的时候你可以绊一下。
0: 但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各位健康学员在做的时候，他不扶不行啊，
4: 对，
0: 他都得扶着点儿啊，这样撑着点劲儿，稍微
1: 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有时候我在等那个高铁站等高铁，那大家都等着检票嘛，那我扶着行李箱，那我就可以锻炼啊，
2: 对对对。
1: 然后你再换腿，再可以锻炼。哎，我这个动作可能练个20-30下，我觉得有点累了，那我就扶着行李箱，两个脚尖垫起来。
4: 这又是一个，
1: 对，
0: 不扶着也能垫，
1: 不扶着也可以，说明平衡能力很好。对，就垫住了，不放下来，
0: 不放下来，
1: 不放下来就绷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哎，我在那个地方锻炼，人家都等着检票，没人看见我在锻炼。所以我的锻炼需要融在我的血液里。是我有一个锻炼的意识，但是我的锻炼不见得在健身房，不见得在操场，也不见得我要去跑步，我要去撸铁。
5: 我这特高兴，此时的此刻为什么讲？我个儿高了，
4: 对呀，
5: 八几了，
1: 也可以，就说了，你要扶起来，
0: 我们
1: 可以勾脚翘起来，两一个脚翘起来。哦，对，这个时候的我们用的肌肉它又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膝关节的肌肉都在参与。我这个动作呢，我躺着可以做。
5: 哎，对对对，
1: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我们是教他去做。哦，然后呢，我站起来的时候可以做，那我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一样可以做。所以锻炼的这个场合就是很多了，我们就不需要去专门去区分啊，我一定是在这个某一个地方，是吧？我们在健身房里边还要去买个票，到最后订
5: 弄个卡，花钱不值。
1: 关键问题弄了卡，到最后又没时间，卡都过期了，我还没练几次。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的时候，可以这个样子，把腿抬起来，像我这样人是坐直的，腿可以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锻炼，站着可以锻炼，我坐着也可以锻炼，关节的肌肉越好，然后软骨得到的保护就会更好。再一个，我们通过不断的训练之后，我们的骨骼就会更结实，就是以前讲过骨质疏松，它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的概率就会下降，骨质疏松得到一定的治疗，那我们的关节就会更结实了。
5: 您说的特别对，网上也传那么一句话，说人老了身上得有点肉，而尤其有肌肉，不能没肌肉，这锻炼肌肉。
1: 对，肌肉一萎缩，我们人就会老化得很快。所以老态龙钟主要是因为肌肉减少了，然后骨骼才会出现退化。
0: 所以其实就是得绷劲儿啊，不能太松弛，不能太躺平了。
1: 对，
0: 来三位，既然不限场地，咱们就还是坐那儿绷着，好不好？
2: 行啊，一会儿咱们坐在那后头，脚就绷起来了。
0: 对，多锻炼锻炼啊，一定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保护好这关节里头的软黄金。保护膝关节的第二招，
1: 远离伤膝的习惯。我们有好多的动作是容易伤膝的，如果我们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这些人，这个时候运动量突然一下子上来了，
0: 膝盖受不了了，
1: 膝盖突然就疼了。有的时候你运动姿势不好的时候，刚才讲肌肉如果不好，啪一扭一下，软骨就可能会损伤了。软骨呢，它本身它没有神经，有时候早期的损伤你还感觉不到，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活动的时候关节老有嘎吱嘎吱的响，就是有摩擦的感觉，实际上这个时候关节的软骨已经有一定的损伤。如果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好多人可能不选择去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防的。但是再进一步的往下发展，我们的关节可能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啊，觉得回弯都费劲了，那关节就会出现僵。所谓的关节僵硬
0: 是早晨起来，
1: 早晨起来我们长时间不活动，类似于我们骑车的这个冬天

0: 那发动机一样，发动机需要润滑，我们的人的这个关节也是需要去润滑，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是比较僵的，关节比较僵的话，我们需要在没有下地之前，对于关节已经出现僵的人，在床上躺着做刚才的动作，我们把腿伸直的抬起来回弯，伸直抬起来回弯，这样来训练你的这个关节，让它预先润滑。你别一下来走路了之后觉得不好走路，然后我通过走路来润滑关节，
1: 这有可能会摔倒，
0: 有可能容易摔倒，再一个会增加疼痛。那我们在做不负重底下的这个活动，可以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两个腿来回的活动，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最后还有一个弯。
0: 弯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骨关节炎进一步的发展了之后，我们内侧的软骨通常呢都会磨损的比较厉害，这是最常见的，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好多人出现螺圈腿。
2: 这么弯。
0: 螺圈腿，我们有些年龄大了以前没有条件治疗的，那螺圈腿就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正常的时候关节软骨是比较平的，是这个是蓝色的，我们代表关节的软骨，这是平的。逐渐的磨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中间一个小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坑，这时候软骨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磨损，然后软骨下边的骨头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凹陷，这个时候可能负重的时候会有点轻微的疼痛，这是比较轻的状态下。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这个软骨都给磨没了，
3: 回大洞，
4: 整个陷下一块儿去。
0: 对，表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关节软骨它已经磨掉了，中间就露出来一块跟周边的这骨头一样，这个软骨下边的骨头已经露出来了，这样的软骨损伤的区域就比较大了，这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的这样一个关节的磨损，这个髌骨上也会有一定的磨损，然后这个周边也会有轻微的骨质的增生，这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的改变。当然我们进一步的往下发展，如果还在继续活动，那我们都看到整个关节的这个软骨面都会磨损掉了，那软骨面磨损掉了，周边的骨头也增生，这个时候这是在内侧，内侧磨损的通常比外侧要多一些，磨损的更严重，然后这个地方继续磨损，下边也磨损，上边也磨损，那我们这个内侧磨损多了就会出现了膝关节叫内翻，就是螺圈腿。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早期的时候轻微的软骨磨损没症状是因为软骨上面没有神经，所以我们软骨损伤了早期是不知道的，好多人是因为关节卡了形成游离体了，就损伤掉下来一块，
1: 就这东西出来了都，
0: 对，掉下来一块，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的游离体，这个游离体在关节里卡住了，他才来看病。实际上早期的在这卡之前已经有软骨损伤了，软骨掉下来了，然后软骨在里边包裹着，就跟珍珠似的越培育越大，我们关节的营养液会营养它，会越长越大，有的大部分的能够活动的这个类似于珊瑚一样的会长成这样一个形状，它不规则的，然后越长越大，到某一天突然出现症状，或者我们从外面能摸得到了，他来看病。
4: 现在大家都吃氨糖软骨素，吃的这个，而且说有一星期就有感觉的，一个月以后能跑了，说的那叫什么什么黄金那东西，能生长。
0: 对于早期的软骨修复，然后氨糖软骨素对这个关节软骨的修复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软骨都磨没了，你拿什么去盖房子？它这个材料都没有了，你拿什么去修复它？它完全剥离了，或者这个软骨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它是长不出来的。只是对于早期来说，它参与关节软骨的修复的一个成分，它对于早期的骨关节炎有一定的修复的作用，但不能够过分的夸大它。
1: 很多朋友们啊，可能还没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磨损那么严重的程度，当然磨损到那么严重程度了，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啊。如果就是稍微有点疼，自己呢适当的也能缓解，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止疼药是什么呀？
0: 我们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膝关节的疼痛呢？我们先讲第三招，现在先讲第三招，这个骨关节炎的这个疼痛，在家里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做热敷，如果在医院里边我们可以开这样的热烟包，这里边有中药，我们拿回家之后经过这个简单的加热就可以敷在膝盖上，一般呢我们可以敷在膝关节的前方，如果我们侧着的时候可以横过来敷在膝关节的侧面，有的时候膝关节内侧疼，那我们侧着躺的时候也可以敷在膝关节侧面，如果在家里边没有热烟包，那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热毛巾来替代，那一般呢我们的毛巾拿温水给它一浸泡，就跟我们敷脸一样，敷在膝盖上，它也能够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目的。
1: 当然这是外在的一种发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想自发热，就是刚才主任提到的锻炼的方法，
0: 加强锻炼，
1: 对，
0: 经常锻炼，
5: 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
3: 还要高出很多了。
5: 民以食为天，养胃食为先，想要消化系统健康应该怎么吃？
3: 突发的一些糖尿病，如果说它有问题了，比方说这长肿块了。
1: 假期全民健康学院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田彦涛为您的消化系统保驾护航。
6: 您吃过坚果牛奶咸蛋糕吗？这种蛋糕一口咬下，绵密厚实，咸甜调和的口感，甜的温润，咸的提香，那暄软香甜的滋味是一般蛋糕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今天和我们一同一探究竟，品尝这份美味。
7: 您瞅瞅，您瞅瞅啊，哎，这坚果牛奶咸蛋糕怎么样？
8: 这蛋糕还真瓷实，上头还有坚果，瞅着就不错。
7: 想吃吧？
8: 想吃。我们这岁数人看见了蛋糕，没有不想吃一口的。
7: 哎，那这港荣食品的周总呢？赶紧把周总请上来，我们都等不及了。
9: 来了来了，请大家吃坚果牛奶咸蛋糕，给大家尝尝鲜喽。
10: 我们这蛋糕面上铺着一层金灿灿的坚果碎，掰开给您看看里头哈，膏体金黄，松软水润，您瞧这绵密劲儿，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一捏就瘪的蛋糕能比的吧。大家再往这儿看哈，这是一层沙拉酱，上面嵌着满满的浆果，咱这咸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么来的。
7: 好吃，而且是甜里面啊透着一丢丢的微咸，越嚼越香。
8: 这蛋糕啊真软和，这普通的蛋糕啊又硬又干，
7: 没错，
8: 吃的人呀、直抻脖子，我就不爱吃。这蛋糕啊软乎，吃完了呀不黏不糊，嘴里啊全是奶香和蛋香，再搭上这坚果碎一起一嚼，哎呦喂，咋这么香啊，忒适合我们这岁数的人了。
7: 这蛋糕啊指定没少用牛奶和鸡蛋啊，要不它绝对没有这么浓香。
9: 这里鸡蛋的添加量啊超过了40%，鸡蛋加的多呢，再搭配上新西兰进口牛乳使劲这么调，这样的话蛋香奶香才会这么厚这么纯。
7: 怪不得啊这么一块啊，这光里面这个鸡蛋就有高达40%多、人家拿这么大比例的鸡蛋配上进口牛乳啊调配出来的这个蛋糕啊，怪不得这么好吃。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去星级酒店啊下午卖的那个特别贵的下午茶配的点心吗？
9: 哎，咱港荣食品呢是老牌蛋糕生产企业，我们有独门的低温烘焙手艺，这做法跟传统蛋糕那种高温重油的路子压根都不是一回事儿。星级酒店呢那种特别贵的蛋糕呢大多数也都是低温烘焙，高级蛋糕呢都得这么做。
7: 低温烘焙有什么特点啊？
9: 小火慢炖的汤比大火猛催的汤更养人吧，低温烘焙就是这个道理。传统蛋糕呢是高温急火，使劲的往上刷油撒糖，把糖跟面烤出焦香。可是这种做法呢吃完了之后您总会觉得口干发腻。
7: 对，
9: 哎，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
8: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这回我更满
7: 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6: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四成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

0: 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1: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绒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2: 太可惜了。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地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

0: 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

0: 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像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1: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2: 这么吃山药啊，
1: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0: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1: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0: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1: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0: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3: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0: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3: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0: 多少？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3: 哎，你数数啊。
0: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万，够呛。
1: 这还对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0: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3: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1: 对啊，哎，
3: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0: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1: 宣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3: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0: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3: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1: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0: 还行，看玩意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3: 哎呦，太棒了！
0: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3: 好，
0: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3: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

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虽然说呢，已经过了寒露的节气，不过汪洋，你看啊，这节后这几天真是秋高气爽，
1: 是、
0: 有的时候这阳光洒身上，还真是挺舒服的。
1: 没错，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出去逛逛，所以很多朋友也说啊，说这是心中啊北京最美的季节。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那心情跟着都敞亮起来了。
0: 哎，其实咱们说要出去走一走哈，汪洋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北京的这个寒猫量啊，蹭蹭的往上涨。
1: 哎，还真是，我看最近有一批以猫为主题的这种热门的景观啊，都成为打卡点了，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朋友。那其中呢最火的啊，当属于日坛公园的那一只3米5高的大草猫，很多人啊专程去跑去合影去了。我看了一个数据啊，日坛公园国庆假期客流猛增，像是国庆节当天客流同比增长了96.7%，不少人啊就是冲着这个个头不小的大草猫去的。
0: 哎，确实是，这听着就很新鲜哈。这大草猫到底长成什么样呢？这设计灵感又是从哪儿来的？它会摆在公园能够待多久呢？
1: 另外还有啊，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接下来这几天呢是有降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适不适合出门打卡呢？
2: 最近这几天啊，一走到室外，真的是能够感慨到北京金秋的天气真的是好到让人赞叹了。就像今天啊，一出来又是我们这样舒适好天气了，
3: 天太好了，金色秋天嘛，不冷不热，而且气候宜人，
4: 给力啊！这你看也不晒，还有阳光，
5: 天气很晴朗，然后看到那么多美丽的花，然后心情也特别的愉悦。
2: 那么今日白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有不少市民呢也都开始做好自己的赏秋行程规划了，
6: 就像粉袋子什么的，我们这不是想要上那个永定公园，那还花多，
7: 北海我肯定要去，房山呐、丰台呀、景区都很好，很漂亮。
8: 首钢园、植物园，金九银十嘛，北京最好的季节。
2: 说到赏秋啊，咱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日坛公园，据说啊最近这里的猫和菊花是出了名了，
9: 太漂亮，来了我就为了照这个猫
10: 特意过来，
11: 不负此行。
2: 我们在公园的南门呢，就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只有着3.5米高的巨型草猫了。那么它通常呢都是用这种花草制作而成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样的毛茸茸非常蓬松的质感，也是让人看起来感觉非常的可爱的，因此啊有不少网友呢也亲切地称它为蓬蓬。我们再来看它的神态呢，能够看到啊它这个弯着眼睛扬着嘴巴，整体也都是这样的非常的憨态可掬的一种样态了，因此啊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呢来到此处呢也都是纷纷的驻足打卡拍照了。
9: 太可爱了，萌呆呆的，我一看着我就喜欢上它了，哎，特别逼真，看着就活龙活现，就简直就要走下来的感觉，相当好了。我这没照完呢，我还得照两张，
12: 是有点那个天然的那种，就觉得让人很亲切，特自然，特好，
13: 神态也特好。完了以后就这么弯弯的笑脸儿哈，啊，特好看，
8: 笑眯眯的，眼睛眯眯的，毛茸茸，特别可爱。不介绍北京有几只猫吗？我们就刚来这个，别地儿不还有吗？还没去的，都在创新。
2: 那么今年园区内为何会设计以猫为主题的造型呢？整体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14: 是觉得，公园里这个猫这个主题呢，是一个轻松惬意的，适合游客在公园里边打卡休闲。我们在设计蓬蓬的时候呢，选择了野牛草作为主要的花材，这个野牛草能做出这种蓬松的感觉来，还是让它整体成为一个花和草的布局。
2: 工作人员表示，金秋游园会结束后，巨型草猫蓬蓬也不会被拆除掉，而是长期留在园区内多方进行维护。
14: 蓬蓬的整体构造不会搬走的，但是如果它枯黄了以后，观赏状态不好了，我们要考虑其他的，给它外边做一个服装啊，还是其他的覆盖物啊，有一个新的规划。
2: 那么在园区内呢，除了这只巨型草猫之外啊，还有各类菊花呢可以供大家来进行观赏。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园区内的菊花谷，能够看到啊，这边呢千头菊呢是层层叠叠，各种花色啊是能够铺满整个这样的小山坡的，
8: 特别好，
3: 比每年都漂亮。我今年来第三趟了，
7: 真的挺兴奋的。你看，太漂亮，太好看了。你看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把整个山坡都铺得满满的。你看，哎呦，就像花的海洋一样，特美。
10: 比较大气，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到那个节日的那气氛特别浓。一看到这儿，哎呀，觉得真好。
11: 那我们也同园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那么这些菊花呢是共有差不多是30000盆啊，是可以观赏到十月中下旬的。所以说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前来进行观赏了。真的是啊，随手一拍就是秋日的这样的油画感觉了。
15: 不过在接下来几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情况。明日云量有所增多，总体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12日至13日白天是有分散性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值得注意的是，在13日至14日气温较低，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所以说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0: 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遗产继承。有不少家庭呢会认为说，老人在生前啊立下遗嘱了，这身后就不会有财产纠纷。但是呢，我们也梳理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不难看到，如果说子女对于遗嘱有分歧，那往往呢也会引发兄弟姐妹来对簿公堂。
1: 没错，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啊，老人病故之后呢，小女儿发现二老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立下了遗嘱，称呢要把房子留给她跟丈夫。不过老人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二老呢是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都不干了。
0: 这哥哥姐姐说了，遗产的继承呢是要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比如说配偶、子女、父母。这女婿显然不算是法定继承人啊，怎么能分给女婿呢？怎么能有他的份儿呢？他们认为老人写的这份遗嘱呢是无效的，
1: 所以这一家人啊也就起了矛盾了，来到了法院让法官评理。那么法官在审理之后是如何认定的呢？小女婿能否继承老人的遗产呢？他们家的遗产最后应该是如何来分配的呢？
16: 北京的刘老先生和妻子育有3女1子，虽然几个孩子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很少能照顾老人的生活，而关照老人的责任大多落到小女儿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身上。
17: 小女婿呢会经常去看一看老人啊，这样呢小女婿和老人相处的也比较好。
16: 2003年、2019年，刘老夫妇相继离世。转年，小女儿从外地赶回，整理父母遗物，意外地在家具缝隙里发现了1式2份的遗嘱，内容一致，上面写明老两口共有的一套朝阳区房产留给3女儿和女婿共同继承。
17: 小女儿为了慎重起见呢，因为上面也写到了说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证处，后来小女儿又去公证处核对了一下，发现确实老人曾经立过这样一份遗嘱。
16: 原来早在1998年，两位老人就立下了遗嘱并进行了公证。遗嘱中除了处置房产，还写着遗嘱1式3份，2份由小女儿刘女士保管，1份存留公证处。但或是担心生前公开引发家庭矛盾，老人将本该交由小女儿的2份遗嘱悄悄藏了起来。在去完公证处核对完信息后，刘女士在家庭群中就和哥哥姐姐说明了此事。
17: 小女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也在家族群里进行了这个表态啊，他也说了，说呢非常感谢这个两位老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和认可啊，也愿意接受老人这个给他的赠与这个财产。
16: 这份迟到了20多年的遗嘱打破了平静。刘女士的哥哥姐姐认为，这份房产应该由两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们姐弟4人共同继承，因此他们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协商无果，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为原告将哥哥姐姐3人诉至法院。
18: 根据公证处调出来的材料来看，对这件事情早在90年就知情。
16: 3名被告指出，李先生并非法定继承人，其获得财产的行为属于遗赠，而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遗赠事宜之日起60日内明确表示接受或放弃。遗嘱中又写明，其中2份遗嘱由刘女士保管， 说明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早该知晓遗嘱内容，已经超过了60天的期限，应视为放弃。但是原告刘女士和李先生说，老两口生前从未提及遗嘱一事，是刘女士整理遗物偶然发现的，并告知了大家。李先生在知情当天就明确表示了接受，

0: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限要求。
1: 就首先我们应该以尊重老人的遗愿作为一个认定事实的前提，那么老人的遗愿在公证遗嘱和笔录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他由于房子是由出钱购买的，他愿意把房子留给两人。第二呢，我们认为继承案件中，尤其是一种法定继承和遗赠的这种案件中，夫妻之间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并不能当然的推定他知晓即视为理当知晓。
2: 视频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受遗赠人，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是什么时候知道受遗赠这件事儿的。作为受遗赠人呢，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遗赠起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则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视频案件当中，老人的子女认为李先生早就应该知道老人订立遗嘱了，而且李先生并没有及时做出是否接受的表示，所以应当视为李先生放弃了接受遗赠。但是老人的子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李先生早已经知道受遗赠的事实，所以最终法院也是按照客观情况做出了判断。
3: 从他们家庭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个三女婿呢，对于老人呢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呢老人呢将这个财产呢赠给他，也是符合一般的这个咱们情理的考量的。
0: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房产由小女儿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继承所有。在此，公证员也是给大家做出了提示：
2: 立遗嘱人如果选择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那么要在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去世之前，让遗嘱的受益人知道有这个遗嘱的存在。那作为受遗赠人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在知道了自己受遗赠的这个事实开始，一定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表示，是不是愿意接受，保证这个受遗赠人能够及时的取得遗嘱里面给他的财产。
4: 对老人究竟付出了多少，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啊都跟明镜一样，法官也有一杆秤，所以呢，根据现实的情况，最终是把涉案的房产给了小女儿和女婿，这个案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5: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涉及遗产继承的案件之中，时常会牵扯到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与此同时呢，还会涉及到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怎么回事呢？遗赠跟遗赠抚养协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律上是如何来规定的？
4: 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件。当事人边先生呢，一生都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啊，有4位兄弟姐妹，有一个弟弟和3个姐妹。这样呢，是这几位呢是边先生的法定的继承人。但是边先生表示，他去世之后，财产不留给他们，而是要留给自己的侄女边女士。
5: 边先生啊，还跟侄女边女士呢是签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中明确了财产的继承情况。但是边先生因病去世之后呢，侄女呢去找姑姑们啊配合房屋过户的时候却不太顺利了，于是就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这份协议跟法定继承相比的话，分量孰轻孰重呢？我们来看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6: 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的侄女要把他给起诉了，
0: 到底是所谓何事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边先生留下的遗嘱协议。据了解，边先生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的难题。而作为他的侄女，边女士看到老人如此孤单，有些放心不下。
7: 他年纪大了嘛，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0: 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边女士，表示要给他一个保障，随后他又向村委会咨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8: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这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
0: 2017年12月20日，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村委会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去世后

0: 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继承。
1: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0: 签订协议后，边女士口头通知了边先生的三个姐妹，也就是她的姑姑们，大家并未提出异议。
1: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协议后的五年间，边女士像对待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所有事宜亲力亲为，村委会也定期查看照顾情况。
2: 一个月 在他们家中，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一病去世，边女士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拿着这份协议想要办理继承过户，但按照相关规定，因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后才能完成权属变更。然而，让边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几位姑姑拒绝配合法律程序。无奈之下，边女士将几位亲属告知了法庭。
1: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3: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0: 法院方面工作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得知几位被告抵触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起诉。对此，法院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法院在村庄进行走访问询，核实了该案件的事实过程。
4: 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就在2026年1月9日，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边女士所有。
5: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
6: 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遗赠人与抚养人，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0: 而遗嘱和遗赠则属于单方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他们的法律效力也是有所不同。
6: 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最优先的，法律规定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就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都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7: 咱们也听明白了啊，当法定继承撞上了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啊是优先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份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的表达，体现了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呢，也是遵循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也是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那通过今天的以案说法啊，我们也是看到，无论是订立遗嘱，还是书写遗赠，又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呢，通常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此之前要找专业人士去咨询一下。
8: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 再过一个月就是双十一购物节了，估计呢现在有不少人已经盯上了心仪的商品，就等着时机一到马上下单付款。
7: 而且恰逢换季的时候啊，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这衣服都是重头戏。不过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在吐槽说，平台上网店的那些女装模特图啊，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翻遍了详情页啊，也找不到一张这衣物的实物图。那消费者看衣服呢，就好比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8: 比如说啊，广州的消费者小晴，她呢准备买一件衣服，结果逛了好几家网店，展示的图呢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也根本看不到实物。她想去评论区来看一下有没有买家秀啊，结果呢这买家秀的图片还是 AI 生成的。小晴就吐槽了，说这样的衣服难道你是要卖给 AI 的吗？
7: 小晴呢就问客服啊要实物图，这客服啊不给，还解释说详情页的那些图都是实物拍摄，由模特试穿的。小晴呢很无奈，因为无法准确去评估这个衣服的品质和着装效果，最终啊她只能选择了放弃。
8: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现在呢有一些知名的服装品牌以及拥有百万粉丝的网店都开始大批量的使用 AI 模特图，而且呢并没有标注这个是由 AI 生成的。咱们来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呢是一家服装旗舰店发的推广视频的一个截图，这个女模特身穿的秋季款的卫衣在展示商品，然后去介绍它的折扣呀，来引导消费者来点击购买。
7: 但是啊，熟悉 AI 的朋友估计一眼就能看出这名模特就是 AI 生成的。您可以注意看一下她的脸啊，五官缺乏细微的变化，嘴角呢永远是保持微笑状。值得一提的是啊，视频里嘴型跟声音还对不上，可视频的页面上店家并没有主动标注啊是由 AI 生成的，只是在左下角留有一行小字，写着呢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请谨慎甄别。这一看其实是平台方面啊后来加上去的提示。
8: 那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电商平台上有一家呢是有着385万粉丝的女装店铺，商品的详情页给出了模特的身高体重等这样的重要信息，哎，看着还是挺正规的。可是呢这个模特试穿图却同样的 AI 味十足，这页面下呢也找不到任何的 AI 标识。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客服承认啊，说这个模特试穿图确实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也反复的在强调说这个实物啊和图片是一样的。
7: 有律师就表示啊，商家呢利用 AI 技术去进行服装效果图的展示，应该啊同时具备显示标识以及隐视元数据技术标识，禁止删除隐匿 AI 标识，否则呢就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8: 更离谱的是啊，这种 AI 模特图呢有的看起来还挺吓人的。比如说呢有网友反映说在购物平台刷到了长着三只手的 AI 模特，还有网友说刷到了那种姿态特别诡异很扭曲的那种 AI 的模特图。比如说啊有两条腿塞到了一条裤腿里边，或者是上半身和下半身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转。而且呢这些一眼假的图片全都没有标注这是 AI 生成的标识。
7: 在某品牌展示的线下门店图里啊，柜台里两个店员的手部是严重畸形，面部呢五官模糊，背景墙上的品牌文字字母错乱。另一家品牌发的门店招牌图上啊，甚至连 AI 水印都没有删除干净。那这家店呢主要是卖的洞洞鞋，其 AI 视频却是声称甄选欧美优质皮料，美国制鞋大师手工打造，这画面里啊是手工制作的皮鞋，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8: 对此呢律师表示啊，这 AI 生成的门店的照片是无法查明真实性的，其虚构经营场所的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家的销售状况、经营规模、品牌实力等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商家涉嫌虚假宣传。
7: 不仅如此，刚才说的那家洞洞鞋的品牌还虚构了奥运冠军代言。在其商品页面里啊，有一位身穿着红白配色的国家队领奖外套的运动员，面带微笑，右手呢举着金色的奖牌，左手是在胸前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来点赞。
8: 但是呢咱们仔细一看啊，这张图呢它也是 AI 生成的，人物的手

0: 你要住在里面呢，哎，倒是卧室可以住，但是那个暴土扬尘的，包括噪声的污染，
1: 受不了。
0: 包括这个环环加新的材料工艺体系，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嗯。
0: 比如说，你看，你要是治理卫生间的防水，
1: 对。
0: 不管是墙面还是地面啊，你现在找平，再刷这个水泥基的这种防水涂料，然后这个刷几遍之间也得等干。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如果正规操作是不低于14天的，好多装饰公司都为了压缩这个工期，给它改到7天。
1: 哦，7天可就真不行
0: 啊，但是就得有隐患了。
1: 对，如果说是这个水泥层，它如果水分没有完全的这个干透的话，它水分永远在这里面，就容易造成什么呀？一个是起毛，第二个就是它会应力不一样，也会破坏我们的防水。
0: 对，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干法施工的呢，我们用防水背衬板，通过铆固钉直接固定在墙上。这样的话，一个房间整个的防水呢，连墙面带地面一天就搞了。
1: 就相比较来说，这个一天就能完成。但是我不想拆，行不行？就家里就我这里瓷砖我不想拆了。
0: 不拆的话，如果您是觉得防水没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在上面直接可以砖上贴砖呀，
1: 哦，
0: 砖上贴 SPC 板呀，就直接给你换新了。
1: 嗯，
0: 那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防水已经有渗漏了，有些墙面已经都反潮反湿了，觉得防水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瓷砖上做这个呀，做防水背衬板啊。然后呢，在这上面可以再贴瓷砖也好呢，再贴 SPC 板也好呢，就直接可以施工了，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说，哎，为什么能这个边住边装呢？
1: 嗯，
0: 就是我们除了备场期，备场期是不在客户家里的。
1: 对。
0: 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在客户家的施工周期也就3天、5天、7天，您住在家里，受的打扰很小。而且呢，没有什么污染。
1: 有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个讲解，我们就请一位专业人士好好的说一下。
2: 那下面这面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这种薄贴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叫做湿作业，因为我们要有这个水泥砂浆的一个和料的一个过程，然后会对咱们的整个的空间环境其实不是很友好，而且在这个水泥砂浆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等待干燥期和它的一个养护期，然后才可以做下一道工序。那现在上面我们展示的我们的新型的这个施工方式呢，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水背衬板的一个使用。首先它是一个新型材料，本身是一种成品化的产品。它不会说是受工人的手艺的影响，会有其他的一个偏差。然后在施工的时候呢，不会对这个工作面产生任何就是环境上的污染，因为像它的话直接进行切割就可以了。那我们对于缝隙的处理呢，也是多层的一个防护。首先要用这种批发胶进行这个缝隙的一个填堵，然后分别用这个防水袋进行一个遮盖，然后再用这个防水砂浆在上面进行一个固定。
3: 传统卫生间防水改造，敲砖抹灰，工期长达半个月，粉尘异味让人没法住。而眼前这个新工艺是用防水背衬板进行干法施工，一天就能够完工，不用砸砖，也不用搬家。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的模拟空间，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用防水背衬板做完了全屋的一个防水。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墙面就是满铺了我们的防水背衬板，然后我们这个防水背衬板使用的是这种胶粘反，墙面和地面的一个交接的地方，我们也是都使用了这个防水袋进行了缝隙的一个填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不会向外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面也是使用的这个防水背衬板，也就是我们的地面也可以摒弃掉我们以前的防水涂料的这个涂刷方式，也是使用这种块状的方式来完成地面的一个防水的处理。那其实我们的这个防水背衬板本身针对坡度它是也有这种专门的定制板的，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下水的位置确定好之后，它定制出一个坡度的板子运到现场来进行一个现场施工，也是不用现场的人再一点一点去找坡了，直接一体完成。那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背衬板上墙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瓷砖粘接剂的这个搅拌，然后贴砖了。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就是为了检测一下我们的一个防水的效果，我们用这个防水板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小盒子，那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之前我们就把水已经放进去了，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外面是完全干从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水的一个痕迹在。那你这个铆固件会不会就是它从缝隙里出水会漏水？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0: 锚固件也是做好了的，就是用金属件已经进行了一个固定，然后里面是做了这个防水砂浆和防水胶的一个填补，把它这个缝隙全都补住了，可以看到外面依然是干净的，没有水，任何的水会有一个漏出。
1: 这个持续了一个月的泡水测试，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整套系统防水非常稳定，这样施工整体改造可以压缩到一天，真正实现卫生间防水换新，少扬尘，工期短，不用搬家的需求。
2: 我刚刚前面就说到这个防水，其实这个防水如果做得不好啊，它不仅仅是影响到里面的问题，还影响到外面。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是追求这个木门，那木门那门套，从墙里渗出来的水，那门套就容易什么呀？起翘，边上的那个墙角呢，粉化，这个特别讨厌。你要说出现这种问题想不被打扰的话太难了。
3: 那个不光是说门套有问题，那有的你发现卫生间墙的外面就是可能临的客厅啊走道这一面，哎，它会潮湿啊，它会往上反潮，
4: 对，
3: 甚至你墙体就粉化呀，开裂啊什么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踢脚板有可能翘曲啊变形啊什么之类，这都是因为哎这个水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门口呢我们设置了挡水坎，把这个防水要卷上来，然后甚至往上说延伸出去。另外呢好多这个卫生间门口有可能是瓷砖，但也有可能是木地板，那些木地板都会翘曲啊，都会变形啊，
4: 变形
3: 啊，而且呢它会使这个这些受潮的部分它会发霉，这个霉还会飞起来，干了以后还会飞起来，那么对整个的人的这个健康啊有一定的影响。
2: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出现这种情况，就在卫生间接口处的那个实木地板被泡烂了，里面都变成中空了，它里面就发生了霉变，甚至是长出了那个小虫，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实在是那危害性就太大了。
3: 对，这就是面子活儿，这个花了好多钱，里子活儿这钱没花到。那所以我们这设置好几道，整个的这个一个防水的体系构造就会有效的解决了门套的问题啊，外面外墙的问题啊，还有外面的木地板的问题啊，啊，就是水出不去了，
2: 必须要有里有面。当然了，这里子工程究竟是怎么做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细节，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小月给我们好好说一下。
0: 我们现在是执行了这种523的防水工艺，具体呢就是在我们在防水涂刷的时候，超过我们的卫生间的门口向过道的位置往外多涂刷500的一个距离的防水，然后向门洞的两侧多刷200长度的这个防水，另外也在这个卫生间的墙外上反300的一个高度，叫做523的防水工艺，确保我们这一块万一出现了一些水的一个渗漏，不会就是对不管是铺木地板呀还是瓷砖呀造成影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过门石，我们做的是这种叫做挂耳工艺。咱们常规的过门石呢就是方方正正的一块铺在这个门洞上面，那我们这个过门石呢是给它做出了两个耳朵出来，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的门套可以直接的落在过门石上，也就是水汽不会通过过门石去影响到咱们的门套，也会对我们整个的房间的一个住宅安全、住宅健康还有美观度有一定的保障。
5: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金梨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金梨。
2: 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哈、我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如果是想家里换新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墙面，墙面是最容易受伤的。
4: 对，
2: 我们在家里随随便便要摆一点东西，它容易磕磕碰碰。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墙面可能这个施工原来啊，这个施工的不好， 出现墙面起皮，
4: 嗯，
2: 发黄，
4: 对，
2: 脱落。我要翻新墙面，可以做到不被打扰吗？
3: 其实大家最担心就是在施工中，
4: 嗯
3: 啊，你这个墙漆它有味道，
4: 是
3: 啊、
4: 嗯，
3: 它有污染，
4: 对
3: 对吧？有甲醛，有这个 VOC、
4: 嗯。
3: 啊，有 TVOC，
4: 对，
3: 那大家觉得哎，应该放完味儿才能进去。那你说你不被打扰，你边住边装，哎，那我住在里面，你刷了漆有味道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弃用乳胶漆了，选用了来自法国的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它天生就有分解甲醛和尼古丁的作用，所以分解甲醛我们叫主动式环保。那么同时呢，哎，您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沙发呀。窗帘呀、或者其他的装修有味儿呀，
4: 对，
3: 它可以把那些东西吸进来分解掉。
2: 哦，就这种蓝色的这个。
3: 对，这边是白色的也是，这边蓝色的也是、
4: 嗯、
3: 啊。那么这种天然矿物质涂料跟传统的这种乳胶漆有什么区别呢？它是由96%以上的无机物质组成的、
4: 嗯、
3: 但是乳胶漆呢，它这个无机物呢只能占60%。
2: 还有40%是有机，
3: 还有30-40%呢，它是有机物。这个有机物来源于什么地方呢？石油化工产品。所以呢，它是有挥发物呢，有污染。
2: 眼见为实，我们通过试验见证一下。
6: 现在这两块表展示两个值啊，一个是甲醛，一个是 TVOC 啊。这边是0.014，然后0.024，然后这个表也是我们室内的，两个表略有差异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啊。我们拿两款漆，这款漆是我们在市面买的一个进口的儿童漆，然后这款是我们自己的矿物涂料。我们到时候把这两个漆分别盖子打开之后，通过这两个小盒子给它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然后它们俩会释放有机物和甲醛，然后通过这个数值我们可以看到哪个漆更环保。接下来我们会把两个漆的盖子打开，然后咱们在这个盒子里静置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两块表的数值变化。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数值还是在变化的。我们这个表的标准是什么？是按照我们甲醛是0.08，然后是我们的 TVOC 是0.4啊，就已经超了。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已经显示是污染状态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我们产品本身它是矿物涂料，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乳胶漆呢，它的成分物质叫丙烯酸，它是从石油中提炼的。大家都是丙烯，石油中是什么？就是有机物，所以它能测到有机物和甲醛的一个含量。
1: 对比实验一目了然，普通乳胶漆含有机挥发物，完工需要长时间的通风。天然矿物涂料90%原料取自矿物，无甲醛 VOC， 还能主动分解室内有害气体。刷墙之后啊，房间不用空置，边住边装也安心。
3: 乳胶漆的成膜原理，它是横向纵向成膜，
4: 对，
3: 就像一张塑料布一样，它成一个膜。但是天然矿物质涂料呢，它会渗透结晶，它成膜原理是渗透结晶，
2: 渗透进去了。
3: 这样的话，第一它会呼吸，因为它渗透结晶还是保留了微孔，它渗进去还是有微孔，所以墙里墙外它是可以呼吸的。就是说在四季变化中，潮气进来出去进来出去，
4: 嗯，
3: 不受影响，
4: 对，
3: 那它当然就是不会发霉了，
4: 嗯
3: 啊，所以它有抗霉的防霉的作用。别墅的地下室那基本上墙面都是重灾区，发霉的发霉，起泡的起泡，起皮的起皮，没几年全部都废了。
4: 是
3: 啊，有些人采取重刷一遍，过段时间还会那样，对吧？但你刷了天然矿物质涂料以后，那它就会有那个墙会呼吸，会透气了，它就不会发霉了，不会起泡了，不会起皮了。
6: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实验呢，是我们这个漆的透气性。然后这两块无纺布，然后画 G 的话，这是我们的杰特曼涂料，然后这画 R 呢，这是我们乳胶漆。透气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就是我们墙面透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防霉抗碱。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做实验啊。这 R 的是我们的乳胶漆，这个 G 的是我们的杰特曼矿物涂料。接下来我们同时给这个两个器皿注气，咱看它一个挥发的效果啊。大家看了吗？杰特曼的矿物涂料透气性非常好，有大量的浓密的气泡，因为它的气孔非常的细微。大家看右边只有微乎其微的小气泡，看了吗？刚才咱们通过这个透气实验，大家可以看一点啊，我们这个矿物涂料不单透气，而且它漆膜的完整度非常的好。咱们看我们那个乳胶漆的漆膜，它不但不透气，而且它的很多通过无纺布那些微孔慢慢的把漆膜已经破坏掉了。
1: 普通的乳胶漆

0: 若像一层塑料膜，墙体潮起散不出去，时间久了就会鼓包发霉。矿物涂料靠渗透结晶形成微孔，可以透气排潮，不管是南方的回南天还是北方的地下室，都能够减少墙面霉变。
1: 这是一种新材料，以前还真是不了解。
2: 当然了，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3: 还有啊，
2: 这个在有些地方就用国家有标准，比如说医院呀、幼儿园啊等等，有些公共场所，比如地铁呀、它要防火，
1: 它还能起到这个效果。
3: 对，
2: 这说到这儿，大家就想了，哎，乳胶漆它也不会着火呀。你试一下，乳胶漆它会冒浓烟，它起火了以后，它会
3: 是致命
2: 浓烟。其实，在火灾中，这个伤人最严重的是浓烟，但是杰特曼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呢，它是防火的，它不会出浓烟，它不仅不燃，而且不会出浓烟。
4: 看我们手里两个盒子啊，一个是我们杰特曼的矿物涂料啊，这是漆膜，还有是我们传统乳胶漆的啊漆膜。我们当时用打火机把它分别用烧一下，看它们两个，第一哪个是否燃烧，第二是否有烟雾呈现。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就是我们传统乳胶漆的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通过打火机然后点燃，大家看这个效果啊，看了吗？很快燃烧，生灭之后看有烟雾呈现。接下来是我们杰特曼的矿物涂料啊，我们打开这个漆膜，拿开这个漆膜，我们再点燃看这个效果，大家只看它会变红，对吧？就像岩浆熔岩一样会变红，但它不燃，看了吗？也没有什么成烟，但是很烫，不要用手去触摸。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证明一点，咱们产品是不燃的，符合国家 A 级防火标准的。那 A 级防火大概有三个点，成烟、燃烧和滴流物。大家可以刚看到我们产品是没有烟的，但正常在我们生活场景中，更多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更多并不是燃烧致使死亡，而是烟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达到一个 A 级防火的。
0: 发生火灾时，浓烟才是主要隐患。传统乳胶漆遇火燃烧，释放大量毒烟，矿物涂料达到 A 级防火标准，遇火只发红不燃烧，几乎无烟。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墙漆呢是在最外一层，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刷上去，刷在什么上面？腻子上啊。
3: 对，
1: 腻子重新刷的话，你说怎么可能不被打扰呢？您要知道啊，我们的腻子一般这个刷了完了之后，然后拿砂纸打磨，
2: 对，批挖完了也还不够平整，拿砂纸打磨，
1: 这是最脏的。暴土扬尘哪来的？就是这儿。
2: 所以我们在边住边装的这种换新模式下，虽然我们也对成品，对好多空间做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呢，这个粉尘它是无孔不入的，
1: 对呀，
2: 对吧？那怎么解决它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最容易引起粉尘的大量粉尘的这个腻子也进行了改革，
1: 也改革了。
3: 对对对。
1: 那么不刷了，
2: 不刷也行，有好多这个水泥基层做的不错的，或者基层做的不错的啊，我们直接在基层上就可以涂刷。
1: 我瞎说的，还真说对了一个。
2: 不披刮腻子了，这是杰特曼的一种特性。
1: 哦，杰特曼是可以直接就是不刮腻子直接刷。
2: 对对对，你要是需要刮腻子的话，我们把传统的这种我们叫水泥基的这种就是耐水腻子改成这个腻子膏，包括你在抬到家里的时候，它是膏状的，它不像那个把腻子粉拿来还需要搅拌，这过程中难免有漏呀，有飞起来的情况。但是腻子膏本来就是水调好的，膏状的，它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粉尘就少。
5: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腻子产品呢，叫做消尘腻子膏，它本身呢是一种膏状体，也就是我们油工师傅在做这个材料的，就是使用的时候，打开就可以使用了，不用在现场去做搅拌。那在这方面就已经是没有粉尘的产生，也不会对我们的油工师傅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在施工完成之后呢，我们也还是要需要进行打磨的，但因为腻子膏本身带了一些就是沉降的一些特殊材质，所以在打磨的时候，它的粉尘不会漫天飞舞，而是直接降落在地面上，就是对整个的施工环境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啊，确确实实，那个打磨，它是往下掉，它本身的这个质量重，第二个它湿度呢保证了一定的这个湿性，那打完了之后稍微清理一下，也不会出现那种爆。

0: 阳神的情况。
1: 一个是低粉尘的腻子，第二呢，这个腻子在打磨的过程中啊，一边吸尘一边打磨，那就不会飞出来粉尘了。
0: 装修的过程当中，尽量动静小点，能够让我边住边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装修呢，解决生活当中被打扰的这种情况。
2: 嗯，
0: 比如说楼上有孩子，
2: 对，
0: 或者说我们楼下投诉我，
2: 对，
0: 说你们家孩子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在这拍球，蹦蹦跳跳，该解决解决，是不是？一次性咱能解决吗？
1: 当然可以解决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设置了这个地面的减震隔音系统，啊，当然也可以装到顶上。
0: 顶上就防着上面的，
1: 防着上面的邻居家有小孩呀，或者经常拖动家具、拖动东西，然后形成这种噪音。哎，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个，
0: 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砖，然后在隔音棉再进行填充。
1: 减震砖呢，它是比较硬的，它起这个支撑作用，因为毕竟上面还要做铺贴嘛，对吧？然后呢，中间呢用这个隔音棉填充。这样的话整体形成一个减震隔音的一个效果，然后上面铺贴呢又非常的稳固啊，不会说哎上下忽悠忽悠的，你这上面这个铺贴的全开裂了。当然我们这有很多层啊，包括这个钢网啊，你看我们这还有这个隔声板，不仅在这个有这个减震块，有这个隔音棉，上面还有隔声板进行铺贴，在隔声板上面我们再增加这个钢筋网呀，水泥砂浆找平呀，然后再进行啊，薄贴法的这个铺贴或者铺木地板，
3: 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里头就是会有小朋友啊，会有一些宠物啊，喜欢在家里蹦蹦跳跳啊，跑来跑去，那它的震动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楼下邻居的一些安稳生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地面的一个减震隔音的系统，通过这种就是减震砖减震声学棉的一个铺设，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隔声板的一个就是隔绝，让这个我们的上面产生的震动不会传导到咱们的楼下去，因为它也是属于这种定制装配型的一种材料，也是非常快的一种施工。这个厚度的话有3公分的，有5公分的，那也是根据咱们的防高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选择。撇去咱们日常的正常的一个铺贴的周期之外，整个的房间的一个就是这种减震的隔音的这个施工的话，也就是1天左右。
4: 我1.82米啊，体重别报秘密，但是我1.82米的个儿算大个了啊。
0: 我现在看到这个，这在我们这个林坤科技精工实验室，怎么还攀岩呢？你看这还能做这个引体向上，啊，这我起不来啊，这样的屈腿可以啊。
1: 这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啊，
1: 一个新的材料的应用。如果以前比如你要做墙板呀，
4: 对，
1: 啊，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4: 嗯，
1: 底层大家都用欧松板 OSB 板打底，但是呢，这个底打多了以后，它本身是木质的，
4: 嗯，
1: 那肯定有些甲醛的累加呀，
4: 对呀，
1: 对吧？那现在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引进了这种新的板材，叫哈比特板。这哈比特板呢，不像那个木板有一大堆甲醛的问题。我们这展示的就是说，哎，你看它的这个承接的这个力量也很大，而且你看它可以像拧螺丝一样拧进去，
0: 就吃住劲儿了。
1: 对，你看它吃螺丝都是很正常吃螺丝，
4: 嗯，
1: 但是呢，它又不像那个 OSB 板那个有甲醛的一个累加，它可以大面积的应用。
0: 欧松板呢是属于这个木工活，
4: 嗯，
0: 有的时候还要做一些造型，
4: 嗯，
0: 是不是？
4: 对，
0: 我们这个能做造型吗？
1: 可以的，比如你切个弧度呀，什么切一些形状出来都是可以的，
0: 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做装修节目呢10多年了啊，这个板子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
3: 哈比特板本质上它还是一个石膏板，但是它跟石膏板的不同之点呢，就是它在制作过程中，石膏的内部会增加一些纤维的元素在，会增强它的一个强度。那也就是看我们这块也是把一些攀岩的，就是一些小件都已经固定在这个哈比特板上了，那它的强度我们可以上去攀登，然后都不会说是掉落啊什么的这些风险，它的强度是可以的。然后哈比特板本身呢，其实是为了替代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欧松板来就是产生的。那因为它是石膏的产品，所以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就是木做的或者胶的一个元素在，所以就不会产生一些甲醛。那就是欧松板的话，本身虽然是热压成型，但它还是会有一些胶的存在。那使用哈比特板的话，会比就是使用欧松板更加的环保，然后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加的健康。
1: 我们换新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0: 但是也是有边界的，因为我们换新的理念呢，就是不进行大拆大改。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一些房屋的什么主管道呀，
1: 嗯，
0: 结构呀，啊，你不能变的地方你是不能换的。嗯、另外呢，你不大拆大改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你也不能影响邻居的生活。给客户我们要说不打扰啊，对邻居也不打扰。我们这是除了一些硬性的不能做的，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理念。啊，来使换新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 所以这精细化的管理、精细化的管控，再加上新材料、新技术，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从而达到换新无忧。啊，可以这么总结吧？
2: 对
3: 的。嗯。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探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精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7: 有好多叔叔阿姨呢，总觉着自己个儿体虚，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爱出大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心烦意乱，这个五心烦热的同时还睡不好。今天张老师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配方，可以帮您缓解以上这些症状。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药材。
8: 刚才你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今天哎，就带来这么一壶茶，清润养心茶，是专门给心补水，里面就两个成分，有一个补，一个收。这个补的就不用说了，那这收的也很重要，它就帮助能够敛汗的。
7: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道什么，赵大厨？
9: 咱们做一道莲藕肉丸汤。咱们今天的藕呢，处理的方法呢，和之前咱们见过的不一样。
7: 嗯，
9: 还有呢，咱们在调这个肉馅的时候，哎，用的这个汁水呢，跟之前见过的也不一样。
7: 太好了，咱们学点窍门哈，因为放藕丁的这个肉丸，有时候在家打不好，它容易散不成形，然后这个汤会觉得不够鲜，怎么能好吃？

0: 成型，边做边说。
1: 好，首先呢，咱们处理这个藕，平时咱们都是切丁或者是擦丝儿，嗯，咱们今天呢用刀背敲。
0: 啊，这是为什么？
1: 敲出来这个藕呢更粉，口感更好，它的形状不规则，和肉馅儿比较融合在一起。另外，它的汁水呢更多一些。咱们这个藕就敲好了。哇，
0: 它直接出来就是那个馅料的感觉，在家里就不用切和剁了。
1: 对，不用切了。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藕呢是七孔藕，是粉藕，淀粉含量更高，敲出来呢更容易碎。
0: 但是赵大厨，不瞒您说，您刚才在敲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这真的是1、2、3、4、5、6、7、8、9，它是九个孔。
1: 不，所谓七孔藕和九孔藕呢，它并不是一定是七孔和九孔。实际上，咱们在买藕的时候呢，从外形上面，咱们是没法判断的，不可能切开让你看是几孔。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短粗发黄七孔藕，细长白净九孔藕。
0: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黄胖子是粉藕，然后白瘦子是脆藕。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其实用粉藕就比较面的更合适。
1: 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呢，这藕切完之后放时间长了，它会
0: 发黑。对，
1: 咱们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0: 白醋
1: 也对，但是咱们今天是调肉馅，如果加白醋的话就酸了。
0: 怎么办？
1: 我们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
0: 好，油也是可以的。
1: 对，为了再给它增香呢，我们再加一点香油。
0: 好，
1: 用两种油来拌，把这个藕用油给它拌匀封好，待会儿咱们放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发黑了，另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
1: 再加一点香油拌匀，就给它放在一边。肉丸想要做的鲜嫩，选肉是关键。
2: 嗯，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猪肉啊是一个滋阴润燥很好的食材，对于一些阴虚的阴液暗耗的老年人，哎，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0: 藕也有了，然后好的猪肉馅也有了，接下来怎么调制？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肉馅放在一容器里边。刚才我说了，咱们调肉馅加的水和平时不一样，
0: 也对于最后它的那个定型其实是很关键的。
1: 对，咱们今天加的呢是藕水，这样呢调出来肉馅呢更有藕的这种清香。另外呢，藕水里面含有淀粉，这样肉馅调上更嫩。
0: 更抱团。
1: 咱们这个藕水呢，是刀把这藕给砸碎之后给它攥出来，
0: 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1: 一点一点往里加，用手去抓去感受，打到这个肉馅上呢，基本上一起粘就可以了。
0: 您先给这个猪肉馅加着我们的这个藕汁，让它更加滋润哈。我就想着，你看这个猪肉也养阴，然后这个藕汁也能帮我们补阴，同样有功效的还有张老师配方里的那个益补的宝贝。
2: 对，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养心阴补心阴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麦冬呢，它就入心经的，所以呢它就是直接的直补心阴，效果呢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中药有一个叫生麦饮，里边就有麦冬嘛，来用它来补心阴养心血。
1: 我们这肉馅呢基本上已经把水已经打够了，你看已经几经粘了，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
0: 咱还没放藕呢就先调啊？
1: 先调味，如果要是先把藕放进去的话，肉馅待会儿不容易上劲儿，而且呢不容易抱团。
0: 明白。
1: 后加藕呢咱们稍微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加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加一个蛋清，加一点玉米淀粉，给它打上劲儿。好，咱们这个肉馅呢现在已经打好了，已经上了劲儿了，
0: 鲜嫩的同时还抱团，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要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稍微往里边呢加一点老抽，加入咱们刚才
0: 藕碎
1: 拌好的这个藕碎。
0: 你看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藕碎它还是白白嫩嫩的一个感觉。
1: 对，我们再加一点胡萝卜碎呢，给它搭配点颜色。最后加一点陈皮碎，陈皮呢可以去除肉馅里的这些腥味，而且它还有清香的味道。
0: 一煮汤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就会渗到汤里。
2: 对，而且陈皮能够帮助消化嘛，哈，
0: 对，
2: 帮助我们肉能更好的吸收。
1: 哎，把这几样东西给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准备汆了。
0: 可是张老师带来的那个宝贝您还没用呢，
1: 现在咱们就要用到了。汆拌的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料包给它放进去。
0: 这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益补益收，
2: 因为味道很好嘛，所以直接可以放在汤里，
0: 可以增加我们谷物的香气啊，甘甜的味道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藕汤它更加的鲜香。
1: 汆这个丸子呢，水千万不要烧开，用小的这种虾盐水，这个锅底呢会出现一个小的那种气泡啊，像虾的眼睛一样，叫虾盐水。如果要用大火一开，容易把丸子给冲碎了。小火慢慢的慢慢养熟，千万不要着急。
0: 这样的肉丸其实养熟的话，它还是很嫩的，然后又能熟透，又有利于它定型。
1: 咱们这个丸子已经下好了，咱们把这浮沫呢给它稍微的打一下。另外呢，咱们这个料包的味道呢也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把料包拿出来了。
0: 我们料包的这个谷物的香气、甘甜的味道都给它煮出来了，那大家肯定惦记了，说那可以敛汗的、功效那么好的一根，它到底是什么根啊？
2: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糯稻根。注意啊，糯稻是什么呀？黏米，糯米的那个根儿。你想糯米嘛，它很黏，对不对？缺得很好的一个吸附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0: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敛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浮小麦，
2: 它其实两个啊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敛汗的，但是浮小麦啊偏于

0: 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哎，很累呀，没劲儿啊，你就用浮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1: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点盐，加入点青菜。
2: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3: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他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5: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6: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7: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跑。
3: 本次温情满

0: 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茂世卿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卿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世卿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卿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4: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茂世卿，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卿。
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卿。
5: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6: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7: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8: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6: 内波他已经翘你的行
8: 了，不是说
9: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6: 对嘛？
10: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6: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5: 他会如何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与杨洋的缘分未能继续。
11: 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5: 随后登场的二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两人经过5分钟自由交流和心有灵犀20秒游戏，张伟博最终选择留在场上。继续了解二号女嘉宾。
6: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
12: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比方说来北京可以，但是要做更多的规划。
7: 我没有后悔，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刚来北京，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具体要做什么。还
6: 对呀、啊，睡醒了以后呢？
7: 睡醒之后，那我要首先要解决一个住的地方嘛。我就找了一个北京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便宜嘛，租房子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当时是我租房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那个我建议你去北京，就是你经常去参加一些1对多的活动，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认识人。我就这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天天去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6: 什么活动啊？
7: 就是只要是能可以去的一些1对多的这种活动。
6: 比方说？
7: 比如说一些路演活动、招商活动。
6: 你是只是去听还是说
7: 去参与去听？因为我去听，我是为了能够认识那么多人。我就发现只有极个别的人他可以站上舞台，他可以拿着话筒给大家去1对多的去分享，去认识人，甚至可以收钱。然后我就说句实话，我感觉 我挺渴望的，因为他那样。

0: 一对多的这种分享可以快速的吸引很多的人跟他认识，哎，所以我也渴望那个舞台，跟人家主办方说，我说我渴望舞台，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说也可以，但是就是他们有规则嘛，必须要给他们交费嘛。那个时候我总共全上下口袋里都不剩1000块钱了，就是没有多少钱嘛。然后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最后钱我还是交给他了，因为我就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这个钱呢，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个留在我这儿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交了呢，我有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机会非常重要。然后我还是成为了那个加入那个平台哈，加入一个平台之后，但是结果呢，他也没有让我上台说过一句话。
1: 就果真还是被骗了，是
0: 啊，
1: 吧？
0: 对。
1: 侯军乐成这样。
2: 他说这种活动我在北京经常去，孟大哥也是有这种活动。孟大哥跟他的观点，他们都是一样的，我跟他们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孟老师认识，
1: 哦，怎么认识的？
0: 孟老师认识好几年了，是不是？
3: 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对，
3: 就咱们
4: 哇
5: 哦！
1: 刚才我还说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啊？
5: 呀答呀，
1: 我刚才一想，你们俩人其实应该挺合适，但是如果你们俩认识这么多年还没有擦出火花，
0: 不是
1: 还有可能吗？
2: 我们俩
0: 是这样哈，我们是认识好几年，但是我们之间接触并不多。哦，
1: 那今天就正式的再认识一下啊，作为有没有可能普通朋友往前走的那种状态再来认识一下？
6: 我绝对不会选择下面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可以。
7: 您家有几个孩子？
8: 我是最小的，还有两个姐姐。
1: 那怎么又从零开始？怎么开始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渴望舞台没有人提供吧，我这个人就是也比较要强，然后我觉得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尽全力，然后来得到。就从那以后开始，我渴望舞台没有人给我提供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个想法，只能自己做。所以从那开始，我就自己做那样的活动，从一开始一个周一场10个人的活动，然后会前、会中、会后全部都自己一个人干。
1: 那怎么做呢？怎么就能做起来呢？
0: 慢慢来啊！一开始你看，我用1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点人嘛。
5: 嗯。
0: 啊，就认识几个人，那么你到时候你比如说你定在哪天做活动，你就可以邀请他来啊。当时我那个时候一个周做一场10个人的。
1: 但那个活动，比方说你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就是可以
1: 怎么来定主题？
0: 资源对接的一个活动，哎，大家或者交朋友的一个活动，
1: 那
0: 彼此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认识，场地都是合作伙伴提供的
1: 啊，嗯，所以你只要负责把人
0: 啊，对，
1: 集合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就可以。
1: 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盈利点在哪儿，所以我们都有点奇怪哈。
0: 啊，它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收会员费，就是平台的会员费。嗯，有什么合伙人费啊、会员费，或者是项目的合作的一些费用，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我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一共组织了至少2000多场了，就各种类型的一些活动吧。
1: 嗯，
0: 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普通的会员费、合伙人费，我也不靠这个赚钱了。嗯，主要是靠从大量的这些资源里边筛选一些优质的一些合作伙伴。项目，然后通过我们服务项目或者是孵化这个项目，然后来赚钱。
1: 所以这2000多场是从你做第一场到现在的2000多场。
0: 对，
1: 那现在一周差不多要做多少？
0: 至少2场。
1: 哦，嗯，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
1: 所以这已经在北京，尤其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刚才所有的感触，就从2017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0: 啊，
1: 然后在北京一点一点做起来，这个很不容易。老孟，你们是通过什么一次机会认识的？
9: 植树的一个偏公益性的活动上认识的，似乎是在清华大学附近那边，我还有点印象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合，200-300人的一个大会，宣传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什么一个项目。
1: 你们俩那是谁组织的？
9: 范是老乡，我正在坐在后面啊，然后当时就聊起来，加了个微信。
5: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啥？
9: 对，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他们一个偏公益性的一个活动吧，我感觉就是对绿化造林啊一类的啊，因为我是参加。这10年前我差不多就半个公益人，北京的各大公益活动基本都去参加公益培训。
5: 哦，
9: 对，我有点这个印象。
1: 所以你那时候又跟他这个有点
10: 我很佩服他，就是能招了那么多人。我的偏向于就是我来召集这些爱心的人去。
1: 你真的是去做公益？
10: 我是做公益。
1: 人家是做了一个平台，
10: 他做了一个
1: 让做公益的人来。
10: 对，他甚至把它当做一个生意一样去，对，我觉得这点我没有想过，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参与者和组织者，但他可能后边所有

0: 运行啊、运营啊，他可能要管所有的东西。
1: 我是参加过路演招商，知道这些。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三的。
2: 以后未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呀？有想过吗？还深耕这片这块儿是吗？
3: 不一定。
2: 那将来结婚生活的重心会放在哪儿呢？
3: 放在适合的地方，
2: 是在北京还是回哪儿？还是将来你比方说你可能去南方或者去哪儿，
3: 他
2: 有
3: 是
2: 这个
3: 这
2: 规
3: 样，
2: 划吗？
3: 是具体以后生活的地方，我并没有要求说具体一定要在哪儿，这个根据双方，两个人彼此之间商量想去哪儿都可以，
2: 李博将来的重心是准备
0: 我应该会在北京，
2: 在
0: 对，
2: 北
0: 就在
2: 京。
0: 北京。
4: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2: 有谈过恋爱吗？
3: 有，
2: 是在北京，
3: 北京也有，
2: 多长？
3: 3年左右。
2: 这个谈了这么久，包括像韦伯哈，就是你们都经历了挺长时间的恋爱，而没走向婚姻，这都是我挺不太理解的地方。
3: 我第一段是大学，20多岁的时候，然后第二段是在北京之后了，然后我觉得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儿，谈的过程有当然有美好的地方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对于以后婚姻有些地方还是不合适的，
2: 比方说，
3: 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呀？
2: 那他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
3: 也不是吧，比较有个性的人吧。比如说平时一点小事儿哈，举个例子，大家一起吃饭吧，吃饭的话，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的口味，你尊重就好了嘛，对不对？一次两次倒基于尊重哈，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吃饭啊，我喜欢做这个，我要这么做，他就非要干涉，干涉之后，你如果也再跟他这个执拗的话，然后你们之间可能就会产生争吵，争吵再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就到爆发的时候，甚至都会动手。
5: 你不懂说要去学，学会了以后你要改变自己。
1: 是，所以，
5: 你要如果去改变别人的情况下，知道吗？那自己就错了。
6: 因为人不可能哪都好，你这方面好，那方面就不好，你偏得找一个，就是说今天都哪都合适，偏得他就情绪有点爆，情绪不太稳定就不行，也不现实。
3: 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和劣势哈，
0: 对。
3: 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踏入婚姻的这个殿堂的话，他很多因素是不是我需要的。
2: 的确，在一段婚姻当中，或一段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当中，情绪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东
3: 对，
2: 西。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0: 我是特别稳定，
2: 这为什么这么肯定自己？
0: 从来不起冲突，没有任何冲突，
2: 那别人要跟你吵架，你怎么办？
0: 吵不起来，所有的同事朋友觉得就跟我吵就没有劲，我不会，就是给对方到达燃点的那个地步，我肯定就先妥协了，对，或者我找点什么其他事儿就把它给消散了。
2: 哎，小雷，有没有孩子能把你逼得让你发疯的一刻？
7: 有啊，就是不听话呗，就不听话淘气，教练说，
2: 踹。
7: 那倒没有，我还是很文明的，我就言语就是劝导什么的，不
2: 就像这么说话吗？你这么跟他说话，他一定不听的。
7: 是，最多是口气上稍微的那个稍微的凶一点，或者说有点让他感觉那个口气，很严肃了，很认真了，也
2: 所以
7: 就
2: 你也不轻易发火。
7: 对，我也很少发火。
2: 文强呢？
8: 我是比较怎么随和的，比较随和，因为从小到大什么都我见识过，有暴躁的，有温柔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碰到过，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工人也见过，所以比较融合的。
2: 你的确像一个外国人，就是，就也不是广东腔，你知道吧？
9: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经历了。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就觉得，要是我是他那状态，我可能都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2: 目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文强的经历，但他刚才说是跟养父养母长大的嘛，然后又是一个广东人在北京生活，那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后我们跟文强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哈，希望有一天你也坐在那个位置，然后给你2个月的时间把普通话快一点变成港普，好不好？对吧？不要像外国人说这个普通话一样。老孟，你看上去应该是情绪稳定， 但我其实有点把握不好。

0: 我觉得我脾气特别好，一般不会发脾气，但我也是有脾气的。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话不算话那样子，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就是我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这种场合发脾气。对，很多后来长大了，长也会少好一些。我觉得很多人还骗你的，比如说说话不算数了，是吧？我属于是这样的。
1: 山东人这点的确是都会有点接受不了，就所谓说话不算数啊。所以这也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其实可能要面对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认真，太过把每一句话都100%的把它转化成像一句诺言。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的，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2: 都包含，还有上进心。
1: 我觉得你对上进心这事儿可能要求很高，
2: 那非常在意。
1: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人生的整体的如何更好的规划。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他在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到位的。
2: 这没关系，
1: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他一些细节的时候，
2: 这我可以来弥补。但是呢，在你欠缺的某一方面，然后一定要尊重对方。
1: 那韦伯都已经连养老都规划好了你不觉得他其实蛮有，而且他也是，你看

0: 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又发现一个事情，我老是感觉他们俩的五官特别像，哎，是不是夫妻相？
1: 还真是有一点。
0: 是，
1: 哎，老孟，你坐旁边坐坐呗。
2: 没有问题。
1: 去吧去吧，快点嘛。
3: 范爷问
1: 对，
3: 你在这，但他俩年龄不是差不多。
4: 孟老师要生孩三个孩子，不一
3: 定。对他应该
4: 不一定能投下来。
5: 他自己自身家庭孩子就多，他可能就会对于三个孩子也是可能会接受，
3: 但是
4: 没有，我觉得哈。获得一个异性的这个亲密也好，放心也好，就不应该给人家一种就是这个不愉快的，这个或者说不幸福，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这么一个信号，知道吗？我觉得
3: 但是人家孟老师也很实在，我觉得他说的话，人家就是要三个孩子也是很，我觉得很正常的呀。
4: 咱妈生咱叔，他能知道他生两个是啥，生三个是四个吗？他不是概念。
3: 但是人家需求里提出来呀，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是。
1: 对于老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吗？我就说今天作为你们俩重新认识，
6: 我说今天也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一来之后呢，在走廊里他叫我了一声孟老师，我说是谁呀？没想到是他。对，那个也是好多天没见了。
1: 对，
6: 确实，我们之前也是因为一些活动什么认识的嘛，但实际上没有太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你还以为你不是单身，但我感觉呢，就通过今天你的一个介绍，我实际上也是对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1: 所以老孟会不会考虑一下小丽呢？或者小丽要不要认真的来看一下老孟呢？就有一点，要生仨孩子。
7: 改了，中午就跟我聊了啊，说的哦，我现在改了，
1: 改几个了？
7: 我不这样
1: 改
7: 要求
1: 了，
7: 就是只要这位女士说没有说我要当宾客，啊，就是她愿意去尝试的，就是说我去做母亲就 OK 了。
1: 所以你要及时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我们现在在你标签在你的脑袋上老顶着三个小朋友，你知道吗？
6: 响应国家号召生两到三个孩子，也不是说一定得生仨，因为毕竟我年龄大了，我找的对象可能年龄也不小，是吧？对，能生两个就最好，能生三个，我大家有可能的话，也不是说非得强求必须生三个孩子，就是我喜欢找一个内心里比较喜欢孩子的。
7: 你别说数量行吗？
8: 咱们
7: 中午都不跟你谈好了吗？你就说我想当爸爸，我想找一个也想当妈妈的人一起生活，
6: 对，
7: 就够了。
6: 我想当一个好爸爸，
7: 对，
6: 想找一个愿意当好妈妈的人，
7: 对
1: 对
7: 对
6: 对。
1: 你要说真的，你就看好这个人，人只给你生一个，你不也得偷着乐吗？是不是？
6: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听到你说想找一些什么方向啊指引啥的，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也一直创业这么多年，我说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咱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内波他已经撬你的行了，
6: 不是说谈这么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就老乡，
9: 我觉得我真想先坐过去
6: 一起聚一聚，
9: 我可以
6: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不是那么尴尬了。
1: 你不争取吗？
8: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你说我一起听听去。
9: 我觉得他俩适合两个人单独吃饭，深度了解一下。我觉得他俩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你放弃了吗？
9: 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和工作事业伙伴，我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做引领。但如果做一个，因为我会匹配一下，就刚刚他要的基本素质和我现在能够提供的，我最多就只是一个情绪价值。但他所谓的更高点的那个决策和让他再去引导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违背了我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那种状态，我不想打破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你是不是一直还是想找一个贤内助啊？
9: 我可能对，首先他就是很喜欢我，然后我还是希望我能带一个主导的作用，对，这样会好一点。
1: 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编导采访你的时候也特别跟我说过啊，就是你给他一个观点让他印象非常深，你是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9: 是这样，是因为我的前几任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旦恋爱就都很好，但一跳到结婚就有点像换个台换挡，就挡不过去。就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以恋爱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一种状态，然后以谈恋爱的状态又是另一种状态。我现在至少我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还没有切换好。
1: 单纯的由心而发的这种恋爱和有想法要走入婚姻的那种恋爱，你们觉得这两种对象会有一点差异吗？
6: 对，就是还是没有这种说是恋爱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务实的啊，就是考虑到大家年龄啊，是吧？大家的一些
1: 就没有认真恋爱过，对吧？
6: 对，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些也

0: 是一些缺憾，
1: 让他说绝对说不出来。
2: 为什么？
1: 他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是
2: 那人读书人就不能恋爱了，
1: 才子不懂这些的。你假如说像他似的，哎，让他找个女朋友，哎，谈恋爱呀，或者是结婚呀，这种方向让他想，他会想的。他，但是呢，这孟老师绝对想不到，而且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2: 就不会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2: 小雷，
1: 我认为是。
2: 你觉得小雷会谈恋爱吗？
1: 不会，他也一样，跟孟老师一样。为什么？就在这里坐的稍微的这些人最笨的一个人，实际上也最不会表达。但是呢，心底呢最善良的，最白纸一张，所以
2: 是谁说小雷啊？他自己
1: 最笨。
2: 人说你根本你就不会谈恋爱，
3: 不是他说的是，
2: 不是你说你这个男士在足球场上一跑的咔球一进，你说多少女孩子啊？你为啥
4: 来球场的女同志都是跟着男朋友一块来？
2: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恋爱和要结婚的恋爱是会不一样的吗？这两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吗？
4: 问了有经验的，
1: 你看他又答不出来了。
2: 不是你没有结过婚，但你谈过恋爱吧？
4: 恋爱也是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
2: 我告诉你，真的白瞎你这张脸。刘文，你觉得呢？
5: 我觉得谈恋爱必须以结婚为目的。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太正经了，所以
1: 太传统
5: 啊，对对，比较传统。
2: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岁数，他肯定是这样。如果
5: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谈嘛，没遇到合适的就没谈，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前两三年还就是说在工作上投入的比较多，两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想找人介绍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想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说是两个人就是毫无那个什么的就去谈恋爱，那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吧。反正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6: 挺同意他这个想法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7: 你结婚能才能够让人去谈恋爱，那不结婚就谈不了恋爱吗？并不是说这个
6: 你的思想太，你这都是国外的思想。那个深圳说实话
7: 不是国外思想，
8: 但是你想谈恋爱是不是就不考虑一些物质什么的，一些经济基础的，要是说那个为了结婚谈恋爱想的考虑问题比较多呀。
2: 你记得刚才其实杨洋坐那儿，他也说你这个考虑这个结婚，他其实都离愣，因为他还真的很年轻，他觉得我还需要一段

0: 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五块，对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1: 对。
2: 还加五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0: 这五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1: 就是，哎，
2: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嗯，那就再加五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0: 哎，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哎，
3: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2: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加上吧这一块。
3: 不能了。
0: 对，哎，
2: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哎
3: 呀，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0: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1: 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2: 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嗯，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1: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1: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那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2: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1: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

0: 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1: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哎，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2: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

0: 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
1: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2: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0: 行，尝尝。怎么样？啊，
2: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嗯，很清爽，很柔和。
3: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0: 尝尝。
3: 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0: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2: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0: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
1: 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3: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2: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0: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3: 真的很好啊，
2: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0: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3: 没错，
0: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2: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3: 哎，
2: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0: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3: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0: 哎呀， 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2: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3: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0: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3: 对呀，你看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0: 嘿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3: 哎，
2: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3: 呵，
2: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0: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3: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0: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3: 行，这个可以。
2: 我们立马下单，
3: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最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0: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1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童。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

0: 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嗯，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渣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酸渣，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2: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0: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的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啊，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
0: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葛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
1: 想想葛总，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合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3: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3: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3: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3: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2: 对啊，哎，
1: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3: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宣总啊，我看这箱子啊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1: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

0: 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八十。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1: 不行，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0: 好，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的，

0: 吃点，不耽误，
1: 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2: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3: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人们，现在是美食推荐时间。第一碗就是这碗螺蛳粉，它的用料十分的多。旁边我已经泡好了。这个汤啊，油不怕，我们还有碧生源，这个啊去油对身体好。哎，这两个呀可是一个。
1: 夏夏，啊，
0: 我室友回来了，
2: 想想看，想看的扣个一。嗯，
0: 来来一起。
3: 啊，我室友有点累了，改天再给你们看。我也休息一下啊。哎呀，这怎么掉地上了？你看看这是，哎呦，都弄脏了。哎
1: 呀，你就这样放弃了？
3: 哎，也没有。你也知道，我这空乘前途渺茫了嘛，就想给自己找个退路。
1: 这些就是你的退路啊？啊，
3: 哦，我万一要是火了呀，挣的可不比乘务员少呢。
1: 那乘务员呢？不做了吗？
3: 命中注定，我就不是当空姐的料。
1: 夏夏，乘务员这份工作，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的。
3: 哪有？你就天生适合啊！我和你之间可是差100个奇遇呢。
1: 你不用这么夸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有多少短板，我自己很清楚的。可是你有多少长板，你知道吗？这次快速离机，你临危不乱，反应速度比我们每个人都快。
3: 可是当一辈子空姐，能遇到几次危机啊？我平时发挥的，都只是我的短板而已。就算这次撤离，我不是也没做好吗？
1: 那你就要抛下我了吗？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做最优秀的乘务员吗？
3: 哎呀，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继续在客舱里努力，然后，至少再努力一个月，好不好？

0: 还是很好看的，对不对？
1: 嗯。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你们看微博了吗？
0: 怎么了？
1: 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
0: 是啊，是程潇操作的呀。
1: 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小姐，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说是小姐害得段超受伤的。
0: 什么？我看看。这都什么呀？胡说八道。
2: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先生，
3: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我们超哥醒了会记的。
2: 可是我没有，
3: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2: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
4: 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我有点担心程晓，你们可不知道，这些极端粉丝疯狂起来有多可怕。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们会曝光小姐家的住址。不行，拿着，我得用自己的几个小号跟他们血战一番。
1: 怎么了？
0: 没事儿，我要进入战斗状态了。
1: 我也得提醒一下小姐。

0: 网上的事不要太在意，也不要盲目回应。保护好自己。
1: 小姐，这帮人真太过分了，你这几天一定要小心啊。

0: 春宵，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战哥，我去了行医那边，检查还是没通过。
0: 你呀，就是太着急了，多歇几天是好事儿。这上面不也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0: 你怎么来了，小陈姐？你来过这儿啊？来过两次。哎，那你知道他们老板是咱们陆航以前老机长吗？
1: 不知道啊。
0: 老胡，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了，但是心里面呢还是舍不得飞行，所以开了这家不卖酒的酒吧。来嘞。
2: 李总，胡叔，
3: 现烤的新鲜出炉，舒服嘞，两份。哇，好好看呀！这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款式都不一样哎。
2: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只有你总打招呼才有啊。胡叔，你要是再这么叫我，你是分明是不想让我再登门了。
3: 好好，行了行了，不打扰了，你们聊，Enjoy。
4: 谢谢。可以啊，你。
3: 这个其实是为了我们机务部的几个女生特意准备的，你看其他行业的女白领没事就喝喝下午茶，但咱们这一行的真的没时间。我们的女机务啊，手上拿的都是单手套筒螺丝刀什么的，但毕竟是女生，还是要优待一下吧。
4: 做你总的下属太有福气了，顾南亭就应该给你好好学学。
0: 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果然吃甜的心情啊。Nice。
5: 这次的事件大家也都看到，由于程潇的操作造成了人员受伤和飞机受损，由此引发的网络言论也波及了咱们的企业形象。咱们公司大门口到现在都没消停呢，
6: 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5: 言归正传，今天把谢部长还有飞行部的各位高级教员请到这儿来，是想内部统一一下意见。明年的招飞计划，我提议还是不要女飞。
6: 对不起，江部长，我不赞同。
5: 普遍来看，女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更情绪化、感情用事的问题。你看程潇，活生生的例子。
6: 程潇只是个例，而且事情尚未定性。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这是有数据支撑的。事实上，招收女飞这一项，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
5: 南亭啊，友航的男飞女飞的比例也很悬殊，这是有现实原因的。徐总呢不愿意让我多谈女飞的问题，可现在咱们马上要开始明年的招飞准备工作了，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现在咱们关上门，我不妨说说我的心里话。咱只说一个简单的问题，避免高空辐射。一个女飞一旦决定生育，为了备孕，起码要提前半年停飞，或者是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接下来是产假，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啊，一系列的问题，这大大折损了飞行员的利用率。咱们公司现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的是锐意进取、效率显著的飞行团队。女飞或许以后会招，但不是现在。
7: 江部长说的确实有道理。
5: 是啊，我看

0: 每年各大飞行学院都会培养一批非常优秀的女飞，包括一些高校的航空专业女生。如果错过他们，会是我们的损失。
1: 江部长强调的是利用率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辩证的考量。陆航作为陆州的龙头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至上，很多时候要做出有社会担当的决策。
0: 要不我们找徐总谈谈。
1: 在飞行部我也就是个高级教员，你现在又不是副部长，还是要恪守职场的汇报流程。啊，对了，第二次调查会安排在后天，结果可能不太乐观。
0: 数据分析不是已经证实程潇并不是有意违背机长的指令吗？
1: 明星受伤的事情闹得太厉害，恐怕还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0: 顾教员，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不让你失望。
1: 妈，今天家里是有客人来吗？哎，你是有口福呢，还是你们俩商量好了？
2: 我们俩。南天
3: 哥，你回来了。
4: 宇航，
3: 我今天飞无锡往返，在机场买了点特产，就想着给阿姨做几个菜。你还没吃饭吧？快去洗手。还好我今天饭都做了点儿。
0: 洗手去。
4: 哦。
3: 阿姨喝点果汁开开胃。
4: 自己来吧，没事儿。来，
3: 我自己来。没事，我帮你们两个。
0: 好，够了，谢谢。
4: 你自己的。
3: 好嘞。
4: 嗯、
3: 阿姨，您快尝尝，第一次给您做饭，也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
2: 小雨这手艺啊，真不错。<笑>
4: 我还得跟南京哥多学习呢。南京哥现在工作也忙，我也帮不上他，就只能帮他来照顾您了。哎呀，
0: 小雨太客气了。<笑>
4: 南天哥，您快尝尝这个。我自己来的。
0: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没有啊。没事儿，挺好的，我爱吃，
4: 他吃白饭都行。那你喜欢吃什么？我下次给你做。没有，这样挺好的。
0: 谢谢妈。

0: 南宁哥，你今天是不是挺累的呀？最近事情比较多，马上要开第二次调查会。啊，我也听说了。其实，那个明星受伤的事儿，我。
1: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其实那个明星不是在车里的时候受的伤。怎么回事？
0: 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我提醒了他好多次，他还是不肯配合，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
1: 客舱部的调查笔录我看过，你为什么不提这件事情？
0: 当时那个经纪人一直说要投诉我，明星也很强势，我。
1: 得罪他，在客舱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旅客。你作为一名专业的乘务员，必须对旅客的生命安全负责。网上的人到处闹事，这件事情不但败坏了公司的名誉，还让程潇、背锅被人辱骂攻击，你知道吗？<笑>对不起，
0: 南宁哥，我不敢说这事儿，我怕我。 我怕被公司停职，我也怕被那些人报复。我错了。
2: 啊，没啊，我。哎，你晚上有空吗？
3: 有空啊，直播完就有空。吃啥？

0: 大晚上的约在酒店见面，他该不会以为你约他？这都什么人啊！当我们乘务员是什么呀？哎呀，
1: 也不能怪他，毕竟是我约的人家。
0: 宇恒，你放心，我保护你。

0: 魏先生，坐。这位是我的同事夏至，我们恰巧在楼下碰到了。喝点什么？威士忌。不用了。哎呀，宇航，你看我本来以为啊是咱们俩单独约会呢，你说我这个现在自作多情了。您这是说笑了，这么晚打扰您，真的很不好意思。没事儿，我现在啊。
1: 天南地北的飞，时差早就乱了。
0: 今天找您，就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儿。
1: 好。

0: 这么缺德？
1: 魏先生，如果您确实看到他落地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您看您是不是方便做我们的目击证人？
2: 就这个事儿啊？没问题。
1: 真的太谢谢您了，过两天可能会有调查小组的人去找您。
2: 好，
3: 那行，谢谢您魏先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走了。
2: 哎，别着急啊，坐。宇航，是这样啊，我这段时间呢基本是在国内出差了，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把你的飞行网账号给我一下，我可以专程选择你的航班乘坐。
4: 我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内部网站，账号恐怕不太方便透露给您。
2: 哦，不太方便是吗，宇恒？
1: 方便的，方便的，我稍后就发您。
2: 谢谢你。哦，对了，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1: 不不不，我真的不能收您的东西。哎，
2: 咱们两个已经见了两次面了，也算是朋友了吧？朋友之间就应该礼尚往来。这次我送你礼物，等这件事情办妥了，下次你请我吃饭 ，OK？

太缺德了。哇，有病吧，捡人家电线。

0: 事吧。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1: 我跟你说，你不会是我房东吧？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

你什么都知道了，魔鬼领导，渣男，你不说话，害羞了。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号哎。嘿嘿，这个是我给你起的外号，你又不告诉我你叫什么。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1: 你这个线路啊，
0: 不难听。你现在既然知道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好了，现在光线合适了。问你呢，你觉得我怎么样？

作为房客，也挺好。哎呦，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你，哎呀，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哎，好好，那我看看我这线，对不对？

0: 干嘛啊？
1: 你都给我发好人卡了，还这么怕我？还修不修骨胶原？我都快热死了。

0: 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杰登家电线。
1: 你的资料被盗发到网上了，上面有你的家庭住址。
0: 哎呦，这帮键盘侠一天到晚净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不排除之后还有更过激的行为。
2: 顾小媛是在关心我吗？
1: 你是我的学员，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2: 哦，

0: 好了，你进屋喝下茶试试。有了有了，有电了有电了。哎呀，你说这个教员和学员，房东和房客，是不是太巧了？
1: 巧吗？这个小区机场快线直达，

0: 一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李宇恒说，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在降落时没有系安全带，目前正在联系目击证人，所以后天你不用太担心，我也会尽力帮你澄清。
1: 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谢谢。
0: 我就住16号楼5楼，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走了。
1: 哎，你手机。
0: 谢谢。

这是正对面的，四五，是这下。 这个点儿就熄灯了，真是顾教员的作风。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问你呢，觉得我怎么样？

今天徐总也出席我们的调查会，陈潇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详细的阐述了事发当时选择转向的原因。按陈潇所述，在那一瞬间，他判断只有转向才能保证

0: 不相撞。对此，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都表示认可。
1: 对不起，这里呢，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程潇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
2: 当时的确闪过这个念头，但是我对我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0: 江机长在事后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刹车不会导致两机相撞。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做到100%的复原，但是调查组也认可江机长的模拟结果。目前事情的争议点在于程潇是不是没有听从机长的指令，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
3: 根据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很难判定程潇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但结合 QAR 的数据分析，细节就非常清楚。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程潇进行了转向操作，这就说明程潇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甚至在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并共同认可的当时情况，江机长正在操作着陆后的程序，第一时间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程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了自认为最稳妥的避险方式，调查组认定程潇并未违规拒绝听从机长指令。
1: 太好了，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不过由于转向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他的身份很特殊，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徐总，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去进行致歉和赔偿啊？
0: 这件事情真要跟徐总汇报。这是那天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4: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5: 说。
4: 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不是因为飞机转向，而是因为没系安全带。
6: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4: 我们反复提醒过，但都被拒绝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我们会严肃处理。
6: 还有啊，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上汇报呢？啊？
4: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外界很难采信。不过直到昨天，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他愿意出来作证。
6: 好，非常好。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尽快将那个林星受伤的原因澄清，平息网上的舆论，挽回公司的形象，好吧？
0: 徐总，程潇这边。
6: 程潇免责。我看了报告，程潇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发现并挽救了滞留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扬，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了，江部长，这事儿呢你也跟进一下，在陆航之上也要提一笔，给程潇做个专访，好吧？
0: 好。
6: 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前途可期。
2: 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6: 继续加油啊。

0: 林雨恒不会被罚得很重吧？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主动承认错误，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
1: 我怎么觉得你在含沙射影我呢？

0: 算上这次，我已经两次登上武行池了，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嗯，
1: 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给咱俩写了表扬信，这一次是你舍命相救啊？
0: 这次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做的出色。
1: 郭教员，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
2: 表达认可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啊？你说出来嘛？说什么？说，你为我感到骄傲。
1: 顾先生好。哎哎哎，这是在公司，你严肃一点。是，这不是在家。
0: 那个，啊对了，你一会儿去趟法务部吧。嗯，那些威胁恐吓你的人我已经报案了，到时候你配合调查，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顾小媛这么操心我呀？我这是为公司着想，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没有后顾之忧。
1: 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走得慢，那我就配合你。总有一天，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0: 建华，你先喝杯茶，下下火。虽然程潇免责了，那不代表就是您的错。
1: 你也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呀？啊，我擅自操作，目无机长，这是不是错？自以为是，平时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是不是这样的？嗯，他要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怎么可能会下意识这么做呀？
0: 是，建华说的对。
1: 你的飞行时长多少了？攒够了吗？
0: 还差100多个小时吧，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1: 好好珍惜吧，不是每个副驾驶都能够有机会放机长的。
0: 是，建华。
2: 艾经理，这是我的检讨。如果当时我能安抚好那名旅客，让他系好安全带，就不会有后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3: 乘务员不能一味的纵容旅客。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乘务员不是旅客的仆人，我们更应当是客舱的主人。照顾好旅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旅客的安全。你呢，性格温和，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感，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宇恒，有的时候你也要强硬起来，这样才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2: 我以后一定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0: 搞定了。小姐，为了你，我可是连节操都不要了。
4: 没被顾南亭发现吧？
0: 应该没有，我在他柜子里拿的。不过你明天必须得还给我，我得找个机会啊，再偷偷塞回去。
4: 那漂亮，小奸细。
0: 谁叫你们俩都是我的偶像了？但是你要这个干嘛？这里边也就记了南亭哥这几年的飞行航段。
4: 我要深入研究一下顾南亭。
0: 你想干嘛？
4: 不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0: 他都救了你，还为你脱责，你还记恨他呀？
4: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0: 你们两个真是太可怕了。
4: 哎呀，哦，对了，顾南亭帮我脱责，李宇恒也帮了我，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也一起，叫上夏至，你叫。
0: 你怎么不叫啊？我发现你最近跟夏至怪怪的，你们俩怎么了？
4: 没什么，就吵了两句。
0: 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你怎么能跟夏至成闺蜜呢？
4: 说来话长，但是夏至，你别看他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他人特别靠谱，他只要把你当朋友，他就特别仗义，甘愿为你两肋插刀的那种。
0: 他明明老插我两肋刀，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4: 那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
0: 他最好别把我当朋友。
4: 哎呀，行了，总之你一定要叫上他，这个交给你了。
0: 嗯，放心吧。
4: 谢谢。
0: 藏着点儿。
4: 哎呀，知道。拜拜，小珍惜。
0: 别被发现了。

0: 还没睡。
1: 什么事？
0: 很重要的事，看我家。

0: 知道吗？在夜晚飞长航线的时候，碰到对向的飞机，我们都会打两下着陆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1: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0: 傻Polly。

0: 刘姐，我昨天又去医院复查了，您看这报告，所有涉及脑部的检查我都做了，而且在这个观察期当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可以飞了。
0: 真的？
1: 你现在指标都正常了，你可以飞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刘姐。
1: 哎，你也给我签个名呗。
0: 签什么名啊？
1: 今天早上刚出的，你还没看着吧？来来来来来，给我签个名。继续加油啊，未来的陈机长。
0: 谢谢，借您吉言。
1: 来，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嘞。

0: 早
1: ，Hello，
2: 早
3: ，Hello，
4: 早啊，琪姐
0: ，Hello。
4: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借过钱，我借过钱。
3: 大家挤一挤，给保安大姐让点地方。
4: 什么保安大姐？姐是正儿八经的乘务员。
5: 你？乘务员？
0: 这电梯刚刚还好使呢，怎么突然就超重了呀？
6: 是啊。你早上不挠我呢？
5: 哎，郑总，
6: 这是超重了？啊？
7: 下车，快出来！快出来啊！凭什么不出去？

0: 新来的。
1: 什么眼神？这可是我们部门重点招来的。
0: 啊，这家里有人呗？
1: 别这么说话。
0: 行了，你赶紧出来吧。
1: 这电梯还是走不了啊。
0: 那我下去吧，我下去。我快出来吧。你出来，你别抱我侥幸心理。出来，你们先上去吧。
2: 啊，走了，宋总，
0: 拜拜。
2: 一会儿见啊。嗯，
0: 坐这边这步呗。快来了！你不坐电梯了，你？夏至，等等我，夏至。等等我，夏至。
3: 你干嘛？
0: 你别听他们胡说，没必要往心里去。
3: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是不配当空姐，所有人都觉得不合适。
0: 其实你肉嘟嘟的圆脸也算是空中的一道风景线。
3: 你的意思就是猪飞上天了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性格这么彪悍，肯定能在危机关头做到保护旅客的作用。
3: 谁会愿意遇到危机关头啊？就算遇到，我也没做好，不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弯了，弯了，弯。过来歇会儿。
1: 一会儿换我进攻试试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换个位置，找找以前的感觉。
2: 你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啊，我有约。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

0: 这家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小姐，太会挑了吧？
1: 那是。来来来，再喝点果汁吧。
2: 够了够了。
1: 再喝点果汁。
3: 谢谢小姐。
1: 客气。夏至。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5: 陈听哥，这儿。
3: 顾局长好。嗯。南平哥。嗯。
6: 我没迟到吧？
1: 知道你守时，我们都是刻意早到的，怎么能让顾教员等？
0: 南平哥，快坐。
6: 啊，我去洗个手，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0: 洗手间的那边。啊。人都到齐了，咱们快烤吧。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还有。
1: 哎，战哥。
0: 倪总。
1: 这儿。
7: 倪总好，
3: 倪总好。
8: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三位女士这次有惊无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3: 哇，谢谢倪总。
8: 讨个彩头。
1: 谢谢，居然还有礼物。
7: 倪总，你也太贴心了吧。这款牙刷我可是相中很久了，听说这个清洁力超好啊！谢谢倪总。
8: 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6: 倪战，你不是去饭局了吗？
8: 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饭局吗？
0: 两位领导，快坐，快坐，快坐，
8: 坐。学校啊，哎，这次要恭喜你了。
6: 你看，
1: 你们都带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照片真的拍得太丑了，不丢人了，我都收起来了，谢谢。
0: 都饿了吧？咱们开烤吧。
1: 我要的是清酒，今天怎么着也得喝点吧。宇恒能喝吗？
3: 我能喝一点。
0: 夏至，你是不是刚落地？喝点。
7: 肯定愿意跟陆航这样的大集团合作，哪怕是以免费帮忙的形式。更何况，公关部那边负责宣传的头可是我的好哥们儿，一顿饭的事儿。
0: 夏老板关系满天下，给您满上。
8: 这对咱们陆航是好事儿啊！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敬夏至一杯，来。
9: 来，
7: 哎，等等，就是那顿饭的预算谁出啊？
1: 回去转账。
8: 来吧来吧，

0: 我送大家回家吧，倪总，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哎，倪总的车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吧？宇航，你坐顾局长的车走吧。走吧，上车吧。嗯，我们离得这么近，你不送我？
0: 不好意思，我得去趟机场，到了一批零件，我得回去检验一下。哦，好的，
1: 。
0: 那就麻烦顾师傅了。
2: 张哥再见，
3: 倪总再见。拜拜啊！拜拜。
0: 走吧，上车吧。
1: 哎，那个，我们几个后边挤挤吧，宋总坐副驾驶。
4: 好。
2: 哎哎，等等等等，宇航，你坐副驾驶，来上车。

0: 南丁哥，你这车也太宽敞了，后排坐三个人都不挤。
1: 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吧？
0: 对啊。
2: 宋宋其实住在对面的，就是家里漏水了，暂时搬过来的。
0: 是。
2: 南丁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
3: 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
0: 啊，这么巧啊！
3: 更巧的是，我是顾教员那套房子的租客。
0: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小姐，你跟南丁哥住这么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很方便请教，我太羡慕你了。
4: 话怎么这么多呢？
2: 真的好巧啊！南丁哥，程小姐住的是秦阿姨的那套房子吗？
1: 对。
2: 我来潞州也没什么认识的人，还得感谢秦阿姨经常让我去家里吃饭。
3: 哎，顾小媛，你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都快三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秦阿姨，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访一下房东阿姨呀？
1: 你不是见过她吗？
3: 什么时候？
1: 上次飞西安的重点保障航班，有一位女工程师。
3: 哦，那就是秦阿姨啊。
1: 嗯。
3: 哦，她好漂亮，好有钱。

0: 细致啊，他还鼓励我呢。
1: 他说他很喜欢你。
0: 秦阿姨真有眼光，那我更应该去拜访一下他了。
1: 雨恒，这儿离你们家比较近，先送你们回去吧。
2: 哦，

0: 宇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啊，宇航，要不你先上去吧，我跟宋宋去便利店买个水。
2: 好。
3: 家里又没水了？
2: 你过来。你等会儿回家别乱说话。你看不出来雨后喜欢顾局长吗？
3: 啊？是吗？
2: 你是不是瞎啊？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好吗？
0: 是宇航单方面的喜欢，还是说南天哥对宇航也……
2: 你打听这么细干嘛？
3: 你不是让我回去别乱说话吗？我不就打听的全面一点啊？
2: 总之呢，你以后在顾局长面前多帮帮宇航。
0: 但是萧姐对南天哥好像也有那个意思
2: 啊。萧萧，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
3: 啊？你打听这么细干什么？
2: 你
3: 不说，我不说。
2: 切，一看就是瞎编的，想套我话，想得美。
3: 不买水了？
4: 买什么水？家里有。

0: 到了，谢谢国教员。
1: 晚安。
0: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下车，去我家。走啊。
1: 要不你明天带到公司去吧。
0: 那个东西不方便带。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行吧。去看看房子的状况也好。
0: 走。请进吧，房东先生。
1: 方不方便？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Polly， 请进。
2: 几杯啦？几杯啦？
1: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嘿，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之前的房子太冷淡了。我的实力有限，比不上你的那些收藏。
1: 怎么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花花绿绿，这明明就是个性化涂装。
1: 符合你的个性。你这从哪儿买到的？
0: 我猜你也有一个，对不对？倪总送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推荐他买的呀。嗯，

0: 眼熟吗？
1: 这是
0: 顾教员从第一天开始飞行，一直到现在飞过的每一条航线。
2: 是罗马。
1: 这是我第一天当上七八七机长飞的。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0: 自有办法。来来来，考考我的教员，是不是对我进客运部之后的工作了如指掌？

0: 好了，
1: 漏了一条，西安到潞州的。
0: 我记得，不过那趟航班因为降落遇到冲突，我认为不算最终完成。
1: 虽然完成的不完美，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这幅图就归你了，以后我每飞一次，你就在上边给我画一条线，看看多久我才能赶上你的进度。 怎么，身为教员，连学员的工作都不愿意认真记？

总有一天，这幅图会像那幅图一样，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很棒的机长了，像你一样。

0: 他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1: 哦。每一条都不能漏哦。再见。
2: 为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那么要在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去世之前，让遗嘱的受益人知道有这个遗嘱的存在。那作为受遗赠人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在知道了自己受遗赠的这个事实开始，一定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表示，是不是愿意接受，保证这个受遗赠人能够及时的取得遗嘱里面给他的财产。
1: 对老人究竟付出了多少，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啊都跟明镜一样，法官也有一杆秤，所以呢，根据现实的情况，最终是把涉案的房产给了小女儿和女婿，这个案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3: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涉及遗产继承的案件之中，时常会牵扯到法定继承人。

0: 以外的人。与此同时呢，还会涉及到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怎么回事呢？遗赠跟遗赠抚养协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律上是如何来规定的？
1: 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件。当事人边先生呢，一生都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啊，有四位兄弟姐妹，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姐妹。这样呢，是这几位呢是边先生的法定的继承人。但是边先生表示，他去世之后，财产不留给他们，而是要留给自己的侄女边女士。
0: 边先生啊，还跟侄女边女士呢是签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中明确了财产的继承情况。但是边先生因病去世之后呢，侄女呢去找姑姑们啊配合房屋过户的时候却不太顺利了，于是就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这份协议跟法定继承相比的话，分量孰轻孰重呢？我们来看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2: 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

0: 哎，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1: 2017年，边先生主动
2: 认啊，说这个模特视穿图确实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也反复的在强调说这个实物啊和图片是一样的。
3: 有律师就表示啊，商家呢利用 AI 技术去进行服装效果图的展示，应该啊同时具备显示标识以及隐视元数据技术标识，禁止删除隐匿 AI 标识，否则呢就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更离谱的是啊，这种 AI 模特图呢，有的看起来还挺吓人的。比如说呢，有网友反映说，在购物平台刷到了长着三只手的 AI 模特，还有网友说是刷到了那种姿态特别诡异很扭曲的那种 AI 的模特图，比如说啊，有两条腿塞到了一条裤腿里边，或者是上半身和下半身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转，而且呢，这些一眼假的图片全都没有标注这是 AI 生成的标识。
3: 在某品牌展示的线下门店图里啊，柜台里两个店员的手部是严重畸形，面部呢五官模糊，背景墙上的品牌文字字母错乱。另一家品牌发的门店招牌图上啊，甚至连 AI 水印都没有删除干净。那这家店呢，主要是卖的洞洞鞋，其 AI 视频却是声称甄选欧美优质皮料，美国制鞋大师手工打造。这画面里啊，是手工制作的皮鞋，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2: 对此呢，律师表示啊，这 AI 生成的门店的照片是无法查明真实性的，其虚构经营场所的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家的销售状况、经营规模、品牌实力等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商家涉嫌虚假宣传。
3: 不仅如此，刚才说的那家洞洞鞋的品牌还虚构了奥运冠军代言。在其商品页面里啊，有一位身穿着红白配色的国家队领奖外套的运动员，面带微笑，右手呢举着金色的奖牌，左手是在胸前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来点赞。
2: 但是呢，咱们仔细一看啊，这张图呢它也是 AI 生成的，人物的手指呢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奖牌的造型也很失真，签名文字也是一通错乱。画面当中的运动员看似是面带微笑，但是这个面部肌肉是很僵硬的，表情也很失真，具备了典型的 AI 虚拟人像的特征。对此呢，律师表示，商家虚构奥运冠军代言人形象，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可能会涉嫌消费欺诈。
3: 显然，虚构奥运冠军代言，这说明啊，这商家胆儿挺大的。而图片的粗制滥造，更说明这商家心挺大的。
2: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啊，说这个 AI 生产的这些商品宣传图片，这问题竟然有这么多，那商家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3: 说到底啊，其实就是商家那种逐利的心态在作怪。一方面 ，AI 生图啊成本极低；另一方面，有些商家卖这东西啊本身就是货不对版。用 AI 生图呢，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去下单。
2: 没错啊，有一位模特经纪人呢，就向我们透露说，如果说商家啊来找这个真人模特来进行拍摄，这价格是多少呢？通常是80到150元不等，需要10件起拍，那成本最低呢是800块钱。而用 AI 生成的视频，这是可以连10块钱都用不到的。一个拍摄团队一天最多啊可以是拍30套衣服，但是如果用 AI 工具，这一天能造出300条。模特的视频，
3: 以前呢，有的商家啊会盗用别人家店铺的模特图，可是这盗图有风险啊，被抓到之后得赔钱啊。现在用 AI 换了脸，连版权问题他都绕过去了。可问题是，省了成本，丢了诚信，那这笔账真的划算吗？
2: 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像 AI 模特这样的话题，现在阅读量已经是突破了上千万了。有消费者呢，甚至总结出了3不买原则。无实拍视频的不买，无真人评价的不买，无细节特写的不买。很多网友在分享如何去识别 AI 模特，那有人就直言，用 AI 生图的店铺货不对版的概率是非常高。
3: 要说起来啊，这 AI 呢原本是应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和效率的，但是啊，在某些无良商家手中，这个 AI 却变成了糊弄消费者的工具了。对此，电商平台方面啊，应该是守土有责，要主动用技术手段去识别 AI 生成内容，给消费者提个醒。一旦发现有这商家呀用 AI 造假，侵害消费者的权益，那平台方面该果断出手就得出手，该删除的删除，该闭店的闭店，坚决维护公平交易，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网络购物空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奉劝某些商家， 做生意啊，要有边界。

0: 不要只顾着眼前利益，总做那一锤子买卖。要知道，如果您这么去冒犯消费者，那结果一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1: 现如今啊，有不少人是喜欢饲养异宠，一些来自于境外还有品种很稀缺的小动物，在宠物市场上这身价可是很高。有人呢，为了牟利，竟然打起了走私的歪主意。
0: 就在前些天，深圳罗湖海关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有一名男子啊，在通过入境旅检的通道的时候呢，神色慌张，形迹可疑。上前一查呀，从男子的随身背包以及裤子的口袋中呢，竟然是发现了八只活体甲虫。要说这些甲虫啊，那个个都是来历不凡。
2: 当天，这名旅客看似普通的随身行李，内里却大有玄机。背包的白色帆布袋里，上层盖着旧衣物遮挡，底部藏着两只用黄色胶带紧紧捆绑包裹的活体甲虫。
3: 我们据此推测，其可能还有其他藏匿行为。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裤子右侧口袋发现同样包装的疑似活体动物五只，在其裤子后侧口袋发现同样包装的疑似活体动物一只。拆开包装后，里面是形态各异的活体甲虫，共计八只。
2: 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批甲虫各个来头不小，都是国内从未自然分布的外来物种，其中包括产自南美洲的海神大兜虫、澳洲特有彩虹锹甲，还有产自印尼、属于世界超大型锹形虫之一的巨鳄叉角锹甲，外形炫酷，十分稀有，也是不少异宠爱好者追捧的品类。
3: 这名旅客的藏匿手法很隐蔽，他将活体动物用胶带层层包裹，塞进包里、裤子口袋里，闷在不透气的地方长途运输。更重要的是，这些甲虫都是外来物种，一旦走私到境内逃逸，并在野外定植，可能会大量繁殖，挤占本土昆虫的生存空间。在此提醒广大通关旅客，不要因为个人喜好将活体动物非法携带进境，一旦被查获，面临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4: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5: 有家了，
6: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7: 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8: 吃得好就行，开心的第一要素。
9: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4: 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1: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2: 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3: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
14: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呢，曾经三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西坝河西里社区，关注这个小区三号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发现问题之后呢，物业的工作人员啊就积极配合排空了地下空间的积水，但是积水的来源并没有完全明确，需要继续排查。那么后续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再去现场一起看一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来
2: 了，你好，你好。
3: 咱先去，
2: 走吧，
3: 咱去现场看。
2: 可以，
4: 你好，
2: 你好。
3: 咱去现场看。
2: 这几个月情况咋样？
1: 起码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5: 对对对对，上了一台阶儿。而且办事处要给解决这漏水问题了。
2: 哦。
5: 前几天找我们开了会了。
2: 那我们还是先下去看看情况吧。我们往里走了。
6: 走吧，走吧。
2: 哦，行。开灯吧。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下边反正我们看现在挺干燥的。
1: 对，
2: 您慢点，您千万慢点。这两位居民也是此前一直参与我们的采访拍摄，我们看现在地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了，甚至这些有水印的地方看的这些应该是灰了，都不是有水的那个状态了，这些像流沙形状的这些都是灰了，说明地面干燥有一阵了。这是排水管吗？
6: 对，
2: 就是把底下的水往外排的管道。这是淘的时候会淘到这个盆里是吗？然后再排这个泵，它起排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放在地上已经不能起到抽排的作用了，之后就要靠人工的清淘，淘到这个盆里之后再用泵往上排走。
6: 修

0: 这个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
1: 人力
0: 物力，就是修了好长时间。
1: 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跟，哎，应该是这屋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这，对对对，就是这屋。我们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屋，我们看到是这个管儿有在往底下滴水。
2: 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第一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时是今年六月份，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
1: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3: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个这是17年就清了。
1: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3: 哎，
4: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可能是比较大的。
1: 之前住过人。
2: 这是什么管？
3: 17年以前
1: 排污管。
5: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1: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6: 万一它是墙体内渗水，
5: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的越来越多。
1: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7: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出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2: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8: 我是那个施工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1: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8: 铺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1: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9: 对，这是第二个
10: 也修了。
1: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9: 对
10: 对。
1: 这是什么管？排
9: 水
1: 管。
9: 这是个污水管，
8: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可能是从墙面下的。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2: 这个渗水的点位，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1: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甚至能跑到电梯间去。
1: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1: 就这点
1: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1: 要往电梯间跑，
1: 这是一个位置。
9: 这下边就是那个通道，
1: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9: 这有可能
10: 是。
11: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12: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1: 沉降缝，
12: 就是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3: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1: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14: 当时积水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需要排查的点位啊也多，漏水原因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那在这之后呢，物业还有社区以及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吗？漏水的问题能彻底改善吗？
0: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十一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2: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0: 对，哎，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2: 哎，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去到楼上，一起在跟物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街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看。

0: 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现在咱先上去吧，苏叔。我们应该是来了三次，6月3号是我们第一次到现场，之后很快您就联系我了，说这个事儿正在积极的处理中。
1: 对对对，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就是首开一方物业，这首开一方物业呢，反应非常的迅速，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其实是我们房管局跟社区牵着头，就在这个社区开的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物业公司呢就去调查图纸，然后请这个专业的人员呢进行这个监测，一逐项的排除。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
0: 您刚说是室外进来的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负一层嘛，
1: 对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墙体外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或者是 B2层的墙体外侧，
1: 就是外边土壤里的水就进入这个。
2: 当时专家不是发现了几处这个污水管道的漏点吗？然后当时物业也是，我们督促物业及时把那个漏点给堵上了，但是堵上之后发现它那个地下室还是有积水，然后当时就排查出了两个墙面渗水的点，然后物业就砌了那个隔离的观察池，然后在砌了这个观察池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观察它这个观察池里的这个水量啊，这个规律
0: 变化，
2: 对，变化，然后包括它从墙底渗出的那个水都是清水，然后对，然后它这个就是物业从这个观察池在往外抽嘛，当时抽排，然后就是发现是下雨，就是雨汛期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就会
0: 多，
2: 特别多，就是怀疑是不是周边的这种地下过来渗过来的水，然后我们就把周边的所有的这个井盖都周起来看了一遍，就排查嘛。
1: 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有一路的雨水排不出去，全渗到地下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0: 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
1: 有，
2: 对，就这个应该是一个雨水井，然后当时周起来的时候，这个井是有
0: 积水
2: 的，然后再往这边走那个井。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拎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2: 怀疑是这两个井之间的雨水管道有问题，然后才会把那个雨水都积到，就往那个地势那边滴嘛，然后往那边流了。
0: 说白了，就有可能在中间哪儿断了，完了之后它这个雨水就过不来。过不来呢就积在了那边那个井里，它就可能四处走嘛。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井和这个楼的位置啊，井的位置就是围着这个3号楼，所以说这个楼体外侧要是有水，是很有可能向楼体内侧去挤压的。
2: 对，
0: 这也是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说过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3: 它地面渗水，
0: 地面渗水，
3: 对，
0: 是从底下往上走。
3: 对，
0: 您的意思是 B 二从墙外边再往里漾水吗？是这个意思吗？
3: 从地上，
0: 从地底下往楼里漾水。
3: 对，
2: 中间就是在这个两个井中间，就是相当于当时也是我们街道协调的那个施工队，然后在中间这儿挖了一个井，然后去观察到底是哪段管线有破损，然后确实是有一段已经坍塌了。我们把这就是那个井是新打的嘛，然后就把这个管线和那个管线就都重新换了新的管线，
0: 所以把这一节雨水管线打通了之后，相当于在底下的整体的渗漏点就排除，让它能够正常排出。
2: 这个管线弄完之后，那个井就没有再有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0: 然后这个汛期相当于它的漏水情况就已经大面积减少了。
1: 对，它是减少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其实我们是怀疑应该是在这个雨季，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给排除，我们还是怀疑这个地表水里还有一部分水在里边渗，土壤里边含的水。因为现在呢，这个降水就是汛期已经结束了嘛。现在这个土壤里含的水。
4: 猪的，对。然后我梦想有一天也能够有一本自己的。
5: 剩下的我们做一些线下的，像北京的各大商场，我们做那小朋友的线下的那种公益宣传，然后筹得的这些公益的资金，当然就用到那个腾讯。公益哈，然后我们把它再去帮助我们那些需要的这个家庭。
6: 这是你做公益的照片是吗？
5: 这是

0: 中一个，对，我们
1: 哪个是你最头那个？最边上最边上那个？
0: 这次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展，
2: 中间那个是不是那个喜剧相声？
0: 是是是是，
2: 那个老师也比较。
0: 当然不止他，就是我们有好多，你像有些，包括旁边他旁边有那艺术家。对，他们是还有名气的，有一些 IP 啊什么的。对，
1: 这个照片是
0: 那是何冲跳水的奥运冠军，我跟何冲一块去的广西柳州，当时行程特别满，三天两夜，我们去了八所学校，就是全程在路上，然后那个学校里好多都是山区，然后那可能去一个学校路上就一个多小时，回来一个多小时，然后在那儿可能待一个多小时，会给那些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学校去做宣讲。讲一讲，就是其实通过何冲也收获不少东西，就是他是奥运冠军，但他其实给孩子讲的就是如何看待赢和输。这样是我们去那种家庭，就是我们会定点的定期的去帮扶一些特殊家庭。右边的这个家庭哈，
1: 等于那两个女孩，
0: 那两个女孩等于这个父亲，就是首先妈妈不在哈，这父亲是一个那种就像这个例子啊，父亲就是跑大货车的，但他们家庭很特殊，这个两个孩子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活动，不是说不参加，是因为她是俩女儿嘛。我们后来学校说找到孩子家庭，一看他爸把门锁上了，因为他俩女儿不安全，所以他所有的周末两个孩子都在被锁在家里面，因为他爸周末要去工作嘛，两个人全程锁在家里，什么都去不了，就是连外卖都没有，两个人就在那儿，就有点像蜗居了。你知道在北京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爸爸就是保护他们俩的安全嘛，然后那个屋里面连一个正经的那种台灯都没有，然后以至于现在那个孩子他学习都是有一个习惯，就好像特别小的一个字写的特别小，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他的那个都有一样的。然后老师给我反馈，就这两个孩子跟我反馈，其中有一个在学校从来不说话，就是从来不会主动跟班级人说话，跟别人一对一说话也特别小声，就特别胆怯，就是他全是用，但是他写作文写的特别好，就是他的作文成绩特别高，就他是爱读书的，他的作文成绩都是能拿当范文，但是他不会语言的功能就已经弱化到就不敢说话。然后我们去到这样的家庭，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去买一些这个家里需要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学费啊问题我们也再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家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同，大家都有不同的困难。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例子也会给你有很多的感触哈。
0: 每一次我参加给我的感受就是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每一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工作中那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一些同事啊客户啊去聊，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再去做这样公益活动，
1: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
0: 强。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北京。
3: 我觉得主要看他内在的他个人的一个发心是什么。有些人热爱公益吧，表面上说是这样，但他为的是他的事业啊。但有些人就纯属就是自己真的是很善良，很愿意去平时就做这样的事。
4: 他，我觉得他能身体力行的这种应该
3: 人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0: 除了山区的这个孩子哈，我其实还帮助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就是自闭症和唐氏的这个孩子，帮助自闭症孩子这些人，我认为我是有收益的，不是钱的收益。因为你像很多的家庭，尤其他们这样的孩子，父亲是缺席的，一般都是母亲留下来陪伴他的孩子。甚至让我很感动的，一般有这样的家庭，那个母亲从孩子出生到孩子养成现在这样，甚至很多30多岁还生活不能自理，就上30多岁上厕所还有我们志愿者去陪同。然后其实母亲在孩子现在阶段，她已经明确跟我们说，我是要努力活着，因为我要把我的孩子正常的送走。对，所以我是很感动。然后每次参加活动，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通过公益活动，我能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这个社会给我，就是这些人给我的那种传递的爱，哪怕一小点的爱，他都是无私的。所以像这样的家庭，他的母亲其实给到孩子那种特纯粹，因为他给到甚至有的孩子不会说话的，他的给到孩子那种爱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回报，你会觉得天下就没有任何，就做一件事情任何回应都没有，他们还在持续的做。所以我觉得这种触动是特别大的。
1: 我今年做过一场就是这个活动，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我眼泪潸然泪下的时候，不是他们在上面表演节目，不是他们在画画，真的就是那个妈妈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孩子都是正常健康的，你知道做一个妈妈很辛苦，一个自闭症的妈妈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对，
1: 所以你觉得真的很，
0: 你像我这周下周还会跟这些妈妈们去彩排舞蹈。

0: 我们会有一些演出，对，我会花我的时间陪伴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陪伴孩子我们就当志愿者，如果能陪伴家长我们就把他们的时间充斥起来，让他们就短时间的喘息，短时间的跟孩子可能有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1: 也是曾经想过做公益，然后他说那些什么自闭症躁狂症那些我也接触过，我也了解，然后我觉得这点上还不错。
2: 哎，你们在医院里其实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义诊啊这样的一些？
3: 会有、会有医院的，还有社区的都会有的。
2: 所以你们也基本上是在这个义诊的这个层面上是吧，还也没有参加过像他说的这种公益的活动。
3: 对，是的。
4: 我觉得他太伟大了，一个人用那么长时间去做公益。然后我觉得我真的不太可能，可能我去帮助一下人吧，力所能及的，我觉得我会帮助别人，但是用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又
3: 没有收益。
4: 对，这个是重点，那么长时间没有收益，然后又做着这个事情，反正我觉得他太伟大了。我刚才看他说了一个什么话，他说要去找一个什么什么有光的人，我觉得你不用找了，你的光就太多了，知道吗？你不用再去找有光的人了。
0: 这也是有光的人。
5: 对，他一来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其他人这种优势也好，优点也好，全给秒杀了，知道吗？全抹杀了。对一个就是有思想的人，还有能力、有底气的人是不会惧他这样的。那对一个没有底气、没有一个思想、没有经验这样的，那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觉得就跟他在一起，你根本竞争不过他。
6: 公益有两种，一种叫主动公益，一种叫被动公益。被动公益，比方说人家说找到我说王老师，我们有一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需要一个心理专家，你有时间吗？那我这个叫被动公益。他不是，他是去就我就要干这个事儿。所以他是主动公益，然后去找到一些被动公益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刚才他说的妈妈的时候，其实他眼里头，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光，我觉得那是有点像泪水，因为他眼前浮现了那个景象，我的感觉，就是你浮现了现场的感觉啊，我觉得你有图示的效应，所以我是觉得他的收获最大，他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收获的就是他的情绪价值，他觉得每一次的参与可能对自己的内心都是一个洗礼，所以他觉得他是赚了的，可以这么说吗？
0: 对、
2: 这么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伙子，他一定是一个心里很善良很柔软，那将来可能对家庭的这种给予他也会做得很多，我觉得这点是要考虑的。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当如果你家里的一个小小的事情或者一件事情跟你的去做公益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0: 之前的刚才说长跑的那个感情，就是我是有两段都是4年的一个感情，就是我就在外面去做公益，然后我的对方对我都没有要求，就是他们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就陪伴的需求不是特别多。
2: 当变成一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时候，
0: 会带他们去做公益啊。首先我找到的人，我说的那个光，它既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那种闪光点。另外我认为就是身上有光的人，首先他一定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那他这一点和我做公益，我觉得他是更多的是理解并且是愿意参与，而不会说去不支持或反对。
2: 那如果你未来的一半就是一个很不一定是他哈，就是一个很热心于公益，你也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力量，他的那种善良，那你会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他吗？或者当家里有个事情你需要他，但是同时他有一个重要的慈善工作要做。
7: 我觉得我会理解的，然后我会支持他成为他自己。
2: 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0: 是完美答案。
2: 对，
0: 应该怎么办？

0: 都不能左右我，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啊，就这么长久的计划，然后就因为一个家庭的事情去结束，那是不太可能。
1: 那王老师在家里的地位，那也是，
2: 这么地位是
1: 对，
2: 说了算，
1: 说一不二的，那就是我决定的事情就不能改的。你看，你有自己的工作，这个保险的事情哈，
2: 对，
1: 然后还有在公司里讲课，然后你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做公益，
2: 对，
1: 那你这个晚上，我刚才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晚上还要做脱口秀演员，
2: 我做过去，
1: 晚上开放麦。
2: 开放麦的话，因为是从去年年底，从去年17、8月份开始，就是。在跑这个叫开放麦，不是每天晚上，我们是周四周六，然后有那种线下的开放麦，我们有个厂牌，然后这厂牌就培养一些就是现在对脱口秀感兴趣的一些准脱口秀演员，然后我们在一起
3: 培养我，
2: 对，
1: 太
2: 好了，太好了，可以，
1: 两个人可以男女搭配组合吗？
3: 对，
2: 来漫才嘛，
3: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着那个张伟博张校长，我觉得他又是。他太完美了，我就感觉他啥啥都干，啥啥都行，啥啥都好。
2: 感谢
3: 没有
2: 这个
3: 没有没有，
2: 谬赞哈，感谢这个谬赞。
3: 真的，
1: 说说这个脱口秀这事儿。
2: 从心理学角度，我认为脱口秀是，你用这种脱口秀的形式，让更多人去减轻他们的一些精神压力。我认为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公益啊。然后，但我从来不贬低自己，然后去让大家哈哈笑。我只是把我就是结合身边的一些有趣的例子，我去讲，把它作为我的素材去讲。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然后我去站在台上跟大家这样近距离接触，然后我的小私心是我可以认识更多的有意思的灵魂。每一个上台的脱口秀演员，即使他未来不出名，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个体。
1: 所以你们是有一个场地，
2: 我们是有固定的场地，然后这个场地现在不止一个，可能有2到3个固定的时间。
1: 固定的人吗？
2: 人不固定，大家都可以跑。然后很多脱口秀演员其实是一晚要跑几个不同的开放麦的。我们在线上看到那种脱口秀演员，都是他们都说我们跑了几百场开放麦嘛，就是他要不断的磨他的稿子，不断的练哪个有梗留下来，哪个没有梗我不断的就是删减。
1: 那每个人上去要说多久？
2: 每个人上去，像我们的厂牌就是，6到8分钟，6到10分钟。然后我们在那个脱口秀的那种脱口大会啊，一般是在15分钟之内，一般都会在10到15分钟之内要完事儿的，不会太长，太长就。
1: 所以这个稿子是要自己写。
2: 稿子要自己写。稿子要自己写。
1: 这个还蛮难的。
2: 这个
1: 你要写，你还要表达，你还要找节奏。这个东西的节奏是很微妙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真大量的时间，
2: 你看脱口秀，
1: 你才能
0: 看过
1: 找到那个点。
2: 谢谢。
1: 说什么？
2: 我问他看过脱口秀吗？
0: 已经开始邀请他线下去了。
1: 看过吧？
0: 看过。
1: 年轻人对都看呢，对吧？
0: 看过，
2: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就是都看脱口秀的。
1: 所以你觉得脱口秀的困境在？
2: 困境在于你现在特别能理解那种线上的这些演员。在比赛的时候，让他们一周时间磨一个稿有多难？我们甚至一个稿，我现在只有2版稿，就是都要磨2个月，这种一个多月还在不断尝试。其实他们那用一周的时间能磨出来一个，就太难了。他们的这种就是功底真的特别强。
1: 哎，你有没有6到8分钟的这个脱口秀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2: 这没有，我没有。
3: 有，这个必须有。你刚才说的有1到2个稿，对不对？
2: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我找一段哈。
3: 好的。
2: 对，我找一段，就是刚刚这个老师提到那个挂号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家人父母到了一定年纪，确实他们有点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对，我们家就有一个，我爸就是特别惜命。对，什么叫惜命呢？就是但凡身体有一点小症状，他就认为得了特别大的疾病。我爸甚至认为轻微咳嗽那就是肺大泡，呼吸类的重疾啊，然后心律不齐，冠心病前兆，心脏类的重疾。我爸甚至觉得儿子不结婚，神经病，脑神经系统的重疾。在他心中啊，
1: 不是他有病，是你有病，是不是？
2: 在他心中，120重疾，像我这样的已经可以理赔了。
4: 挺好的呀，我非常认可，因为我平时偶尔也喜欢看一些喜剧之类的一些东西。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那在里边有时候还能学到一些东西。
2: 正常的家长，我们去来北京都是第一时间，爸爸妈妈你要去哪玩，我带你去景点。别人都是去这个景点，我带我爸是跑这个医院那个医院。别人去看那个天坛，我带我爸去天坛医院。 别人去那个早起看那解放军，天安门解放军，我带我爸去解放军总医院。

0: 别人早起看朝阳，我带我爸去
1: 朝阳医院。
0: 对，我认为我爸是一个在有些事情做事特别专一的人，就做事特别专一啊，所以他回回给我打电话说我想来北京看看你。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专一要来北京看医院，让我全程陪他。而且甚至我爸一度，我感觉他去医院的尽头啊，已经完全不是去医院了，他去追星的。经常来北京的父母其实对北京各个景点其实还是有一些了解的，都会说孩子你带我去一个北京的新地标新景点。我爸来这儿，儿子你帮我查一下北京的新教授新专家。对，我爸甚至对北京的所有的知名的景点知之甚少，但是确实对每大医院的那各大医生是如数家珍。别人的那个去医院你挂号费嘛60块钱，他追星他觉得这就是属于那二层看台票，看不见明星。那种200块钱的国家关键就是那个国际部特区，它属于叫内场票哈，兜底儿我至少能看见明星的脸。我爸每次来为了拿到明星的那叫 VIP 突签，就是看演唱会，就是演唱会之后会有那种小型签售会啊，人家突某某某粉丝生活快乐像甜瓜，突我爸一天一片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那种糖尿病的基础用药啊，但是为了这个明星的这个一天一片二甲双胍落款这明星这个签字，我们花了1280的挂号费。对，我查了一下，够我爸吃3年的二甲双胍了。他认为我在医院只要待着我就能自愈啊，然后以至于当时那个画面就是特别奇怪啊，而且他这头一边在那儿自愈一边还给我的那个远方亲戚打电话，这个大夫特别好，大姑二姑老姑张叔王叔李叔你们赶紧来，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你们来，哎，没病没事儿，早晚会得病。他认为人一把年纪早晚会得病，对，我不一样，我受不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看病那画面，其实我反过头来，我又看到了他就是在忙碌嘛，但是他的鬓角已经发白了，有些白发了。然后我一直认为我还是20多岁，我认为我心态很好，现在20多岁，我认为我还是20多岁的小鲜肉。但是我爸我一直认为他还是40岁的那个，对所有事情都不妥协都很固执。但现在我也快40了，他已经60多岁了。我反过头来想，我说会不会他是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不能陪伴我更久一点。其实父亲的那种爱可能这是他表达爱我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陪他看病的这一段说是对我的压力，但是反过头来我想到我爸他常唠叨那句话，他说他现在身体健康实际上对我们是对我自己是最大的福报，我是特理解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也继续的跟他一起看病，也希望他能身体健康。对，
2: 哎呀，你亏着后边有这一段，你前面说的时候我都在替你担心啊，回家怎么交差呢？就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你们没看很正常，但你爸那个年龄是一定看的，在家里哪天拍一开了电视说，哎呦，这不我儿子吗？相亲这事儿好是吧，我得支持。嗯，怎么开始 diss 我了，跑到北京电视台去 diss 我，你在家里埋汰我还不够，你跑到那儿去 diss 我。哎呀，你边说我就边替你捏把汗，好在你最后还给往上滴溜了滴溜，是不是？
0: 是真实的感觉，这都是我真实的感觉。
3: 说实话，都没看过脱口秀。前两天我同学推荐我看，给我发了点，我也没看。
4: 他应该把这个时间留给谁呢？留给这个杨洋去啊、哦，去那个聊一聊，去发表一下想法，知道吧？才行。他都一个人全占了，你看。
5: 你有可能在那表现自己，这是。
4: 那你谈恋爱你一个人谈呢？
2: 简直就讲了你们单位的事儿啊，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医生这个职业到底救死扶伤哈，这是非常高尚的一个工作，但也的确你们每天见到的就是病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就是我每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充斥着病痛，有一些悲伤。
6: 所以需要医生和护士去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2: 你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6: 对，
2: 也要有点心理的这种技巧是吧？
6: 也要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和支持。
2: 你这也38岁了，
0: 是
2: 正常应该是步入婚姻了。我看你的这个第三个关键词是说也曾经有过这种长时间的恋爱但都没成。
0: 对，我的感情经历其实 两任就占了我的八年的时间。应该说在这份工作开始到现在，我可能就是三段感情经历，横跨了十多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为什么那么长，每一段都没成啊？
0: 第一段就是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他没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也不能作为他的工作，然后他所有事情都要问我。然后
2: 有什么不好啊？
0: 就是开始源于兴趣爱好，就我觉得他是有那种闪光点，让我觉得他在那个舞蹈的那个领域觉得哎特别吸引我。但后来源于的就是我没法永远支持他做舞蹈，然后就是没有跟我任何其他工作和生活的交集。
2: 就比方说杨洋，
0: 对，
2: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位女孩子，她不可能不专注，对吧？因为她是专业性在这儿，那。
0: 他的专注点是我吸引我的一点，就我还是到现在我还喜欢在一个领域一定要专注的人，只是说这个人专注同时他愿不愿意花时间放在他的生活，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和生活的那种规划，可能这点不一样。还有一个这几任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
2: 最小的差几岁？
0: 最小的差11岁。当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你和他的人生阅历和感情经验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匹配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如果你不够最后的那个坚定，或者他永远不会成为那个坚定跟你走下去的那个人。
2: 走了3-4年的时间，
0: 对，
2: 为什么你们到那一刻才发现可能不是能够携手往下走的一个人？
0: 不是到那一刻，是后边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2: 那是通过一个什么事情吗？
0: 是通过你会发现你对他的规划是规划他之后的事情，甚至已经给他规划了说未来我们的养老要怎么办，然后每年要怎么办，甚至我规划的这么久了，他给他规划的是我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做，我还想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机会，我觉得哎，我学这个我还没有去用。
2: 那你也挺奇怪，你才30多，怎么都已经规划到养老了？
0: 不是我，
2: 到我们这个岁数说考虑一下，
0: 可能跟职业有关哈，就是跟我的职业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很稳定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就在一块儿的。那我们现在就规划说，下一步要怎么办？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要开始到了规划这个年纪了。但是他的觉得就不是，他觉得你现在没有，甚至还没有。表达出就是你愿意为我投入特别多，愿意寻求我们的兴趣爱好，你现在你的所有重心都放在后边，他会觉得没有活在当下的那种，就是那种。
2: 所以还是他只想跟你谈恋爱，但你想跟他有个家。
0: 这个我认为他也是有规划的，只是说他的规划此刻还达不到下一步的那个另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点。
2: 哎，杨洋有没有在工作上一些其他的想法，比方说要出国再去深造一下？
7: 如果是未来那个工作需要有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去国外看一看，去参观学习一下，世界顶尖的一些医学院是有这个可能的。
2: 会是长期的吗？
7: 不太会是长期的，就是一个访问，
2: 这种其实还是可以接受，是吧？就你知道这个时间的起点和结束的点在哪儿？
0: 看卡一个你们精神，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的那个阶段。如果你的现在关系是在那种前期就很 match， 就是很互相喜欢，愿意为对方妥协的阶段的时候，一方会愿意妥协去跟着对方，我支持你，甚至我陪着你走，都可以。但如果你卡在另一头，已经就是你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也很稳定了，我不愿意再花时间或者是非要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认为对方应该妥协你的时候，但对方他还是觉得你要这会儿完全的妥协我，就是跟着我走，就不一样了。所以我
2: 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可能不是你们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也许是性格的问题，可能人家天生就是不会去做这样一个妥协。
0: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情经历，我的感情经历确实，我的这个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2: 但是完全。你是一个什么性格？
0: 我是一个很活泼，愿意参加活动，愿意花时间跟人打交道。对，然后那些他们是愿意专注在一个领域，或者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或者有时间他会给自己安排在家待着，或者是在家就是做一些自己事情，也不愿意说我把时间放到这些。
2: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0: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1: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二十四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2: 有意思吧？
3: 有点意思。
2: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0: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4: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1: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二十四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2: 有意思吧？
3: 有点意思。
2: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0: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4: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5: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6: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2: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5: 或者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我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2: 所以杨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出了问题？
7: 不好评价。
2: 那谁呢？你觉得呢？
8: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差距比较悬殊吧。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9: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

0: 点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1: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2: 后边也是我主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选
1: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2: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他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就我都有点像我都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但他这句话之前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是为我付出了，你知道我是觉得他也喜欢，但后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已经跟着你走了这么多步了，然后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我又不是你，我本身骨子里就没有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爱，大爱也好，你的这些喜欢跟人交流也好，你的这些兴趣爱好也有，我现在没有这些，我现在只
1: 想。你没有觉得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当家里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王老师刚才说是要有规划，他总没有你规划不到的时候。
2: 嗯，
1: 一年咱们多了不说，三次总是要有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当第一年的三次，第二年的三次，第三年的三次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想？就因为女孩子可能都很感性，尤其像你说这种，她内向，她内心戏可不少。
2: 对，但是这个是我作为我没有察觉到的，或者到后边才后知后觉的部分。
3: 他有点太自我主义了。
4: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刚才你说了，我要找一个有光的女孩。
2: 嗯。
4: 那么一个人之所以有光，一定他是深耕的。如果不深耕的话，没有光。啊，就像刚才我们现在这个杨洋也一样，来了这么一个邀请啊，去某某某的哪个国家去做访问学者。
2: 嗯。
4: 他一定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机会难得，是吧？因为他想在这个领域中深耕。
2: 嗯，
4: 那么你找的深耕的人，他不会追随你的。
2: 嗯，
4: 我们可以变成两条线，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头，因为你这个工艺不是一个纯工艺，还是个工作。
2: 对，
4: 工作加工艺，我们不能说以工艺之名去觉得我干的是正事儿，你就应该去，应该支持，它仅仅是你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都临门一脚？前面都还不错，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有光的女孩子就会深刻的思考了。
2: 嗯，
4: 我要嫁给他，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不是我要的？因为你继续你过去的生活啊，这几条线，那我算啥？再加上我又年龄小，可能我的师哥是什么师姐师妹，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那我怎么能结婚？所以我跟你讲，中老年人可以找年龄差的，因为。52和62、72都想结婚，
2: 嗯
4: 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安定，都想稳定。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他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还真不建议你找年龄差太大的，因为你很想走入一段生活，啊，那如果比你小10岁的，他还要再恋爱，啊，就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不是人好人坏，不是你对他错，是我们的人生节奏不一样。
2: 在我的择偶的要求里面，我认为就是94年到现在是32，到放宽到就是28，这是我的一个认为的年龄段。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会有一些考虑未来家庭和那什么的想法。
1: 其实王老师说的是一个，就是转换一下，就是不是这个人不适合你，只不过出现的时间点。
2: 对，对，嗯。
1: 所以王老师。告诉你的是，你在合适的时间点的这些女孩子里面去听，转换一下思路，
2: 会更好。
1: 一样的，
2: 我自己还减少压力。
4: 对对对、嗯，然后那些年轻的有光的，你就欣赏就够了。啊，哎，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这大哥一样，看到这岁的小妹妹啊，不错，
2: 嗯，
4: 仅此而已，对不对？
3: 刚才这段我觉得挺让我有所触动的，就是你的一个复盘，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是，他的节奏。他的规划，我的节奏，我的规划，要不然他妥协，要不然我妥协。这种关键词就是对方和我，这种关键词里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像您在前面呈现的那个脱口秀。
2: 嗯，
3: 那个脱口秀前80%都在呈现他和我的不同，然后直到最后的20%您升华了。
2: 嗯，
3: 把对方和我，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 甚至一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体。所以在早一点的对话中，我其实对杨洋那句话我很有触动，我支持他成为他自己。就当他有这个利益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角度。那当你成为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光，我自己是个光，和光同尘，不对立的，它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中它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5: 当今若不旗鼓相当，很难能够
6: 就是两个人几乎是
5: 一能两远，很难，我跟你讲，
6: 就是
5: 双方都应该就是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有一方面共鸣嘛。拼一个人就是这个奋斗打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享受，知道吗？那你觉得两个人是能长吗？那肯定是有矛盾的嘛。
1: 所以这几段感情你要静下心来真的去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一定不是一个巴掌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指责对方，我们只能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接下来两位你们怎么想，继续聊下去还是再互相往前看一看？
2: 我会继续选择他
1: 啊，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在一个地方是我能看到闪光点的，而且借助刚刚老师的这个话，就真的能感受他的情商会更高，又高了一步。我们当时觉得，我觉得是个100%完美的答案，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会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还会站在一部分就是共同的那个角度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7: 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好感吗？会在下降。就这个女生呢，她应该跟我还不太一样，这个女生应该喜欢跟她，至少说
4: 这个我的呢，我不会喝酒，首先哈，我学习的成绩一般，我的学历一般，我来北京也是有原因的，误打误撞的，然后其实我内心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强人，如果让我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做女强人，只是现在有些事情没办法。
6: 第一样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点严谨，可能是。
2: 那对于32岁在山东。你家里对你的一些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4: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2: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4: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2: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4: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2: 我问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4: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2: 哦，明白。
1: 你在山东哪儿啊？
4: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1: 哦，咱俩老乡啊，
4: 是吗？
1: 你竟然不知道？
3: 不好意思，
1: 竟然不知道。咱主持人是青岛人。但是好奇怪，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2: 因为刚刚一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一号的一些感受。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1: 对呀，你直接问他就好了，问你父母怎么看，你父母怎么看。
2: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不会吗？
1: 他自己自营公司
2: 啊，
1: 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
2: 你
1: 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
4: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2: 明白。
4: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当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
7: 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0: 高的。
1: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2: 怎么了？
3: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1: 我正想着，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一个女孩看的更
3: 啊，
1: 更
3: 因为上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知道吗？她有容忍的这种这个啊、情怀在，
1: 对
3: 这种确实。
0: 的确，跟两个人聊天的你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4: 哦，跟他聊天的感觉和
0: 是不是啊？
5: 看起来安静。
0: 这你们觉得，就这俩哪个比较适合他？就从你们咱们客观的来看啊。
5: 我觉得他俩更理性一点，一下就是气氛就变了，感觉不像刚才那个很活跃的男士，他是思维一直在输出，但是这个女生一上来以后，他俩就是很平和的在交谈，就是那种唠家常似的，更自然一些。
0: 嗯，老孟觉得呢？谁可能更适合一波？
6: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人特别合适。
0: 我们认为点头了是吧？
7: 我认为也是。嗯，他俩感觉不匹配，还是前面的那女孩比较匹配一些。
8: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刚上来，她那个心情还没有平复，她所以说话的都是中规中矩，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的反馈，可能过坐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吧。
0: 哦，
8: 现在有点冷。
9: 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吧？我感觉刚才那个
0: 紧张，
9: 张校长
0: 有的，
9: 张伟博在上一场受伤了，所以说这场子有点平静。
0: 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3: 他就没有活力了。
1: 不是，他喜欢这一项。
2: 刚才那位，
1: 对对，他可能心里还在那。
3: 锁了一下，
1: 心里还有。
3: 那应该越锁越勇才行呢。那一锁倒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底气的。
0: 这样吧，哈，咱们来做个游戏测试你们俩一下吧。
10: 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不光看条件，还要看思维能不能同频。接下来进行心有灵犀20秒游戏。游戏规则：主持人给一个起始词，男女双方各20秒思考，同时说出联想到的词。如果一样，默契达成；如果不一样，继续联想。20秒后再同时回答，10轮没对上，游戏结束。
0: 现在开始。北京。
11: 故宫。
0: 音乐起。
11: 故宫十万。
4: 中心。
0: 计时开始。
11: 行。
0: 好，3、2、1，说。
4: 还原。
0: 好。3、2、1。
4: 有爱。
0: 音乐。希望。
4: 美满。
0: 开心。成功。体会，
4: 希望了。
0: 最后一轮啊，
4: 成全。
0: 给天安门吧。有意思吧？
3: 有点意思。
0: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3: 成全一下就变成天安门了。
8: 没成，
2: 不是成功，成功之后变成天安门了。
0: 王老师说说小丽这10个词说的什么？
12: 第一个是希望，然后机会，酸甜苦辣，感恩，成长，又一个希望，开心，成功，体会，天安门，
0: 这个都不用小丽自己来解答，都能感觉到，北京赋予你的和你在北京的几年了，
12: 9年多，
0: 9年的这个周期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12: 对。所以前5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的过程中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然后呢自己得以成长。我觉得下一个是指你今后带着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里程，希望的是开心，然后成功， 可能各方面都得以让自己满意，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属。
0: 反倒我倒觉得最后的一个词可能小丽真的落下来了，要去好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了。你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3: 其实都有。我2017年刚来北京那会儿，虽然说人来了北京，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去享受去感受这个北京。在北京待了9年多之后，我就慢慢的想要去用心深刻的去感受这个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0: 到现在北京还有哪些地儿著名的景点你没去过
13: 啊？有几个吧，
0: 比方说，
13: 比如说博物馆。对，
0: 还有呢？
13: 还有长城我还没有去过。
1: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0: 来看看韦伯，它是个词是什么？
14: 韦伯这词特别有意思哈，分别是故宫、中心、团圆、友爱、责任、朋友、美满、孝、希望和成全。因为我们20秒很短，可以反映了他内在的一种啊自由流动的一种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一开始它是很落地的。然后紧接着中间这词好像就是在描绘他心中生活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样子，团圆有爱又有责任，然后又有朋友，大家很美满在一起笑。然后最后的两个词是我觉得有点升华，一个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希望因为在他提到这个词之前，对方我们这个女孩是提了2遍，所以在他的角度在结尾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自由流动，他有一个成长，就是和对方那种融合，包括他最后结尾点睛的这个成全，好像从一开始个人化的落地，到个人化对生活美好生活的图景和愿景想象，然后来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在一起互相成全的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个人格蛮健康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
15: 我觉得男嘉宾那个生活态度很积极，但是那个社交面比较广泛，然后并且还要长期的各地出差，对，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稳定，
3: 还是觉得有顾虑。
15: 是的，
0: 但看他们俩的人生轨迹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决定，要不要了解一下小李。
16: 我想聊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对，
0: 好，那这样你坐到他旁边。
16: 好，
3: 人呢，是交往挺帅的。
0: 他们所有的男生都认为你不会选择小丽，当然在这一刻也未必说会选择他啊，但是他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你会坐下来去了解他。你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6: 老师刚刚提来着，我觉得前后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引子，就是告诉我可能要，而且他的年龄本来也是在我的范围里，就我只是第一个看到女嘉宾，我不知道后边所有人的这个，所以从老师的指引和后边，我觉得至少我是感兴趣聊一聊这个我认为的女强人啊，就有点，她有点强势，她一来我其实坐在那儿有点拘谨。对，我想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看她是一个除了她这个有点强势的外表之后，她有什么就是我能看到那种闪光的部分。
3: 真的是策略，这种婉转的。就韦伯的策略知道吧，你脑子瓜也快，他脑子瓜也快，但是你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人家是把这个话哈，把意思表达能表达出来，而你是直接去讨要别人答案去，知道吧？所以说让人感觉到
1: 对对，
3: 听他说话知道就婉转一些。
1: 对，我说话直，想表达是这个。对
3: 对，
1: 就直向。
3: 那你同样你该直的时候你可以直，但是如果说你在聊天过程交往过程中，你得考虑他的感受，你就赢了，对吧？
0: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丽的原来是你啊，看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从肯德基睡一晚到北京从零开始，从一周一场到2000多场，责任心最重要。这显然就是当时来到北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啊。刚上场的时候你说是不得不或者被迫的来到的北京
13: 啊？也不是被迫，是我自愿的。
0: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13: 我当时是在青岛上班。当时在青岛上班，其实我工作加上我的底薪加提成的话，工资还是可以。当初来北京就是因为我想到家里，因为我家里我是老大嘛，我有弟弟还有妹妹，然后但是从小到大在家里的生活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会经常会争吵，然后我呢是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弟弟妹妹像我一样受这样家庭的影响，我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想改变 然后最后了解就是没有钱不行。然后后来我从2016年那会儿，我就有了想赚更。

0: 更多钱的一个想法。我当初来北京是因为我朋友给我的建议，他说建议你去北京创业，你才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哎，我觉得也有道理，但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创业是什么，因为那个2017年那会儿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北京，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觉得至少有个机会。所以2017年我是瞒着我父母偷偷一个人来的北京。2个月以后我父母才知道我来的北京。
1: 你这边是没有朋友的？
0: 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
1: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不知道。
1: 那
0: 但我只知道来了北京就有机会。
2: 敢闯，有魄力啊，强者创造机会啊。
1: 从肯德基睡一晚，那肯定就是来的当天了。
0: 对，因为我是打着滴滴顺风车来的。不怕你们笑话哈，2017年那会儿我来北京，我连火车都不会坐。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1: 那时候睡那一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想着，自己做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英明的决定？
3: 从一周一场活动做到2000多场，
1: 你现在公司的规模是到什么程度？就比方说你的一年的营业额啊，或者。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吗？
0: 像这两年的话，差不多一年的话，然后有个几百万吧，营业额。我希望他是一个在大的方面能够引领我的人。
4: 晚上你要方便，我可以请你吃个饭，给你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聊一聊。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说深度认识一下，对吧？
1: 那波他已经翘你的行了。
4: 不是说
5: 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蹭顿饭，
1: 对嘛？
6: 从我做的行业和他做的，我们俩是可以1+1=3的。
1: 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3: 他会如何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迎收看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十一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健康导师，很多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宇老师。
1: 哎，大家好，
0: 您好，
1: 大家好。
0: 啊，张宇老师一来，我心里有踏实了，肯定说的是餐桌上的美食。
1: 对。
0: 我觉得一会儿肯定有美食，不过我也得问问大家伙儿，这平时都是怎么吃的？咱们随机来问一问啊。您好，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我们北京电视台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爱吃吗？
2: 爱，
0: 爱吃什么？
2: 肉，
0: 爱吃肉。
2: 对
0: 啊，你吃什么肉？
2: 比如牛肉啊、鸡肉啊，都会吃，
0: 吃的多一点。
2: 对，
0: 这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因为其实好像从营养学的角度哈、我们都说这叫动物蛋白。
1: 对，我们经常吃的猪、牛、羊，对吧？这是一种。那包括还有海鲜类的，那还有日常我们吃的鸡、鸭、鹅，都是可以的。所以从肉的选择上呢，我们讲究还不要单一就吃哪一种。
0: 阿姨想问问您，平时蛋白质摄入量您自己觉得满足吗？
3: 我基本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一般早晨起来吧，鸡蛋，然后是牛奶，然后还有一些像我有的时候会补充一些纳豆，然后还有牛肉，这些我都会吃，但是我会按量。然后
0: 光从您的早餐就听出了您的精致，张老师。
3: 我还要煮一些青菜。
1: 你看这个纳豆，一般人接受不了。
3: 对，我还要吃纳豆啊、
1: 嗯。所以它这个纳豆就属于是植物蛋白了。牛肉这就属于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尤其是牛肉，它的脂肪含量稍微低一点。
3: 对对。
1: 所以阿姨特别会吃。
3: 我今天中午就吃了两个鸡腿，然后大概一个鸡腿
0: 多。
1: 还好。
3: 一个鸡腿大概是我看了一下是22克。蛋白，
1: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两个鸡腿是44克，一个成年人，比如说70公斤，他要每天吃70克蛋白。
1: 对，其实成年人的话就是0.8到1克每公斤体重。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其实
3: 更要增加，
1: 对，它钙流失，肌肉萎缩，所以它的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
3: 对，
1: 到1克是没问题的，
3: 要稍微多一点。
1: 对
3: ，我每天要按这个，然后我晚上会吃一些豆腐和豆制品，然后加上一些素菜，我就是一天我肯定要按照这个健康的这个食谱来做，
0: 绝对要给阿姨点赞。那但是阿姨刚才也提到了啊，除了说这个蛋白需要补足之外，其实呢其他的营养也需要摄入，而且还有一点，刚才说了豆制品，就是植物蛋白，
3: 晚上吃，
0: 对，
3: 晚上吃
0: 也需要摄入。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豆制品那么多种选择呢，我应该怎么选择呢？那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稍后我们会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柳鹏教授告诉大家，这豆制品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配。
4: 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0: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5: 这个不用说了。
0: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6: 腐竹是加工的。
5: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0: 不加工的。
5: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0: 不对，还要炸一下。
5: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6: 什么叫加工的呀？
0: 不是，
6: 专家说吧。
0: 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4: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0: 哦，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6: 初级
0: 就有多萎靡，就有多打脸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4: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 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5: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4: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啊？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5: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4: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7: 哦，乳糖听说过。
4: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5: 我是乳糖不耐受。
4: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

0: 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1: 哦，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0: 可以，
2: 我喜欢。
1: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3: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4: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1: 买一块密度最高，
4: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2: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儿，哎呦，我跟你说吧，
3: 你号称
4: 就砂锅豆腐呗。
2: 哎呀，太香了。
1: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0: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3: 知道。
0: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2: 在山西吃过，
1: 看着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馒头啊，豆馒头，
0: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率。
1: 动物蛋白应该怎么吃，植物蛋白应该怎么吃，现在大家想必是了解了。如果说您没有记清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那张老师，这个肉的事儿和豆制品的事儿我是了解的差不多了，您接下来打算带我吃点啥呢？
5: 咱们进入这个季节啊，咱们就得吃点时令的对健康有帮助的食材。
1: 应季菜。
5: 对，应季菜。所以我现在已经安排好了，你就跟我走，咱们操练起来就可以了。
1: 哎呀，太好了，跟着您吃了。
5: 好，走。
1: 哇，我知道跟着专家过十一啊，一定能享受到美食，但没想到
5: 这么美，
1: 香味俱全。
5: 对对对对，那你看乐乐啊，你看这三道菜很漂亮，但这你没发现没有啊？它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食材，
1: 百合啊，
5: 对，
1: 是吧？
5: 对，
1: 每一道菜都有。
5: 对，就是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吃百合，而且是鲜百合。
1: 啊，所以您今天推荐的秋天适合的就是百合。
5: 对，
1: 我就记得之前专家就说过，秋天得多吃点白色的食物。
5: 这个鲜百合其实在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对吧？虽然我们平时也能吃到，但是呢，秋天干燥，对吧？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容易出现。

0: 见到的食物比较少哈。如果就是说您有这个血脂的异常，可以先用这三味。但是呢，如果伴有转氨酶的升高，那么建议呢可以加一味绞股蓝，或者呢五味子，这些呢都是能够保肝降酶的。比如说四五片山楂，然后一小把荷叶，一小把决明子，然后呢就可以饮用。但是呢，代茶饮它不能代替药物的功能，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办法。
1: 这个假期您是出门看了风景，还是在家歇了七天？
2: 这个力量训练或者说抗阻的运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会忽视。
3: 是的。
2: 那今天咱们就得跟着您好好的学一学。
3: 没问题。
1: 从脖子到腰，从肩膀到膝盖，老去的不是年龄，是久违的肌肉和灵活。
3: 我觉得肩膀还是有点端着，待会儿一定要把肩膀沉下去，沉下去，反馈到咱们的背部力量，不是那么好。
1: 颈肩腰腿锻炼前，先排除疾病，再开始锻炼。
4: 疼痛
5: 有
4: 发酸，
2: 酸了，
5: 酸了啊！
6: 正常人的关节是完全能俩手一样的，像那个何老师那种的，他
7: 我这手就
2: 大了很多，哎，何阿姨不行，
6: 对吧？
7: 只能抬这儿，哎，
8: 这手会交通的。
1: 这个十一和家人动起来，存肌肉，享健康。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一起活动筋骨。
9: 每一天，
10: 其实这一片片的腊肉
11: 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
1: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11: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飞的一下，更入味。
3: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1: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3: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1: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3: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11: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啊。
3: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械。
1: 京城美食地图，秋日聚餐好去处，马上播出。
3: 今儿来这家啊，如果您喜欢吃湘菜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是咱北京做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啊，历史非常悠久了，而且算是怎么说呢，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湘菜之一了，相当厉害。而且人家还有这么一个档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棒。它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半都会营业，然后各种酱货呀、主食啊、熟食啊，包括很多曲园现在自己在卖的菜，它在档口都会卖，然后您可以买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但能在店里吃，还能带回家。来，赶紧进去，就这一家。其实说起他们家呀，我自己来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这一本菜单，别看这么厚啊，几乎每道菜我觉得都挺好吃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比如说你看这个剁椒鱼头，这太经典了，就是东莞子鸡啊，就这道菜也是湘菜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带着醋香，很好吃。然后这个左宗棠鸡，这是一道比较有意思的菜，一会儿跟大家可以讲讲它的来历，各种版本的，这我可以点一个一会儿。然后看，哎，湖南那种毛氏红烧肉，哦，这个菜，酸辣肚尖儿，这是人家的镇店名菜，就是很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控。然后其实你看湖南菜里有很多经典的一些炒菜，比如小炒肉啊、萝卜干炒腊肉啊，都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好吃。但是就我一个人吃，我准备点两样不太一样的，我就点一个左宗棠鸡，再来一个萝卜干炒腊肉，下饭菜。我点这俩菜上桌了啊，一个是左宗棠鸡，一个是萝卜干炒腊肉。特别想说说这个左宗棠鸡啊，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会搜到这道菜，可以说是叫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比较流传广的版本，一个呢是说是因为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湖南人啊，家乡的英雄，所以以这位左宗棠将军的名字去命名这道菜。然后另一个版本呢说，其实是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在国外去创新出的一道以湘菜为基础的一道创新菜。反正无论怎样啊，这道菜来历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深究了，至少这道菜口味我还是很喜欢的。人家用的肯定是鸡腿肉，特别的滑嫩，每块鸡腿肉都是那种块特别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到嘴里第一个是满足感非常强，
4: 特别过瘾。

0: 的。第二啊，左宗棠鸡要求这个鸡肉它要是过油炸一下，所以它外边是有一层微微炸完的那个酥壳，酥香比较明显。然后呢，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湘菜那种辣啊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冲的辣，它是淡淡的一点辣，酸甜，然后呢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儿，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啊，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啊，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面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在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饱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了，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1: 对对对，没错、啊、
0: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1: 就是纯鸡腿、嗯、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拿来、嗯、看的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嗯，那个一烹汁就完了、嗯、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的时候得特别细。
0: 嗯，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1: 对吧？大多了，
0: 得大一圈儿、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1: 对、
0: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1: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修完了以后，它口感也好。嗯，
0: 这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萝卜干炒腊肉是吧？
1: 对对，这是萝卜干炒腊肉。
0: 我先问问您，您这腊肉是哪儿的腊肉？
1: 湖南的，正经湖南的、
0: 做腊肉的部位其实挺多的，好多部位都能做腊肉。
1: 有前尖儿，
0: 对，
1: 后尖儿，有那个中方那块、那块就是属于中方那块，你看五花三层那。
0: 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批腊肉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这一片，
1: 就这
0: 一片的腊肉。对，你看它都是那种标准的五花三层。
1: 然后我们再切成大薄片，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0: 等于就是打开店做这个菜用的就得是湖南当地的那种老腊肉，然后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创新一下，我们去市场挑点东西，
1: 那不行，
0: 还得用老东西，
1: 得用的人家是正经的湖南腊肉啊、这萝卜干也是从人家那边进的，
0: 也是湖南的啊、
1: 干制以后我们拿来需要水泡
0: 啊、
1: 需要
0: 水泡，为什么呢？
1: 哎，让它回软。
0: 哦，不是说那个干制直接吃。
1: 对，那不行，那个硌牙呀、它硬。煮完了以后还得滑油，让它微微干一下。
0: 对，等于它既有那种干制菜那种浓缩的香，但同时它那种感觉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像牛肉干那种干硬干硬的，它是脆爽的，有一点点，
1: 而且
0: 怎么说嫩的那种状态。
1: 你得吃出萝卜干的香味儿了。
0: 对，
1: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再搁一点汤，再回煨它一下，更入味儿。又有腊肉的香味儿，又有萝卜干的脆爽
0: 下饭神菜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好多。

0: 这种传统的老字号，人家做菜啊，就是首先第一点，食材必须得坚守传统，
1: 对，
0: 就得用好东西，对，你不能随便来一个东西就能做，那不行。
1: 好东西得好做啊，
0: 得好做。然后第二个就是人家就是做法，其实也是很多技艺传承下来的，对吧？虽然你像比如说一萝卜干看似特简单，但刚才大家一听多麻烦，就光做一萝卜干又得洗，又得搓，又得回软，还得煨汤，还得滑油。
1: 您看着炒着特别简单，其实它后来都。里头的工序也挺复杂的，要不然说这得传承下来了，这东西。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是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店啊，所以说他们家的各种经典湘菜做的相当不错，您千万别错过了啊。另外呢，他们家呢是楼上楼下两层，就餐空间也很大，然后是有五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0人左右，但是建议您啊最好一定要提前预定一下。另外呢，这边属于就是比较繁华的城区街道嘛，所以它停车不是太方便，建议大家公交前往。如果您要开车的话，旁边有一个宾馆，它的地下停车场是比较好停的，而且离这儿比较近，大概走过来有个3-5分钟就到了。
2: 要想菌汤好喝的话呢，这个菌子得多。
3: 接下来菌菇大集合品种猜猜看，
0: 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
4: 你能把他们认出来，我觉得你也够厉害的。
0: 特别的鲜，
2: 菌菇赛肉香，
3: 羊肉鲜香不逊色，天凉味美正当时，
5: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6: 食材好，
0: 这属于标准的肉蟹子。
3: 解馋美味不止于此，稍后更精彩。
0: 今儿呢，咱得吃蘑菇去，走看看。
7: 哎，您好。
0: 哦，哎，我看你们家主打的是各种蘑菇是吧？这说实话啊，这好多蘑菇啊，不太认识。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7: 那边白衣服的是我们的负责人，你可以去看，就问一下他。
0: 行，我让人家负责人帮我点，谢谢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餐厅品牌的负责人。问问您啊，为什么我刚才自己不点，得让人家点，是人家才能让我点得明白。因为我看人家给我点了一个菌菇的锅底。
4: 对，我先给您点了一个我们的招牌锅底。
0: 我先看看这些啊，这都是什么品种？
4: 您先猜猜。
0: 这我认识，如尊嘛。
4: 哎，没错，
0: 对吧？然后这是松茸吗？
4: 哎，还不是。
0: 啊，那这都不算。
4: 再继续。
0: 这是松茸吗？
4: 这也不是。我先告诉您，这里头没松茸。
0: 哎，看着有点像。我告诉你啊，我知道这个叫竹荪，
4: 对，
0: 这个叫蘑菇，
4: 这也没说错。但是呢，如果你在云南，说这个东西叫蘑菇，云南的老板会把你请出去。
0: 为什么？
4: 因为云南人叫菌，
0: 对，
4: 就我们把叫狗和犬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这儿，
0: 就是学名和俗语，人家得叫学名。
4: 我要不我来吧，
0: 对，我来给我介绍一下，咱按这个说，这个竹荪，
4: 这个是竹荪，没错。然后我们把它取了个名字叫竹荪皇后，因为它是我们选用的是很大颗的这个竹荪
0: 啊，这个儿确实挺大。
4: 对，然后往这边来看呢，它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名字，叫美味牛肝菌
0: 啊，美味牛肝，
4: 这不是我给它夸它啊，它真叫这名字。
0: 对，
4: 猪肚菌、虎掌菌还有北方菌，
0: 这些不同的菌菇的搭配是你们要试过的吗？做汤底的？
4: 我们一呢会根据时令来做搭配，然后呢时令其实它也有很多种菌子，最后我们要选出来这五种菌子搭在这个汤锅里面，它的味道是最正的啊，
0: 就比较协调这些，
4: 而且还有一个它的烹饪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0: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试过，就是不同的菌菇它的鲜味还真不太一样
4: 啊。对，
0: 所以你们会去试，然后几种比较合适的搭配给它固定下来，然后不同时间也会上不同的东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看这汤底其实不是清汤啊，它应该你看虫草花啊，然后枸杞啊，还有一些食材在里面。
4: 对，这个汤底呢是我们已经预先熬制掉过的汤底，然后再配合上宣威火腿以及老母鸡，我们用古法去慢火熬制了8个小时掉出来的这样一个汤底。
0: 所以意味着其实这些菌菇还没放进去的时候它已经够鲜了。
4: 哎，对。
0: 那一般我看这些涮品是要同时下的吗？
4: 这个是我们搭配在里面的。我们一般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点一个我们的锅底，再搭配上我们的一个走地鸡放进去，由鸡肉的香味加上菌子的鲜味，这样的话这个汤出来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这就煮上了。
4: 对，然后我们定时啊15分钟啊，15分钟之后我们再喝汤。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考虑来讲，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烹饪烹煮15分钟之后，这样的话的味道更好，汤也更鲜。
0: 哎，有其他菌子吗？
4: 有啊。
0: 这样
4: 啊，
0: 反正也得等这15分钟的，我先看看其他的菌菇，万一有别的好吃的，我再加点也可以。
4: 可以，没有问题。
0: 走，看
4: 走。来了，汪洋。哎，这会儿才是正儿八经的考试。还记得我们刚刚我给你介绍的五拼吗？
0: 他大概记得，都在这里。
4: 你能把他们认出来，我觉得你也够厉害的。
0: 我先问你一句啊，这是现在在店里都能点到的品种啊？
4: 对，
0: 就是比如我食客来，我想吃都能吃着，
4: 你都能吃着。现在是这样，但是你再过个一个月，可能我们又会上新的菌子了。
0: 就不同的时节，它会调整。
4: 对，不同
0: 大概，比如说我一段时间来能在店里吃的品种数量大概是多少？
4: 我们可以保证10种以上，
0: 10种左右。
4: 对，10种以上。
0: 行，我看看这个，这叫北风，这跟刚才长得一样。
4: 这个没错，
0: 对，
4: 这个没错。
0: 这个是刚才我一直认错的，这是松茸。
4: 是，
0: 对，因为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平时就比如拿它炖汤呀，或者是你直接吃刺身，对吧？
4: 对对对，
0: 切生切，然后蘸一点酱油，很好吃。哎，
4: 对，松茸是可以直接吃刺身的，而且松茸它的，因为它的产地海拔特别高，它的产地一般都在3000米海拔以上，
0: 对，
4: 所以说它很难得，而且，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它的价格就会开始蹭蹭涨。
0: 对，而且它根据大小不同啊，菌包的这个大小不同，它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区别。这我认识，竹荪，
4: 竹荪这没错，对，但这大家都知道。
0: 而且我真的说一下啊，就是我经常会买竹荪，
4: 这大个儿。
0: 对，你们家这竹荪，首先个头大，二一个就是大家挑竹荪，你看它开不开这个花儿，如果这花儿开的特别胀开了，完全那包都开开了，说明老了。这是对吧？这是刚开出这个菌丝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伞是包裹状，没有完全炸开，说明它品质正好。
4: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4: 在云南来说，他说菌子开伞和不开伞是两种价格，
0: 对，价格差很多的。然后黑松露，
4: 黑松露，
0: 对对对，黑松露，黑松露，大家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什么的，然后经常会拿小猪去找这个松露，哎，
4: 对对对，是
0: 因为就是好多专门找松露的那种小猪，它的鼻子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哎，
4: 对，
0: 所以它能闻到那个松露的味道，
4: 它的鼻子可以拱那个土，啊，然后闻到那个气味，
0: 然后就可以把松露挖出来。
4: 是，
0: 对，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如果它没有上面这个菌帽，那就是
4: 门
0: 杏鲍菇，
4: 杏鲍菇，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4: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虎掌菌
0: 啊，虎掌，
4: 哦，
0: 这个是虎掌，所以真的啊，就是来这儿，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品尝到美味，另一方面可以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这差不多了吧，那15分钟
4: 马上就到了，我们可以去到锅旁边去了，
0: 顺便我一会儿再挑几样，咱再涮涮别的。哎，
4: 好嘞。好了，小玲，
0: 可以了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0: 对，因为刚才又把其他的菌菇也放进去煮了一下，所以要多等了一会儿。哎呦，
4: 您先闻一下这个菌的香味儿。哎，
0: 这锅汤啊，我跟你说，我都快看不见汤了，满满都是菌菇那个料。江浙地区说鲜，说叫鲜掉眉毛，你就感觉现在一口下去，两个眉毛全没了，
4: 没了，我看淡了不少，
0: 特别的鲜，
4: 菌菇赛肉香。
0: 是啊，
4: 有菌菇可以不用吃肉。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云南风味，特别是这个菌汤锅太鲜了，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而且人家的菌菇啊，都是从云南每天要空运过来的，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就是不同时节您过来呢，也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菌菇搭配，让您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鲜感。那除了这个菌汤锅之外啊，他们家的小吃啊、饮品啊，包括很多云南当地的特色食材也都能吃到，非常的不错。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季节，
4: 对对对。
3: 接下来啊，涮肉店自有牧场带来好味道，老食客纷纷点赞，
5: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6: 光肉行，没有好肉也不行，
8: 食材好。
3: 羊蝎子软烂脱骨，味香惹人馋，
0: 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
3: 秋凉正好吃羊肉，稍后美食第三站跟着汪洋去尝鲜，涮煮和烧烤，看看哪种羊肉吃法您更喜欢。
9: 我们是忠实的老顾客，对，
5: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家里边逢年过事儿、同学请客， 都到这儿来吃。
8: 对，我们全家都是北京人，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个铜锅，从小就吃铜锅，然后现在还能有这么个传承下来的老店在，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经常来。然后就是老人小孩，然后包括我们也都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味道，然后环境也好，在这周边大馆子里头，这家的装饰啊都非常有特色，像传统的氛围也特别足，我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老人来。
6: 北京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准到，服务员的热情啊，这老板的热情都不错啊，特别是肉，你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啊。我们吃的是肉，
8: 对，
6: 不是吃热情，是不是啊？
2: 食材好，无论是鲜切羊肉还是这个卷肉，吃的时候这汤什么样，最后收走了，然后这汤还是啥清汤，说明肉质好，没有杂质。
5: 你多煮一会儿没有关系，到最后它还很嫩，肉质选材特别的好，真正草原上的肉。
10: 他家现切的这个肉的口感跟在内蒙那边吃的口感差不多啊。对对，我反正我没问过，但我觉得这个肉很新鲜。
8: 羊蝎子还有他们家羊肉串我们也经常点，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涮肉馆，但是品种还挺丰富的，我觉得比一般的饭那个涮肉馆品种都丰富。
0: 今儿来这家，刚才好多食客也说了，真的是一个挺多年的老品牌了，也特别认他们家。反正不说别的啊，您就往这一看，就是炭火铜锅，清汤白水，就是最传统的铜锅涮肉应该有的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反正他们家这肉啊，就是你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这个上脑的部分还是这个羊腿的部分，就是它的颜色首先是很漂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红傻红那种颜色，它是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和颜色。来涮一点啊，先来两片羊尾油肥肥锅。哎，这肉切的刀工也相当棒啊，就是你看好的这个涮肉刀工一定切的薄，它下水。为什么叫涮羊肉，它不是煮羊肉，它就是得刀工好，切的薄，你下去之后过水几秒钟一过，你看它就熟了，这样肉才能保持那个汁水的状态。得涮，你不能说大厚肉块煮羊肉，那就不是那味儿了。你看它腿肉基本上是以瘦肉为主，中间会有一点点肥膘，但是你不会觉得任何的柴的感觉，就是说明它这个羊选的这个无论是品种也好，产地也好，年龄也好啊，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很嫩，然后呢羊肉的香味也很足，不过没有膻气味，这还是很棒的。就是你看涮羊肉对于肉的要求是最高的，没有什么太多调味嘛，顶多蘸点芝麻酱就得出来，所以它这个如果肉的品质不好，一吃就能吃出来，嫩弹香，可以，相当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芝麻酱应该也是自己调的，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它属于就是咸鲜口嘛，但是有的地方的芝麻酱它那个咸味过重，会让你吃不出芝麻和花生那种香味，它这个芝麻和花生的香味配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了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那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的，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呢，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就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就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11: 对对对，
0: 是吧？
11: 停不下来，
0: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
11: 一天最起码是有个五十六十斤，
0: 五六十斤是吧？
11: 对，
0: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先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4: 羊肉这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0: 啊，西蒙的，
4: 对，专门的苏尼特羊
0: 啊，苏尼特羊，
4: 对，
0: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4: 对，黑头白羊，
0: 对对对，黑的那个，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4: 对，
0: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对吧？
4: 得要6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影响这个肉质，
0: 就是发柴。
4: 对，就发柴了。然后就是
0: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4: 对，
0: 对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然后就刚。

0: 那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1: 对，小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1: 对对，
0: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我再试试别的。
1: 嗯，羊蝎子也不错。
0: 是白烫还是红烫的？
1: 红烫的，
0: 红烫羊蝎子。
1: 对，红烫羊蝎子。
0: 那羊蝎子用的肉
1: 也是同一款肉，
0: 也是这个苏宁特羊。
1: 对对，内蒙羊。
0: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1: 对，一样。
0: 好，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1: 对，
0: 也是很棒的，是吧？
1: 对，都一样的食材，
0: 这应该没问题。您要不您帮我来一锅，我尝尝。
1: 好嘞，
0: 这羊蝎子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就是那个酱香的味道和羊蝎子煮出来那个肉的味道啊，就特别诱人。我觉得就这个时节外边天凉了，来上一口这个暖腾腾的羊蝎子，就觉得从内而外一股热气起来，非常的舒服。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厚的。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以前那会儿呢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手头也不宽裕，你有几家能天天大鱼大肉吃的呀？所以羊蝎子这种就是把肉剔掉中间的那个骨头，有点骨头缝里的肉，相对它的价格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就爱吃这口。所以以前管这个羊蝎子叫穷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你想吃大鱼大肉随时能有，但是很多人就爱吃羊蝎子这个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而且再加上他们家这羊蝎子啊，你看这一块就是沿着这个脊骨满满一圈，大概得有1公分左右厚的肉，这属于标准的肉蝎子，就是又能吃贴骨肉的香，又能有大块朵颐的那种痛快。
2: 小心谁信啊，小姐？
0: 就是你轻轻一咬，这个肉就能脱骨，所以它得是炖到刚刚好那个状态，一咬就脱骨，但是肉不会说散在锅里，不然那个肉的质感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每一块肉都很厚，所以你吃这个羊蝎子啊，就不仅有啃骨头的感觉，还是那种大块朵颐的痛快感。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在回龙观这儿已经开了10年时间了，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而且也品类非常丰富啊。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人家的铜锅涮肉，然后吃了羊蝎子火锅，哎，包括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除了食材之外啊，这种小料台准备的也特别丰富，就是除了各种调味的那种小料之外，上面各种小零食啊、小凉菜啊、水果啊都可以大家去自取的，所以这个选择度是很广的。另外他们家啊，除了涮之外啊，炖菜啊、烧烤这都是相当棒的，尤其是他们家烧烤也是这周边很多人要点栏目制啊，比如说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啊、烤鸡翅啊、腰子，反响都非常好。您可以啊，除了吃涮肉之外，再来试试来点烧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很适合您家人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的。包括他们家其实还有4个包间呢，然后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4个人左右。而且如果您要是一大家子来，或者公司团建，人家4个包间还可以打通，一下能坐更多的人。另外呢，这边交通也很便利，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不过如果您赶上饭点过来啊，很有可能要等位，这您得注意一下。
3: 11假期啊，少不了美食相伴，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吃点特色风味。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2家餐厅，味道一直在线。好，咱们先来看看牡丹园附近这家开了20多年的餐厅，店里的招牌菜鱼头泡饼留住了无数的回头客。制作这道菜要选用4斤以上的大鱼头，先用料酒浸泡去腥，再加入啤酒、黄酒、高汤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讲究，剩下的鱼身经过大厨的巧手制作成多款粤式传统美味，鱼肉做成手打鱼丸、鱼腐大白菜，而厚实的胖头鱼鱼皮焯水过凉便是爽脆滑嫩的凉拌鱼皮。除此之外呢，原汁椰子炖乌鸡、烧鹅那也是店里的人气之选。节日欢聚，如果您担心众口难调又想大快朵颐一番，那么位于亮马河附近的这家老牌酒店自助餐厅特别值得您前来打卡体验。餐厅里汇聚了各色肉食与海鲜，甜品种类也是花样繁多，烤鸭现烤现片一次让您吃满足，爱吃涮肉的您还可以选择帮您涮煮的服务。另外还有，您千万别错过这里的特色烤肉。

0: 罐儿焖牛肉、脆皮肘子这些招牌美食，这些啊可都是老顾客的人气之选。除此之外，多款热菜、凉菜、现点现做的面食供您随心挑选。假期来这儿聚会，约上亲朋好友，边闲谈边取餐，完美的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难题，让您吃得自在又尽兴。
1: 就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2: 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3: 我们家是5代传承。
0: 小糖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3: 做法是不一样的。
1: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1: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0: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寻，
4: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1: 没错，是的。是压肚子里装的是冷菜。
4: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
0: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5: 对，这是普通大米，
4: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5: 用的是鸡汤做的。
4: 您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5: 对，
0: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超多美食各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咱们不见不散。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虽然说呢，已经过了寒露的节气，不过汪洋，你看啊，这节后这几天真是秋高气爽，
1: 是、
0: 有的时候这阳光洒身上，还真是挺舒服的。
1: 没错，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出去逛逛，所以很多朋友也说啊，说这是心中啊北京最美的季节。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那心情跟着都敞亮起来了。
0: 哎，其实咱们说要出去走一走哈，汪洋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北京的这个寒猫量啊，蹭蹭的往上涨。
1: 哎，还真是，我看最近有一批以猫为主题的这种热门的景观啊，都成为打卡点了，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朋友。那其中呢，最火的啊，当属于日坛公园的那一只3米5高的大草猫，很多人啊专程去跑去合影去了。我看了一个数据啊，日坛公园国庆假期客流猛增，像是国庆节当天，客流同比增长了96.7%。不少人啊，就是冲着这个个头不小的大草猫去的。
0: 哎，确实是，这听着就很新鲜哈。这大草猫到底长成什么样呢？这设计灵感又是从哪儿来的？它会摆在公园能够待多久呢？
1: 另外还有啊，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接下来这几天呢是有降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适不适合出门打卡呢？
2: 最近这几天啊，一走到室外，真的是能够感慨到北京金秋的天气真的是好到让人赞叹了。就像今天啊，一出来又是我们这样舒适好天气了，
3: 天太好了，金色秋天嘛，不冷不热，气候宜人，
4: 给力啊！这你看也不晒，还有阳光，
5: 天气很晴朗，然后看到那么多美丽的花，然后心情也特别的愉悦。
2: 那么今日白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有不少市民呢也都开始做好自己的赏秋行程规划了，
6: 就像粉袋子啊什么的，我们这不是想要上那个永定公园那儿，花多，
7: 北海我肯定要去，房山呐、丰台呀，景区都很好，很漂亮。
8: 首钢园、植物园，金九银十嘛，北京最好的季节。
2: 说到赏秋啊，咱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日坛公园，据说啊最近这里的猫和菊花是出了名了，
9: 太漂亮，来了我就为了照这个猫
10: 特意过来，
11: 不负此行。
2: 我们在公园的南门呢就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只有着3.5米高的巨型草猫了。那么它同时呢都是用这种花草制作而成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样的毛茸茸非常蓬松的质感，也是让人看起来感觉非常的可爱的，因此啊有不少网友呢也亲切地称它为蓬蓬。我们再来看它的神态呢，能够看到啊它这个弯着眼睛扬着嘴巴，整体也都是这样的非常的憨态可掬的一种样态了，因此啊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呢来到此处呢也都是纷纷的驻足打卡拍照了。
9: 太可爱了，萌呆呆的，我一看着我就喜欢上它了，哎，特别逼真，看着就活龙活现，就简直就要走下来的感觉了，相当好了。我这没照完呢，我还得照两张，
12: 是有点那个天然的那种，就觉得让人很亲切，特自然，特好，
9: 神态也挺好，完了以后就这么弯弯的笑脸哈，特好看。

0: 笑眯眯的，眼睛眯眯的，毛茸茸，特别可爱。不介绍北京有几只猫吗？我们就刚来这个，别地儿不还有吗？还没去的，都在创新。
1: 那么今年园区内为何会设计以猫为主题的造型呢？整体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2: 是觉得公园里这个猫这个主题呢，是一个轻松惬意的，适合游客在公园里边打卡休闲。我们在设计棚棚的时候呢，选择了野牛草作为主要的花材，这个野牛草能做出这种蓬松的感觉来，还是让它整体成为一个花和草的布局。
1: 工作人员表示，金秋游园会结束后，巨型草猫棚棚也不会被拆除掉，而是长期留在园区内多方进行维护。
2: 棚棚的整体构造不会搬走的，但是如果它枯黄了以后，观赏状态不好了，我们要考虑其他的，给它外边做一个服装啊，还是其他的覆盖物啊，有一个新的规划。
1: 那么在园区内呢，除了这只巨型草猫之外啊，还有各类菊花呢可以供大家来进行观赏。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园区内的菊花谷，能够看到啊，这边呢千头菊呢是层层叠叠，各种花色啊是能够铺满整个这样的小山坡的，
3: 特别好，比每年都漂亮。我今年来第三趟了，
4: 真的挺兴奋的。你看太漂亮，太好看了。
5: 你看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
4: 把整个山坡都铺得满满。你看，哦哟，就像花的海洋一样，特美，
6: 比较大气，然后让我们觉得就是感觉到那个节日的那气氛特别浓。一看到这儿，哎呀，觉得正好。
1: 那我们也同园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那么这些菊花呢是共有差不多是30000盆啊，是可以观赏到10月中下旬的。所以说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前来进行观赏了，真的是啊，随手一拍就是秋日的这样的油画感觉了。不过在接下来几天，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情况。明日云量有所增多，总体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12日至13日白天是有分散性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值得注意的是，在13日至14日气温较低，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所以说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遗产继承。有不少家庭呢会认为说，老人在生前啊立下遗嘱了，这身后就不会有财产纠纷。但是呢，我们也梳理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不难看到，如果说子女对于遗嘱有分歧，那往往呢也会引发兄弟姐妹来对簿公堂。
8: 没错，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啊，老人病故之后呢，小女儿发现二老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立下了遗嘱，称呢要把房子留给她跟丈夫。不过老人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二老呢是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都不干了。
7: 这哥哥姐姐说了，遗产的继承呢是要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比如说配偶、子女、父母。这女婿显然不算是法定继承人啊，怎么能分给女婿呢？怎么能有他的份呢？他们认为老人写的这份遗嘱呢是无效的，
8: 所以这一家人啊也就起了矛盾了，来到了法院让法官评理。那么法官在审理之后是如何认定的呢？小女婿能否继承老人的遗产呢？他们家的遗产最后应该是如何来分配的呢？
9: 北京的刘老先生和妻子育有3女1子，虽然几个孩子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很少能照顾老人的生活，而关照老人的责任大多落到小女儿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身上。
10: 小女婿呢会经常去看一看老人啊，这样呢小女婿和老人相处的也比较好。
9: 2003年、2019年，刘老夫妇相继离世。转年，小女儿从外地赶回，整理父母遗物，意外地在家具缝隙里发现了遗失2份的遗嘱，内容一致，上面写明老两口共有的一套朝阳区房产留给3女儿和女婿共同继承。
10: 小女儿为了慎重起见呢，因为上面也写到了说，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证处。后来小女儿又去公证处核对了一下，发现确实老人曾经立过这样一份遗嘱。
9: 原来早在1998年，两位老人就立下了遗嘱并进行了公证。遗嘱中除了处置房产，还写着遗嘱遗失3份，2份由小女儿刘女士保管，1份存留公证处。但或是担心生前公开引发家庭矛盾，老人将本该交由小女儿的2份遗嘱悄悄藏了起来。在去完公证处核对完信息后，刘女士在家庭群中就和哥哥姐姐说明了此事。
10: 小女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然后也在家族群里进行了这个表态，

0: 他也说了，说呢非常感谢这个两位老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和认可啊，也愿意接受老人这个给他的赠予这个财产。
1: 这份迟到了20多年的遗嘱打破了平静。刘女士的哥哥姐姐认为，这份房产应该由两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们姐弟四人共同继承，因此他们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协商无果。刘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为原告，将哥哥姐姐三人诉至法院。
2: 根据公证处调出来的材料来看，对这件事情早在90年就知情。
1: 三名被告指出，李先生并非法定继承人，其获得财产的行为属于遗赠，而按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需要在知道遗赠事宜

0: 发热辅助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自发热，就是刚才主任提到的锻炼的方法，
1: 加强锻炼，
0: 对，
1: 经常锻炼，
2: 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还要高出很多了。
3: 民以食为天，养胃食为先，想要消化系统健康，应该怎么吃？
2: 突发的一些糖尿病，如果说它有问题了，比方说这长肿块了。
3: 假期全民健康学院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田燕涛为您的消化系统保驾护航。
4: 他白天做金融，晚上讲脱口秀，公益做了150场，
5: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再去做这样公益活动，
6: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
5: 强。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
4: 两段感情各4年，都差最后一步。
6: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4: 两个身上有光的人能走到一起吗？
6: 说什么？
5: 我问他看过脱口秀吗？
6: 哦，
7: 已经开始邀请他线下去了。
6: 看过吧？看过。年轻人对都看呢，对吧？
7: 看过。
5: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就是都看脱口秀。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杨洋，她外表娇小可爱，内心清醒独立，
9: 学历和人品她并不对等，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的家庭和睦，然后个人比较可靠一点，这个更重要。
4: 几位男嘉宾都对她好感满满，最终她选择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38岁，他白天做金融贷团队，晚上开放麦，还热心公益。
6: 其实可以来感受感受。
10: 嗯，你说的对，
6: 是
10: 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坐到旁边，我来帮你问问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6: 那做保险，现在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呢？
5: 保险的话，我每周3到4天在公司，对，然后剩下的时间，我更多的就是开放麦和做公益。我公益这件事情啊，其实做的我认为比保险做的要更影响力更大一些，对，因为我做公益，你像23年、24年2年我就做了150场公益活动，你想，对，我甚至对，这有点像公益是我的主业。
6: 那一个礼拜1到2场，
5: 每个礼拜2到4场。
11: 公益具体做的都是哪个方面的？
5: 就是我们做山区孩子的帮扶，然后你像我甚至跑到那个宁夏啊，或者是去柳州，我们是直接带着一些这个明星艺人，还有一些这个爱心企业的，我们就走到那种希望学校，然后去希望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去，做演讲，然后做带一些物资，然后当然也带一些钱，然后就这样，然后剩下的我们做一些线下的，像北京的各大商场，我们做那小朋友的线下的那种公益宣传，然后筹得的这些公益的资金，当然就用到那个腾讯公益哈，然后我们把它再去帮助我们那些需要的这个家庭。
6: 哎，这是你做公益的照片是吗？
5: 这是其中一个，对，我们
6: 哪个是你
10: 最头那个？
5: 最边上
10: 那个。
5: 这次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展。
11: 中间那个是不是那个喜剧相声？
5: 是
11: 。那个老师也比较。
5: 当然不止他，就是我们有好多，你像有些包括他旁边有那艺术家。对，他们是还有名气的，有一些 IP 啊什么的。对，
6: 这个照片是，
5: 那是何冲跳水的奥运冠军，我跟何冲一块去的广西柳州，当时行程特别满，3天2夜，我们去了8所学校，就是全程在路上，然后那个学校里好多都是山区，然后那可能去一个学校路上就1个多小时，回来1个多小时，然后在那儿可能待1个多小时，会给那些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学校去做宣讲，讲一讲，就是其实通过何冲也收获不少东西，就是他是奥运冠军，但他其实给孩子讲的就是如何看待赢和输。这样是我们去那种家庭，就是我们会定点的定期的去帮扶一些特殊家庭。右边的这个家庭哈，
6: 等于那两个女孩，
5: 那两个女孩等于这个父亲，就是首先妈妈不在哈，这父亲是一个那种就像这个例子啊，父亲就是跑大货车的，但他们家庭很特殊，这个两个孩子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活动，不是说不参加，是因为她是俩女儿嘛。我们后来学校说找到孩子家庭，一看他爸把门锁上了，因为他俩女儿不安全，所以他所有的周末两个孩子都在被锁在家里面，因为他爸周末要去 工作嘛，

0: 两个人全程锁在家里，什么都去不了，就是连外卖都没有，两个人就在那儿，有点像蜗居了。你知道在北京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爸爸就是保护他们俩的安全嘛，然后那个屋里面连一个正经的那种台灯都没有，然后以至于现在那个孩子他学习都是有一个习惯，就好像特别小的一个字写的特别小，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他的那个都有一样的。然后老师给我反馈，就这两个孩子跟我反馈，其中有一个在学校从来不说话，就是从来不会主动跟班级人说话，跟别人一对一说话也特别小声，就特别胆怯，就是他全是用，但是他写作文写得特别好，就是他的作文成绩特别高，就他是爱读书的，他的作文成绩都是能拿当范文，但是他不会语言的功能就已经弱化到就不敢说话。然后我们去到这样的家庭，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去买一些这个家里需要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学费啊问题我们也再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家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同，大家都有不同的困难。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例子也会给你有很多的感触哈。
0: 每一次我参加给我的感受就是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每一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工作中那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一些同事啊客户啊去聊，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在去做这样公益活动，
1: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
0: 强烈的。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北京。
2: 我觉得主要看他内在的他个人的一个发心是什么。有些人热爱公益吧，表面上说是这样，但他为的是他的事业啊。但有些人就纯属就是自己真的是很善良，很愿意去平时就做这样的事。
3: 我觉得他能身体力行的这种应该
2: 人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0: 除了山区的这个孩子哈，我其实还帮助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就是自闭症和唐氏的这个孩子。帮助自闭症孩子这些人，我认为我是有收益的，不是钱的收益。因为你像很多的家庭，尤其他们这样的孩子，父亲是缺席的，一般都是母亲留下来陪伴他的孩子。甚至让我很感动的，一般有这样的家庭，那个母亲从孩子出生到孩子养成现在这样，甚至很多30多岁还生活不能自理，就上30多岁上厕所还有我们志愿者去陪同。

0: 一天一票，你说落款这明星这个签字，我们花了1280的挂号费。对，我查了一下，够我爸吃3年的二甲双胍了。他认为我在医院只要待着，我就能自愈啊。然后以至于当时那个画面就是特别奇怪啊，而且他这头一边在那儿自愈，一边还给我的那个远方亲戚打电话。这个大夫特别好，大姑、二姑、老姑、张叔、王叔、李叔，你们赶紧来，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你们来。哎，没病没事儿，早晚会得病。他认为人一把年纪早晚会得病。对，我不一样，我受不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看病那画面，其实我反过头来，我又看到了他就是在忙碌嘛。但是他的鬓角已经发白了，有些白发了。然后我一直认为我还是20多岁，我认为我心态很好，心态20多岁，我认为我还是20多岁的小鲜肉。但是我爸，我一直认为他还是40岁的那个，对所有事情都不妥协，都很固执。但现在我也快40了，他已经60多岁了。我反过头来想，我说会不会他是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不能陪伴我更久一点？其实父亲的那种爱，可能这是他表达爱我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陪他看病的这一段，说是对我的压力，但是反过头来我想到我爸他常唠叨那句话，他说他现在身体健康，实际上对我们是对我自己是最大的福报，我是特理解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也继续的跟他一起看病，也希望他能身体健康。对，
1: 嗯，哎呀，你亏着后边有这一段，你前面说的时候我都在替你担心啊，回家怎么交差呢？就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你们没看很正常，但你爸那个年龄是一定看的，在家里哪天啪一开了电视说，哎呦，这不我儿子吗？相亲这事儿好是吧，我得支持。嗯，怎么开始 diss 我了，跑到北京电视台去 diss 我，你在家里埋汰我还不够，你跑到那儿去 diss 我。哎呀，你边说我又边替你捏把汗，好在你最后还给往上滴溜了滴溜，是不是？
0: 是真实的感觉，这都是我真实的感觉。
2: 说实话，他们一看我脱口秀，前两天我同学推荐我看，给我发了点，我也没看。
3: 他应该把这个时间留给谁呢？留给这个杨洋、杨洋去啊、去那个聊一聊，去发表一下想法，知道吧？才行。他都一个人全占了，你看。
4: 你有可能在那表现自己，这是。
3: 那你谈恋爱，你一个人谈呢？
1: 简直就讲了你们单位的事儿啊，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医生这个职业到底救死扶伤哈，这是非常高尚的一个工作，但也的确你们每天见到的就是病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就是我每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充斥着病痛，有一些悲伤。
5: 所以需要医生和护士去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1: 你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5: 对，
1: 也要有点心理的这种技巧，是吧？
5: 也要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和支持。
1: 你这也38岁了，
0: 是
1: 正常应该是步入婚姻了。我看你的，这个第三个关键词是说，也曾经有过这种长时间的恋爱，但都没成。
0: 对，我的感情经历其实两任就占了我的8年的时间，应该说在这份工作开始到现在，我可能就是3段感情经历，横跨了10多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为什么那么长，每一段都没成啊？
0: 第一段就是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他没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也不能作为他的工作，然后他所有事情都要问我，然后
1: 有什么不好啊？
0: 就是开始源于兴趣爱好，就我觉得他是有那种闪光点，让我觉得他在那个舞蹈的那个领域觉得哎特别吸引我。但后来源于的就是我没法永远支持他做舞蹈，然后就是没有跟我任何其他工作和生活的交集。
1: 就比方说杨洋，
0: 对，
1: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位女孩子，她不可能不专注，对吧？因为她是专业性在这儿。那
0: 他的专注点是我吸引我的一点，就我还是到现在我还喜欢在一个领域一定要专注的人，只是说这个人专注同时他愿不愿意花时间放在他的生活，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和生活的那种规划，可能这点不一样。还有一个这几任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
1: 最小的差几岁？
0: 最小的差11岁。当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你和他的人生阅历和感情

0: 情经验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匹配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如果你不够最后的那个坚定，或者他永远不会成为那个坚定跟你走下去的那个人。
1: 走了三四年的时间，
0: 对，
1: 为什么你们到那一刻才发现可能不是能够携手往下走的一个人？
0: 不是到那一刻，是后边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1: 那是通过一个什么事情吗？
0: 是通过你会发现你对他的规划是规划他之后的事情，甚至已经给他规划说未来我们的养老要怎么办，然后每年要怎么办，甚至我规划的这么久了，他给他规划的是我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去做，我还想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机会，我觉得哎，我学这个我还没有去用。
1: 那你也挺奇怪，你才三十多怎么都已经规划到养老了？
0: 不是我，
1: 但我们这个岁数说考虑一下，
0: 可能跟职业有关哈，就是跟我的职业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很稳定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就在一块儿的，那我们现在就规划说下一步要怎么办，这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要开始到了规划这个年纪了。但是他的觉得就不是，他觉得你现在没有，甚至还没有表达出就是你愿意为我投入特别多，愿意寻求我们的兴趣爱好，你现在你的所有重心都放在后边，他会觉得没有活在当下的那种，就是那种。
1: 所以还是他只想跟你谈恋爱，但你想跟他有个家。
0: 这个我认为他也是有规划的，只是说他的规划此刻还达不到下一步的那个另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点。
1: 哎，杨洋有没有在工作上一些其他的想法，比方说要出国再去深造一下？
2: 如果是未来那个工作需要有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去国外看一看，去参观学习一下，世界顶尖的一些医学院是有这个可能的。
1: 会是长期的吗？
2: 不太会是长期的，就是一个访问，
1: 这种其实还是可以接受，是吧？就你知道这个时间的起点和结束的点在哪儿？
0: 看卡一个你们精神，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的那个阶段。如果你的现在关系是在那种前期就很 match， 就是很互相喜欢，愿意为对方妥协的阶段的时候，一方会愿意妥协去跟着对方，我支持你，甚至我陪着你走，都可以。但如果你卡在另一头，已经就是你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也很稳定了，我不愿意再花时间或者是非要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认为对方应该妥协你的时候，但对方他还是觉得你要这会儿完全的妥协我，就是跟着我走，就不一样了。所以我
1: 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可能不是你们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也许是性格的问题，可能人家天生就是不会去做这样一个妥协。
0: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情经历，我的感情经历确实我的这个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1: 但是完全，你是一个什么性格？
0: 我是一个很活泼，愿意参加活动，愿意花时间跟人打交道。对，然后那些他们是愿意专注在一个领域，或者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或者有时间他会给自己安排在家待着，或者是在家就是做一些自己事情，也不愿意说我把时间放到这些。
1: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3: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4: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二十四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3: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1: 有意思吧？
5: 有点意思。
1: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3: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6: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3: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 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4: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3: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1: 有意思吧？
5: 有点意思。
1: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3: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6: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3: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0: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7: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0: 我
1: 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0: 或者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1: 所以洋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出了问题？
2: 不好评价。
1: 那谁呢？你觉得呢？
8: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差距比较悬殊吧。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9: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1: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0: 后边也是我主动的哈，之前是被动的，后边是主动的，但主动的可能选择还到最后还是选
1: 最后这段是为什么？
0: 也是这个类型的，就还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前期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做活动的，但后来明显感觉就是他会跟我妥协，他会跟我说这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只是为了迎合我，他认为
10: 要不然我妥协。这种关键词就是对方和我，这种关键词里让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像您在前面呈现的那个脱口秀。那个脱口秀前80%都在呈现他和我的不同，然后直到最后的20%您升华了。把对方和我，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然后这两个单独的个体有了一个强纽带，有了内在的一个强纽带，才能从你和我走到一个我们的阶段，就不存在妥协。无论对方是去半年还是一年甚至1年半，是为了我们更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体。所以在早一点的对话中，我其实对杨洋那句话我很有触动，我支持他成为他自己。就当他有这个利益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的角度， 那当你成为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光，我自己是个光，和光同尘，

0: 确立的，他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恋爱关系中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
1: 当今若不旗鼓相当，很难能够
2: 就是两个人几乎
1: 喜结能良缘，很难人家
2: 就是
1: 双方都应该就是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有一方面共鸣嘛。拼一个人就是这个奋斗打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跟着享受，知道吗？那你觉得两个人能长吗？那肯定是有矛盾的嘛。
0: 所以这几段感情你要静下心来真的去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一定不是一个巴掌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去指责对方，我们只能是来寻找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接下来两位你们怎么想，继续聊下去还是再互相往前看一看？
3: 我会继续选择他
0: 啊，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在一个地方是我能看到闪光点的，而且借助刚刚老师的这个话，就真的能感受他的情商会更高，又高了一步。我们当时觉得，我觉得是个100%完美的答案，但是这样一解释的话，会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还会站在一部分就是共同的那个角度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4: 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好感吗？会在下降。就这个女生呢，她应该跟我还不太一样，这个女生应该喜欢跟她至少说某一方面应该跟他类似的一些人，而这个男生呢，从最主要的这个事业，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环境来说，他是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在里边的，这个女生不一定会喜欢的这一点。
0: 聊过之后依然认为杨洋就是你第四个关键词里边想找的那样的女孩，是吗？
3: 嗯，
0: 好吧，决定权放在你手里了。
5: 谢谢您的认可，然后我觉得您是一位那个比较阳光而且有爱心的人，但是那个我觉得工作方面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稳定，谢谢。
4: 他只要是能够坚持在里边做到一定级别，那说明他某方面还是有能力的，这个保险还是挺锻炼人的。
0: 保险行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他能带上团队的话，唯一的点可能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要考虑的特别多，但是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要改变我们对保险的一些误解和误区。
3: 我是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因为最开始他说5年5岁的一个 gap， 所以我已经是很开心被他错隔了5年然后空降到这里了。对，然后另外我的感受，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就是还是会有，尤其像他一直在工作嘛，也没有在外面经历过很多，所以他一定还是会有心里的那点点的期许，所以我能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然后我也感谢他对我很真诚。对，谢谢。对，
0: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杨洋先回观察室哈，过会儿还有两位先生，但刚才也看了，可能年龄其他方面你再看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那这样，
5: 谢谢各位，
0: 回到观察室。今天来的都是情商特别高的小伙子和姑娘哈，真的是。对，我们也看到你的坚持，然后也看到了你最后的这个风度。还有两位女士哈，看他们的情况，你挑选其中的一位，
3: 好，
0: 然后来沟通一下。刘女士跟杨女士，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3: 我感兴趣的是照片、爱好和职业。
0: 刘女士自营公司，爱好看书、旅游、做美食。杨女士自由职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哎呀，真不一样啊！他们俩的照片来。
3: 那我 Q 左边的刘小丽，
4: 交朋友可以先开始。
3: 之前的感情激励让我现在已经妥协了，我愿意最开始就去，就是去适应对方，因为我之前的经历都是最开始人家都适应我，我现在愿意花时间去适应对方，我先去融入对方，而不是说强拉着硬拽着先让他适应我。
0: 行，
3: 对，
0: 那接下来二号上场之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3: 啊，
0: 看你怎么适应别人，好不 好，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你好，
6: 请坐。谢谢，
0: 这边来。
6: 大家好，我是刘小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刘小丽32岁，未婚，自营公司，山东人。对韦伯的印象怎么样？
6: 挺好的。
0: 挺好的。先聊5分钟，沟通一下好吧。
3: 我知道山东人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山东人的一些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山东人的传统的一些特点。 因为我接触了山东人，他们都学习很好，自主能力很强，但是有一些山东的很多那种各种的礼仪啊，包括喝酒啊，很会，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尤其你又是自营公司，应该是个女强人嘛。
7: 谈不上哈。
3: 嗯，
7: 这个我的呢，嗯，我不会喝酒，首先哈。
3: 啊。
7: 我学习的成绩一般，我的学历一般。
3: 嗯
7: 嗯，我来北京也是有原因的，误打误撞的。
3: 嗯
7: 嗯，然后其实我内心里边，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女强人。如果让我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做女强人。
3: 嗯
7: 嗯，只是现在有些事情没办法。
2: 第一样我觉得挺好，就是有点严谨，可能是。
3: 那对于32岁在山东，你家里对你的一些唠叨和压力，会不会是你的感情的这部分，还是还会集中于工作啊这部分？
7: 主要是感情，工作我几乎家里人是不会过多去过问的。
3: 那他们对你感情这儿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7: 我父母希望我找一个就是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希望。也希望我尽快结婚吧。
3: 然后对他的工作，另一半的工作呀，他的学历呀，有要求吗？
7: 具体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父母当然第一希望我找一个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就是他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的，然后再就是上进心，然后这个就是能以后生活的地方离我家近一点。对，
3: 像我问你现在就是定居在北京吗？
7: 没有，我是在北京工作。
3: 哦，明白。
8: 你在山东哪儿啊？
7: 我老家是山东青岛。
8: 哦，
7: 啊，
8: 咱俩老乡啊。
7: 是吗？
8: 啊，你竟然不知道。
7: 不好意思，
8: 竟然不知道本主持人是青岛人。哎，但是好奇怪。你看他是一个32岁的，你上来不停的在问你的父母怎么看，你的父母怎么看。为什么28岁的杨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问他你的父母？按理说他更小，更应该是被家里所关注而叮嘱的。
3: 因为刚刚一号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他不知道要问我什么，所以刚刚那5分钟几乎都是我在介绍我自己，然后另外表达一下我在观察区我对一号的一些感受。对，然后他的话我会对他，因为我们算是其实也比我小哈，对，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主动去聊一聊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未来想结婚生孩子的一个规划。
8: 对呀，你直接问他就好了，没有那么
3: 问
8: 你父母怎么看，你父母怎么看。
3: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但是我会婉转的，我认为就是可能父母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不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
8: 哎呀
3: 不会吗？
8: 他自己自营公司
3: 啊，
8: 不是大老板就是二老板。你认为他在婚姻的问题上在这会儿还会听他父母的那么足够多的意见吗？
7: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表达哈。
3: 明白。
7: 这个有关婚姻这块呢，我父母的想法呢我尊重。当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其他外在的一些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其实包括你的身高年龄啊体重啊包括地域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2: 但这个女孩应该比上一个女孩感觉
9: 怎么了，
1: 你就适合找这样的。
2: 我正想说，我说这个女孩比上个女孩看得更刚，
1: 因为三个女孩那样你根本就 hold 不住，知道吗？她有容忍的这个情怀在。
2: 对，
1: 这个女孩确实
8: 的确跟两个人聊天的你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3: 跟她聊天的感觉和
8: 是不是
9: 安静。
8: 这你们觉得就这俩哪个比较适合她？就从你们咱们客观的来看啊，
10: 我觉得他俩更理性一点，一下就是气氛就变了，感觉不像刚才那个很活跃的男士，他是思维一直在输出，但是这个女生一上来以后，他俩就是很平和的在交谈，就是那种唠家常似的，更自然一些。
8: 老孟觉得呢？谁可能更适合微博？
11: 我也觉得刚才那个人特别合适。
8: 我们认为点头了是吧？
12: 我认为也是。他俩感觉不匹配，还是前面的那女孩比较匹配一些。
13: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刚上来，她那个心情还没有平复，她所以说话的都是中规中矩，而且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热情的反馈，可能过坐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吧。现在有点老，
14: 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吧？我感觉刚才那个。

0: 紧张。
1: 张校长
0: 有的，
1: 张伟博在上一场受伤了，所以说这场有点平静。哦，
2: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
0: 应该不是这样。
3: 他就没有活力了。
4: 不是，他喜欢任性。
5: 对，刚才那位。
4: 对对，他可能心里还在那。
3: 我锁了一下。
4: 心里还有。
3: 那应该越锁越勇才行呢。那一锁倒了，那就根本就没有底气的。
0: 这样吧哈，咱们来做个游戏测试你们俩一下吧。
6: 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起，不光看条件，还要看思维能不能同频。接下来进行心有灵犀二十秒游戏。游戏规则：主持人给一个起始词，男女双方各二十秒思考，同时说出联想到的词。如果一样，默契达成；如果不一样，继续联想。二十秒后再同时回答。十轮没对上，游戏结束。
0: 现在开始。北京。
7: 故宫。
0: 音乐起。
8: 故宫十万。
7: 中心。
0: 计时开始。
8: 行。
0: 好，三二一，说。
7: 还原。
0: 好。三二一，
7: 有爱。
0: 音乐。希望。
7: 朋友。美满。
0: 开心。成功。体会。
7: 希望了。
0: 最后一轮啊。
7: 成全。
0: 那就天安门吧。有意思吧？
3: 有点意思。
0: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3: 成全一下就变成天安门了？
4: 没成。
5: 不是成功，成功之后变成天安门了。
0: 王老师说说，小丽这十个词说的什么？
9: 第一个是希望，然后机会，酸甜苦辣，感恩，成长，又一个希望，开心，成功，体会。天安门，
0: 这个都不用小丽自己来解答，都能感觉到北京赋予你的和你在北京的几年了，
9: 九年多，
0: 九年的这个周期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
9: 对，所以前五个词呢，其实我觉得是对过去的回顾，带着希望来了，找到了一个机会。

0: 免疫反应啊，排斥反应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电信号会消减或削弱。
1: 每将电极直插大脑皮层，聆听神经元私语。中国则开发了半侵入式技术，开辟了更注重安全与临床实效的并行赛道。
2: 它是三部分组成嘛，第一个是这个电极记录这个脑电信号，第二步呢是通过这个芯片我们来进行解码，第三步呢我们通过给它发出指令来支配这个外部设备，还有一个线圈，那个线圈是给它供电。
3: 意识与认知障碍、癫痫和精神疾病等的治疗和康复，脑机接口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1: 随着这份权威报告的发布，中国在半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的系统性突破首次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国际社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美国媒体直言，中国在脑机技术领域正迎头赶上，正同马斯克的 Neuralink 等公司展开竞争。从驱动肢体到破译语言，东方智慧正为人类与大脑的对话写下全新可能。
0: 最起码在运动的损伤修复上面，在语言的修复方面，包括在这个视觉、听觉，甚至未来意识、情感方面，这五方面都应该有一些探索。

0: 跑步可以让赵国光在日常工作中始终精力充沛。对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保持脑力尤为重要。
1: 那我那时候有时候打球嘛，打羽毛球，打网球，集体运动嘛，如果要像有组织的，你能坚持下来。就有时候孤独的奔跑者自己得跟自己较劲啊，所以人说这个克服困难获得的这种喜悦感是长久的。犯了，发作了，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差不多三岁多的时候，发现他抽了一次，十二月份以后病就越来越严重起来，所以犯的频繁就是一个小时两三次都会有。
0: 早在2022年，我们便记录下这样的故事：苗苗在经历了一场肺炎后，癫痫发作加重，苗苗的父亲做了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去北京，
2: 我老爸买的树我叫他给卖了，凑了3万块钱，我说先走，先把孩子带来看一下能不能治，要怎么治疗啊？你最起码有一个方向嘛。
3: 对，
2: 的
3: 确不能去，完全不能去。
1: 这切的就是软膜下切除，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
3: 对，因为它这方向比较大，你做回神也不行。
1: 沿着沟回这么放，
3: 沿着也可以。
4: 咱们那个东西是在上面嘛，
1: 对，在这儿
4: 放在这儿，
1: 放在这儿，就是耳上。
0: 而赵国光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将可能变为现实，国产脑机接口神经刺激系统植入手术的临床试验，正是由赵国光主导的一项极具创新性的研究。人工智能芯片将被植入患者颅内，昼夜无间断监测脑电节律，一旦预测到即将发生的癫痫，即启动外源性干扰节律，直接阻断癫痫形成。这将从根源上为部分难治性癫痫患者打开一扇求生之门。
4: 单向的刺激，就是不管你发作不发作，有没有什么症状，我都是给你在持续的刺激。这种持续刺激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感，比如说头晕不舒服然后呢，这种闭环式的刺激，我也叫反应性的这种刺激，它是什么？它就是说我感觉到你要发作，我再给你刺激，平时我是不刺激的。
1: 可能要做手术，同意吗？
5: 明天。
1: 后天。
5: 后天。
1: 行吗？
5: 不行，我不能明天。
1: 我们得准备东西，还得跟你爸爸再商量一下。
6: 他的这个区域刚好有三根血管，是横跨了前中后的。那么咱们要做的手术，又要直接在这上面放电极。
2: 如果你不做，你说让他这么抽，不用多长时间，他就不行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能不能恢复呢？那就看他自己了。
0: 苗苗成为了国内第二例运用脑机接口方式接受国产芯片植入的患者，

0: 他原来一个月发作700多次，现在就是有时候他偶尔会发作1-2次，但是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他现在是参加完中考了啊，那就完全回归到正常生活。
1: 这个的确是一个探索，跟巴西这个 Miguel 合作的这个 Walk Again， 那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目的也是为了广大的中国的脊髓损伤的患者呢，能够有一些新的方法。
2: 意念有多神奇？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位截瘫的巴西青年身披机械战甲，用意念开出了世界杯的第一球。那一刻，全球观众都感受到了脑机接口的魅力。
3: 脊髓损伤了，我当时在车上坐着，后面我发现那个就路塌了，那时候我紧张了嘛，就跳了，就把我压底下，然后腿没知觉了，也动不了了。
2: 志明，29岁，5年前一场车祸导致他的脊椎严重损伤，为国际公认最严重的完全性损伤。
3: 那时候24岁，坐都坐不稳，那因为腿没从这个腹部一下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一点都动不了。家里面也需要那个，必须得要一个人照顾嘛，自己一个人不行。对，后来经我们在医院，当地医院治疗了1到2年的那个康复，传统的康复就没有明显的效果和变化，发现肌肉也萎缩了，慢慢的就那时候就心情反正很沮丧的那种。
1: 你像志明的话，最严重的这一类型，因为车祸使他的胸腰的那个脊髓断掉了，导致终身的残疾嘛，包括他的大小便完全不能控制的。像志明的话，至少车祸已经造成5年的下肢的这样一个截瘫，应该说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说是处于平台期，很难恢复了。
3: 就想着看有一天能不能用这个医学能不能突破，能不能得到治疗。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那个治疗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
2: 这曾经是一道无解的医学难题，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再生修复是全球顶尖医学专家久攻不破的顽固堡垒。但今天中国的医疗团队正向他发起冲锋。
1: 我们有这么多病人脊髓损伤了，不能运动，大家都在想办法，让希望那些人能不能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的迈出第一步，这都是在不断的去探索的阶段。
4: 当时有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牵头制定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由脑所在全球调研，看中国的脑机接口这个领域，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我通过论文文献啊，包括产品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调研，后来明确了中国在高性能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集结了电子芯片、算法、临床这种优势的这种跨学科优势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举国的一件大事。
1: 心智生产力方面有这样脑机接口的布局，这是国家的制定的一个远期规划，这也为我们在脑机接口的探索当中呢，在顶层上有一个全新的设计。
0: 早在10年前他就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就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当时我们那个叫重拾行走计划，当时做的是无创。那现在呢，从那个无创后来我们又过渡到这个有创。
2: 一场关乎重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医生们将要在志明的大脑和脊髓间搭建一条新的桥梁，采集解码大脑活动信号，对特定脊髓神经进行时空电刺激，让志明再次掌控自己的肢体。现在手术的第一步，医生们要在志明的脊髓中植入电刺激装置，用来刺激调控腿部运动肌肉。
5: 我们打开了它一部分陈旧的伤口之后，暴露到了这个包着脊髓的这层膜的外面，有16个小触点的一个条状的芯片放在了控制它下肢运动的这个位置上。
1: 原来的这种手术我们叫 ICS 硬膜外的刺激，可以治疗疼痛，但是这次我们是探索性用于 恢复它的下肢的运动。
0: 它是一个单向刺激，你给它设置完之后，它不管它需要不需要，它都刺激。那么怎么能做到按需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5: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2: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0: 你那个模具打一个上来吧，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2: 你马上见到的就是神秘脑机接口的实体装置北脑一号，一个由柔性电极、体内机主机、供电与信息传输线圈组成的植入装置。赵国光团队要尝试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将一枚高精度脑机接口北脑一号放到致敏大脑控制运动的区域附近。
0: 咱们做的是半侵入式，它表面是头皮，下面是有这个颅骨，然后在表面有一层我们叫硬脑膜，这脑膜的下面是就是脑组织，脑组织表面就是类似一个水囊似的。那么不打开硬脑膜呢，相当于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脑组织里头去，所以对脑组织干扰是比较小的。
2: 医生们首先在颅骨上打开了一个微小的骨窗，显露出一层坚韧的保护结构——硬脑膜，它覆盖并保护着下方脆弱的脑组织，而脑机接口装置就被安置在硬脑膜的外侧。
0: 而机器人的设备，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我们要植入的这个部位在头皮表面，我们就会勾画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去植入，所以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范围呢，大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1: 这在往那边手结吗？欧姆吗？是吧？应该在这儿是吧？
6: 再往内侧
1: 一点。这边。
2: 这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植入体，被平稳地放入致敏硬脑膜与颅骨间的潜在缝隙里。
1: 我估计就应该这地儿挡着有一点哈，采集的信号应该有。
6: 核心链是在这儿。
4: 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在2018年成立了这个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专门去研究这个四大领域啊，一个是重大脑疾病，一个是脑的这个机制啊，另外还有功能的增强等等这四个方面去研究啊。其实核心就是把我们未知的这个领域啊给研究透，成果的转化啊最终要去落地到医疗领域啊，所以说需要这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们去帮我们做指导。
2: 紧紧贴附于硬脑膜上的是北脑一号的核心，一片有着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薄膜，它薄如蝉翼，其任务是直接捕捉致敏大脑中想要行走的神经信号。
1: 我们第一次把128通道的这样的记录的电极给它植入到患者的支配它下肢运动的运动区。
4: 它非常薄，它只有6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1/15。我们必须让它非常柔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平面啊，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啊，所以说只有跟大脑共行接触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采集到这个脑电信号。
1: 大脑呢是860亿神经元，看似好像是与生俱来，看似是非常习惯的动作，它不是专有的一个神经元来支配，它是一群的神经元集中的放电，而每个神经元呢它会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投票机制。我在这个手的8个方向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每个神经元都参与，但是呢是投票的结果，所以在记录这些区域里边采集信号，解析这些信号的意图。
0: 像运动它可能是大脑会发出一个指令，通过脑电信号来表达的，那么首先我要记录到这个脑电信号，其次呢我要识别这个脑电信号，我们叫解码，就是我要识别你发出这个脑电信号是什么含义。
4: 就像一个麦克风放在大脑里面听这个脑电信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行动，需要去通过电极去采集这个非常微弱的这种电信号啊，然后去识别它，去甄别它。
2: 这枚硬币大小的装置是植入体的大脑，一枚高精度微处理器芯片。
4: 北脑一号的 这个体雷击的仅次于电击的核心部件，它是需要去做脑电信号处理的加工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眼睛动，包括我们耳朵动，都会有肌电信号的释放，去规避这些信号的干扰，最终再把自身的真实意图的这种电信号提取出来。
1: 中了，
0: 放完之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极它到底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啊？这个脑电信号是不是很清晰啊？有没有干扰？
6: 好，
0: 哎，
6: 测一下，我现在测了。
2: 这座人为信息桥梁是否能接收到来自大脑指挥中枢的讯号？
6: 挺好的，十以下吧。
7: 有一个。
0: 128个触点回来之后，有126个触点都是正常工作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90%多。
1: 手术当中刺激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外周周围神经的话有这样一些肌肉的收缩和放电，就把这个意念的信号和它下肢的这个硬膜外电极的刺激信号给它连通了，就是有这个想法才给它一个刺激。
2: 过去脊髓损伤造成的截瘫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科学研究发现，在损伤区域周围，神经元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从未真正消失。或许，他们一直在等待被重新唤醒的契机。
4: 其实我们很多人理解的脊髓损伤啊，都是认为脊髓断了。其实它的断并不是截面的断，它的组织还是在的。这种高速公路断了，但是国道、省道还在。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就是脑机接口这种手段，帮他的这个国道和省道重塑这个运动功能，这也是神经系统的代偿机制啊。
1: 意念，然后脊髓的背侧刺激，再加上外骨骼支架带动它的运动，就形成或者是模拟了它受伤前的这样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射，所以从大脑皮层到脊髓，到最后的。包括脚趾足跟它的传导呢，就建立了一个通路，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脑机接口下的脑脊髓的技术修复下肢的截瘫。
2: 接下来知名的康复有两项前沿科技共同守护，在体外是脑控外骨骼系统，读取它想迈步的脑电信号，实时驱动机械外骨骼带动它的腿向前迈进。在体内同样的运动意图将转化为精准电刺激，实时激活修复受损的脊髓神经网络，唤醒身体的运动潜能。
1: 其实医学的进步首先是患者在积极的参与，很多患者让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探索存在的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获益，有可能还会失败，正因为这样促进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2: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竞争领域，赵国光所参与并建立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探索。
1: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锐，在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啊？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技术设备都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得敏锐。
8: 鱼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明敏先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先生，
1: 从1924年到去年正好100年，那么我们现在呢，经历了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蓬勃发展期，特别感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有相应的植入的脑内的这样脑机接口装置。2023年10月24日植入了这样一个颈三四脊髓损伤的患者，那么16个月的这样的随访，这是一年以后，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修复，能够端起小的酒杯。那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患者脊髓损伤以后的恢复。
2: 一位67岁的女性渐冻症患者李阿姨，随着疾病进展，她出现了极重度构音障碍，语言功能几近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极为困难。她面对的是渐冻症患者的共同困境，意识依旧清醒，身体却日渐冻结。与公众熟知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先生不同，李阿姨被诊断为延髓型渐冻症， 疾病最早累及吞咽和言语功能，而蔡磊先生公开报道为肢体起病型。2025年3月5日，李阿姨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术后她可以用意念清晰表达
7: 我要吃饭。
1: 本身渐冻症的确诊，那它的病情进展，这个是需要我们神经内科的团队进行一个诊断和整体的一个判断。那么蔡磊先生也在我们医院诊治过，那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的进展，像今天这位我们的患者的话，他的病情进展就相对的比较缓慢，要根据病情的变化、病情的诊断来选择合适的病人。
2: 这一重大突破不仅为渐冻症失语患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更标志着人类在解码语言、重塑沟通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相信的力量。两个月后，我们也见到了正在积极康复的志明。
7: 左腿抬腿，左腿抬腿，左腿抬腿。
3: 你使劲想了也动不了，可能就是5年，你腿没有走过路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动，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发力了。
7: 左腿抬腿，
4: 太棒了。
2: 术后不到2个月，志明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念驱动机械骨骼实现行走。
7: 左腿抬腿，
3: 从 A 到 B 了嘛，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有了，慢慢的我想就锻炼的话越来越好了。
2: 即使在不使用脑机接口的时候，志明也感受到了下肢久违的力量感，双脚已经可以自主甩动。
3: 现在也马上回去了，11月中旬就回去，回去就还是用脑机。
7: 左腿抬腿，
3: 家里面一直锻炼，其实没想过，就是说能用意念的这个操控。可以踢一下腿啊，就是扶着拐，扶着助行器，自己可以走。在家里面呢，我就日常刷个牙呀，这个洗脸呀都可以。比如做一些日常的家务，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这就可以了，就自己生活能够自理。
7: 右腿抬腿。
1: 那我跟他夫人一样，都非常的喜悦，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的结肠恢复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那么现在的话，最起码股四头肌，然后呢这些肌肉有发力了，然后那个肌腱也有收缩了。
7: 左腿抬腿。
0: 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我们想的是通过意念我来支配这个外骨骼啊，然后代替它来行走，但现在发现呢，对脊髓功能还有一定的重塑的功能啊，所以觉得很欣喜的。
5: 就是在他康复过程中间，他的腿明显的也是在变粗，然后原来凹下去的肌肉也都在长起来。一年前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天方夜谭。
4: 走的时候降到了 C 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全球也是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重新帮助一个家庭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7: 右腿抬腿。
1: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都在试图的去解释脑机接口为什么在志明身上能够通过脑脊髓的这样新方法让它能够恢复一些。所以在整个神经科学的范式的研究当中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要观察，你观察到通过这种方法使志明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复，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呢能不能在更多的患者当中呢进行一个探索。那你寻找了一个理论，最后是要验证。
7: 右腿抬腿。
4: 未来它完全是有可能啊，可以丢掉这个拐杖，让它自身重新走起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1: 探索了渐冻症的语言修复、四肢瘫的改善、截瘫的改善，我们要发起治疗10亿人的疾病，那就全球有将近10亿多人， 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因为这些疾病呢是致残致死率最高。你比如说随着社会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办法进行这个精准的治疗，那未来在这方面也值得去进一步探索。
2: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正为这场科技革命保驾护航，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政，清晰规划中国脑机接口发展路径，国家医保局更率先为相关服务单独立项。
1: 医学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实践活动。知道患者是怎样的人，有时比知道他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更重要。看起来有点绕嘴，实际上就是说，你了解疾病的同时，你也要了解疾病背后这个大写的人。所以医生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地去更新，因为驱动力就是患者需求。我们老说临床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因为它偏瘫了，解决不了，这就是挑战。你能不能让它动起来？它失语了，想重新说话，能不能让语言再重新说起来？这些呢，都是患者的需求，就是真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问题转化成科学的解决办法，这个呢，需要完整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检查设备，啊，这个应用的设备的不断的迭代更新。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说实现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些变革，是真正能够撬动整个科学的发展。
2: 自此，医者前赴后继，踏上了这条以人脑医治人脑的险路。而在这个极易剥夺人性光芒的战场，赵国光始终坚持着医学的良善。

0: 7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
1: 询问永不止步。
2: 不过老人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二老呢是有三个女儿和乙。
3: 知道受遗赠这件事儿的，作为受遗赠人呢，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遗赠起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则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视频案件当中，老人的子女认为李先生早就应该知道老人订立遗嘱了，而且李先生并没有及时做出是否接受的表示，所以应当视为李先生放弃了接受遗赠。但是老人的子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李先生早已经知道受遗赠的事实，所以最终法院也是按照客观情况做出了判断。
4: 从他们家庭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个三女婿呢，对于老人呢也是多有照顾，所以呢老人呢将这个财产呢赠给他，也是符合一般的这个咱们情理的考量的。
5: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房产由小女儿刘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继承所有。在此公证员也是给大家做出了提示，
3: 立遗嘱人如果选择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那么要在自己立遗嘱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去世之前让遗嘱的受益人知道有这个遗嘱的存在。那作为受遗赠人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在知道了自己受遗赠的这个事实开始，一定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表示，是不是愿意接受，保证这个受遗赠人能够及时的取得遗嘱里面给他的财产。
6: 对老人究竟付出了多少，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啊都跟明镜一样，法官也有一杆秤，所以呢根据现实的情况，最终是把涉案的房产给了小女儿和女婿，这个案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2: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涉及遗产继承的案件之中，时常会牵扯到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与此同时呢还会涉及到遗赠啊，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怎么回事呢？遗赠跟遗赠抚养协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律上是如何来规定的？
6: 这样啊，咱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件。当事人边先生呢，一生都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啊，有四位兄弟姐妹，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姐妹。这样呢，是这几位呢是边先生的法定的继承人。但是边先生表示，他去世之后，财产不留给他们，而是要留给自己的侄女边女士。
2: 边先生啊，还跟侄女边女士呢是签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中明确了财产的继承情况。

0: 但是边先生因病去世之后呢，侄女呢去找姑姑们啊配合房屋过户的时候却不太顺利了，于是就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这份协议跟法定继承相比的话，分量孰轻孰重呢？我们来看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1: 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的侄女要把他给起诉了，
2: 到底是所谓何事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边先生留下的一纸协议。据了解，边先生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的难题。而作为他的侄女，边女士看到老人如此孤单，有些放心不下。
3: 他年纪大了嘛，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2: 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边女士，表示要给她一个保障，随后他又向村委会咨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4: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这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是只能鉴定。
2: 2017年12月20日，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村委会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去世后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继承。
3: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2: 签订协议后，边女士口头通知了边先生的三个姐妹，也就是她的姑姑们，大家并未提出异议。
3: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2: 签订协议后的5年间，边女士像对待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所有事宜亲力亲为，村委会也定期查看照顾情况。
4: 一个月在他们家都检查2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2: 2022年12月，边先生一病去世，边女士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拿着这份协议想要办理继承过户，但按照相关规定，因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后才能完成权属变更。然而，让边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几位姑姑拒绝配合法律程序。无奈之下，边女士将几位亲属告知了法庭。
3: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1: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其实对于当时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是很能理解，毕竟谁被自己家里人起诉了，其实心里都肯定不会好受的。
2: 法院方面工作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得知几位被告抵触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被起诉。对此，法院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法院在村庄进行走访问询，核实了该案件的事实过程。
5: 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2: 就在2026年1月9日，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边女士所有。
6: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
7: 啊，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啊，遗赠人与抚养人 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
6: 嗯，
7: 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啊，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2: 而遗嘱和遗赠则属于单方的法律行为，除此之外他们的法律效力也是有所不同。
7: 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最优先的，法律规定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就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都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
6: 哦，
7: 啊，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0: 咱们也听明白了啊，当法定继承撞上了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啊是优先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份协议是双方生前真实意思的表达，体现了对被继承人自主处分财产权利的绝对尊重。第二呢，也是遵循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抚养人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务、情感和经济供养，法律通过赋予协议最高效力，也是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契约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关系。那通过今天的以案说法啊，我们也是看到，无论是订立遗嘱，还是书写遗赠，又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呢，通常都是比较专业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此之前要找专业人

0: 其中包括产自南美洲的海神大兜虫、澳洲特有彩虹锹甲，还有产自印尼、属于世界超大型锹形虫之一的巨。
1: 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
2: 现在是在一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正在这儿看看，试图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水点。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3: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个这是17年就清了。
2: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3: 哎，
4: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可能性比较大。
2: 之前住过人。
1: 这是什么管？
3: 17年以前
1: 排污管。
5: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那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2: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6: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5: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回到了越多。
1: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7: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负二层这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1: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8: 我是那个消防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2: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8: 铺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利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2: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9: 对，这是第二路也修了。
2: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9: 对
10: 对。
2: 这是什么管？排水管。
9: 这是个污水管，
8: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现在也正在排查，现在目前的这个立面这个水源是从哪来的？因为水很清，可能是从墙面下的。我们也不敢下最终的结论。
1: 这个渗水的点位，一到雨天漏水的速度就会变快，这些目前已知的线索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居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11: 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特别是一层的水，身体能跑到电梯间去。
2: 咱去看看您说积水那个地儿。
11: 就这点
2: 是往这个地儿往下漏是吗？
11: 要往电梯间
3: 吗？对，
2: 就是一个位置。
10: 这下边就那个通道，
2: 是吧？是不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小池子那个位置？
9: 这有可能
10: 是。
11: 你看这个，就是它盖的时候收缩缝就在这位置，收缩缝之间它并不是砖砌的。
12: 从现场看，这个缝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沉降缝。
2: 沉降缝。
12: 所以说这个根本的是要在屋顶上。屋顶上有专门针对沉降缝的工艺做法，防水的工艺做法。
13: 按这个来比喻的话，这是楼的那一半，这是楼的这一半，中间有个缝，这是屋顶。那么这个缝在屋面上要给它做好防水。这个地方一旦说敞开有口子了，水一下雨的话，哗就从这个缝里灌下来了。那就指不定在几层地面出来水。
2: 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未来也持续进行关注。
14: 当时积水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是老楼，需要排查的点位啊也多，漏水原因仍然需要时间进行调查。那在这之后呢，物业还有社区以及街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漏水的原因找到了吗？漏水的问题能彻底改善吗？
15: 大家好，我是朝阳房管局第11房屋管理事务所副所长，我叫张涛。
1: 啊，张所您好。还有这位是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6: 对，您好，我是香河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我叫王璇。
1: 您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去到楼上，一起再跟物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街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治根的方法是如何。现在咱先上去吧，苏叔。
17: 我们应该是来了三次，六月三号是我们第一次到现场，之后很快您就联系我了，说这个事儿正在积极的处理中。
15: 对对对。

0: 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就和这个联合街道社区，约谈了这个物业，就是首开一方物业，这首开一方物业呢，反应非常的迅速，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其实是我们房管局跟社区牵着头，就在这个社区开的会，重点就是分析原因，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渗漏进来的，逐一排查，物业公司呢就去调查图纸，然后请这个专业的人员呢进行这个监测，一逐项的排除。后来经过这个调研发现呢，就是这个变形缝这个水啊，肯定从室外过来的。
1: 您刚说是室外进来的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负一层嘛，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墙体外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或者是 B 二层的墙体外侧，
0: 就是外边土壤里的水就进入这个。
2: 当时专家不是发现了几处这个污水管道的漏点吗？然后当时物业也是。我们督促物业及时把那个漏点给堵上了，但是堵上之后发现它那个地下室还是有积水，然后当时就排查出了两个墙面渗水的点，然后物业就砌了那个隔离的观察池，然后在砌了这个观察池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观察它这个观察池里的这个水量啊，这个规律
1: 变化，
2: 对，变化，然后包括它从墙底渗出的那个水都是清水，然后对，然后它这个就是物业从这个观察池在往外抽嘛，当时抽排，然后就是发现是下雨，就是雨汛期大雨的时候，那个水就会
1: 多，
2: 特别多，
1: 嗯，
2: 就是怀疑是不是周边的这种地下过来渗过来的水，然后我们就把周边的所有的这个井盖都周起来看了一遍，就排查嘛。
0: 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有一路的雨水排不出去，全渗到地下这个雨水管道，就从这儿开始。
1: 哦，这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沥青是跟这一次维修有关系？
0: 有，
2: 对，就这个依然是一个雨水井，然后当时周起来的时候，这个井是有
1: 积
2: 水的，然后再往这边走那个井。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纵向啊，是有三个井，但是中间这个呢是新的，咱先不拎它。在此之前，相当于这两个井应该是一条完整的，构成了它的排雨系统的地下管井。但是当时呢，那个井远处的这个井是有积水的，管井内是有积水的，但是这个井呢就没有积水了。
2: 怀疑是这

0: 在拍摄当天，记者和居民啊一起又再访了地下空间，并且看到有点位啊也有漏水的，能不能？
1: 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2: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
0: 跟他们沟通，发函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看他的意向。那是好事儿，
1: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0: 那就保持沟通。我们最开始来这儿，其实我们的专家看到有一些排污管道是有漏水的情况的，这个在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第三次专家到了现场建议，就是在顶层装这个防水的材料。 就在这个伸缩缝上面装防水材料，光这一点我们也是跟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碰了一下，这个是纳入了明年的街道的那个主动治理项目里。因为如果让居民自主的筹钱或者是使用公共维修基金，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这一次到达现场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又发现了就是这个雨水管道。
3: 这个问题也得以修缮，发现一个问题，咱查一个问题，就有可能让这个漏水的水量先越来越小，然后逐步可能达到彻底的解决。
4: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
0: 嗯，
3: 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
0: 嗯，
3: 给群众办了实事。
0: 那我们一起期待，
3: 哎，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0: 看到各个相关部门因为一栋楼地下空间积水的事儿啊，聚集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非常的感动，真的要给大伙儿啊好好的点个赞。期待下一次再去到这个小区的时候，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我们能一起来见证老楼旧貌换新颜。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在门头沟区，依托当地生态科技多重优势，自行车机械师、 AI 漫剧创作者，一批新业态从业者啊，在这里扎根。
5: 青春逐梦，跳出传统，深耕小众，书写别样的创业就业故事。
6: 给个饭呢？给个饭呢？然后上到那个大链上去，我看一下。
5: 在潭谷胡同山野骑行空间里，自行车机械师李耀彤正在修理一辆刚刚送来的公路车。今年25岁的李耀彤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实习却在自行车店。
6: 站在做设计和修车的岔路口，
5: 他选择了后者。现在我是。 机械师嘛，负责客户送来的这些器材，自行车啊，然后赛车啊也好的这些维护保养啊，乃至于升级，甚至说客户的这个 DIY
6: 组装。李耀彤说自己能做这行，其实和一个爱好分不开。小时候买拼插玩具，他从来不先看说明书，非要自己摸索着把所有零件装回去。这种爱琢磨的劲头，他一直保持到现在。
5: 小时候的鼓励，加上本身对于机械的热爱，然后促成了我对自行车的热爱，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修，自己的车自己修嘛。所以就这个兴趣一直很浓厚，然后最后到现在以它为职业呢，就是我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规划。
6: 不过，把这份热爱变成饭碗并不容易。自行车机械师在国内是个实打实的小众职业，没有对口的大学专业，也没有系统的职业培训。
5: 凭借大量自学、海外专业机构培训和论坛交流积累的经验，很多别家门店解决不了的疑难故障，到李耀彤手上很快就能找到症结。享受那个交付给客户，客户满意，客户对外评价很好，客户他骑得很舒服的那个最后那个结果了。但这些东西就会。
7: 推着你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就是保持热爱。像李耀彤这样的小众职业者，在门头沟正悄然汇聚。
6: 在10公里外的京西巨谷里，27岁的康润清正在和同事讨论新的短剧。
7: 然后还有那个人物站位，对，可以再变一变。康润清
6: 的公司聚焦 AI 漫剧和微短剧。今年5月份，他带着6人团队入驻京西巨谷。此前他是在科技行业，这一跳跨度可不小。
7: AI 是新兴的，然后也是朝阳行业，然后 AI 加视频这种模式呢，又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比较容易够得着的，所以就想着说趁年轻，然后尽早进来试一试。入行4个月，康润清最大的感受是小时候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从小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看那种插画图书的，对。然后我梦想有一天也能够有一本自己的那种插画图书出来。我之前可能想象到的那种办法是，去学画画，然后把它给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但是然后现在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 AI 的能力，然后把它给展现出来。感觉有一天我。

0: 好像我的梦想实现了。
1: 年轻人的梦想能落地，离不开脚下的土壤。门头沟区聚焦 AI 加精品短剧、动漫剧方向，今年三月推出了京西巨谷产业品牌，六月发布了人才支持政策，从创业办公、算力补贴、剧本创作到安居保障，八个维度全链条扶持，这给了创业者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
0: 后续的话，我们针对不同的岗位，然后不同的需求，招选更多的优秀的小伙伴进来。
1: 一份热爱，一方沃土，年轻人带着想法和热忱而来，城市拿出政策与空间托举梦想，青年逐梦，城市搭台，一批新兴小众职业正在京西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资讯。
3: 10月9号，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盛大启幕。本届老博会400余家参展企业，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旅居康养。
4: 养老服务都有哪些升级呢？走，今天啊，跟着小崔，咱也一起看一看去。
5: 特别特别的火热啊，很多人都在围聚在这儿。到底是什么产品呢？走，咱也一起去看一看。
4: 这位爷爷刚刚在体验的这是什么呢？
6: 这个是我们的筛查的一体机，这些检测在一台上面就可以完成全部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居家检测非常的方便。
7: 就这一下吧，各种数据呢就出来了，不求人，自己就是医生。
4: 这科技已经融入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科技的一些产品呢也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5: 把手轻轻地搭在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助力器它是在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哎，但我现在要松手，您看它就可以停掉。
7: 还有什么智能床啊， AI 的呀，很多产品开阔眼界了。还有国家发展这么快，有这么多，未来我们作为老年就不愁了。
3: 除此之外，就在活动现场，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也在现场圆满举办。
8: 我是原来的儿科主任，退休以后呢公益巡讲，我大概走了有400来个城市，通过巡讲科学育儿，让孩子少生病。我给大会赠送了我的2本绘本公益讲座，它也促进了我去学习。
9: 今年是京津冀银发达人活动的第12个年头，

0: 包括产品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调研，后来明确了中国在高性能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集结了电子芯片算法临床这种优势的这种跨学科优势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举国的一件大事。
1: 心智生产力方面有这样脑机接口的布局，这是国家的制定的一个远期规划，这也为我们在脑机接口的探索当中呢，在顶层上有一个全新的设计。
2: 早在十年前他就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就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当时我们那个叫重拾行走计划，当时做的是无创。那现在呢，从那个无创后来我们又过渡到这个有创。
3: 一场关乎重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医生们将要在知名的大脑和脊髓间搭建一条新的桥梁，采集解码大脑活动信号，对特定脊髓神经进行时空电刺激，让志明再次掌控自己的肢体。现在手术的第一步，医生们要在志明的脊髓中植入电刺激装置，用来刺激调控腿部运动肌肉。
4: 我们打开了它一部分陈旧的伤口之后，暴露到了这个包着脊髓的这层膜的外面，有16个小触点的一个条状的芯片放在了控制它下肢运动的这个位置上。
1: 原来的这种手术我们叫 ICS 硬膜外的刺激，可以治疗疼痛，但是这次我们是探索性用于恢复它的下肢的运动。
2: 它是一个单向刺激，你给它设置完之后，它不管它需要不需要它都刺激。那么怎么能做到按需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4: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3: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2: 你那个模具打一个上来吧，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3: 你马上见到的就是神秘脑机接口的实体装置北脑一号，一个由柔性电极、体内基主机、供电与信息传输线圈组成的植入装置。赵国光团队要尝试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将一枚高精度脑机接口北脑一号放到志明大脑控制运动的区域附近。
2: 咱们做的是半侵入式，它表面是头皮，下面是有这个颅骨，然后在表面有一层我们叫硬脑膜，这脑膜的下面是就是脑组织，脑组织还就类似一个水囊似的。那么不打开硬脑膜呢，相当于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脑组织里头去，所以对脑组织干扰是比较小的。
3: 医生们首先在颅骨上打开了一个微小的骨窗，显露出一层坚韧的保护结构——硬脑膜，它覆盖并保护着下方脆弱的脑组织，而脑机接口装置就被安置在硬脑膜的外侧。
2: 机器人的设备，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我们要植入的这个部位在头皮表面，我们就会勾画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去植入，所以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范围呢，大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1: 这在往那边手结吗？欧姆吗？是吧？应该在这儿是吧？
5: 再往内侧。
1: 这边。
3: 这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植入体，被平稳地放入志明硬脑膜与颅骨间的潜在缝隙里。
1: 我估计就应该这地儿挡着有一点哈，采集的信号应该有。
5: 现在是在这儿。
0: 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在2018年成立了这个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专门去研究这个四大领域啊，一个是重大脑疾病，一个是脑的这个机制啊，另外还有功能的增强等等这四个方面去研究啊。其实核心就是把我们未知的这个领域啊给研究透，成果的转化啊最终要去落地到医疗领域啊，所以说需要这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们去帮我们做指导。
3: 紧紧贴附于硬脑膜上的是北脑一号的核心，一片有着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薄膜，它薄如蝉翼，其任务是直接捕捉志明大脑中想要行走的神经信号。
1: 我们第一次把128通道的这样的记录的

0: 电极，给它植入到患者的支配它下肢运动的运动区。
1: 它非常薄，它只有6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1/15。我们必须让它非常柔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平面啊，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啊，所以说只有跟大脑共行接触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采集到这个脑电信号。
0: 大脑呢是860亿神经元，看似好像是与生俱来，看似是非常习惯的动作，它不是专有的一个神经元来支配，它是一群的神经元集中的放电，而每个神经元呢，它会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投票机制。我在这个手的8个方向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每个神经元都参与，但是呢是投票的结果，所以在记录这些区域里边采集信号，解析这些信号的意图。
2: 像运动，它可能是大脑会发出一个指令，通过脑电信号来表达的。那么首先我要记录到这个脑电信号，其次呢，我要识别这个脑电信号，我们叫解码，就是我要识别你发出这个脑电信号是什么含义。
1: 就像一个麦克风放在大脑里面听这个脑电信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行动，需要去通过电极去采集这个非常微弱的这种电信号啊，然后去识别它，去甄别它。
3: 这枚硬币大脑的装置是植入体的大脑，一枚高精度微处理器芯片，
1: 北脑一号的这个体内机的仅次于电极的核心部件，它是需要去做脑电信号处理的加工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眼睛动，包括我们耳朵动，都会有肌电信号的释放，去规避这些信号的干扰，最终再把自身的真实意图的这种电信号提取出来。
0: 读了，
2: 放完之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极，它到底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啊，这个脑电信号是不是很清晰啊？有没有干扰？
4: 好，哎，测一下，我现在测了。
3: 这座人为信息桥梁是否能接收到来自大脑指挥中枢的讯号？
4: 挺好的，10以下吧。

0: 本岛呢就建立了一个通路，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脑脊接口下的脑脊髓的技术修复下肢的截瘫。
1: 接下来知名的康复有两项前沿科技共同守护，在体外是脑控外骨骼系统，读取他想迈步的脑电信号，实时驱动机械外骨骼，带动他的腿向前迈进。在体内，同样的运动意图将转化为精准电刺激，实时激活修复受损的脊髓神经网络，唤醒身体的运动潜能。
0: 其实医学的进步首先是患者在积极的参与，很多患者让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探索存在的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获益，有可能还会失败，正因为这样促进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1: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竞争领域，赵国光所参与并建立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探索。
0: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锐，在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啊？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技术设备都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得敏锐。
2: 鱼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明敏先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先生，
0: 从1924年到去年正好100年，那么我们现在呢经历了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蓬勃发展期，特别感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有相应的植入的脑内的这样脑机接口装置。2023年10月24日植入了这样一个颈三四脊髓损伤的患者，那么16个月的这样的髓访，这是1年以后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修复能够端起小的酒杯，那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患者脊髓损伤以后的恢复。
1: 一位67岁的女性渐冻症患者李阿姨，随着疾病进展，她出现了极重度构音障碍，语言功能几近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极为困难。她面对的是渐冻症患者的共同困境，意识依旧清醒，身体却日渐冻结。与公众熟知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先生不同，李阿姨被诊断为盐水型渐冻症，疾病最早累及吞咽和言语功能，而蔡磊先生公开报道为肢体起病型。2025年3月5日，李阿姨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术后他可以用意念清晰表达
3: 我要吃饭。
0: 本身渐冻症的确诊，那他的病情进展，这个是需要我们神经内科的团队进行一个诊断和整体的一个判断。那么蔡磊先生也在我们医院诊治过，那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的进展，像今天这位我们的患者的话，他的病情进展就相对的比较缓慢，要根据病情的变化，病情的诊断来选择合适的。
1: 这一重大突破不仅为渐冻症失语患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更标志着人类在解码语言重塑沟通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相信的力量。2个月后，我们也见到了正在积极康复的志明。
3: 左腿抬腿，左腿抬腿，左腿抬腿。
4: 你使劲想让他也动不了，可能就是5年，你腿没有走过路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动，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发力了。
3: 左腿抬腿，
5: 太棒了！
1: 术后不到2个月。志明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念驱动机械骨骼实现行走。
3: 左腿抬腿，
4: 从 A 到 B 了嘛，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有了，慢慢的我想就锻炼的话越来越好了。
1: 即使在不使用脑机接口的时候，志明也感受到了下肢久违的力量感，双脚已经可以自主甩动。
4: 现在也马上回去了，11月中旬就回去，回去就还是用脑机。

0: 左腿抬腿。
1: 家里面一直锻炼，其实没想过，就是说能用音乐那这个操控。可以踢一下腿啊，就是扶着拐，扶着助行器，自己可以走。在家里面呢，我就日常刷个牙呀，这个洗脸呀都可以。比如做一些日常的家务，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这就可以了，就自己生活能够自理。
0: 右腿抬腿。
2: 那我跟他夫人一样，都非常的喜悦，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的截瘫恢复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那么现在的话，最起码股四头肌，然后呢这些肌肉有发力了，然后那个肌腱也有收缩了。
0: 左腿抬腿。
3: 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我们想的是通过意念我来支配这个外骨骼啊，然后代替它来行走，但现在发现呢，对脊髓功能还有一定的重塑的功能啊，所以觉得很欣喜的。
4: 就是在他康复过程中间，他的腿明显的也是在变粗，然后原来凹下去的肌肉也都在长起来。一年前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都天方夜谭。
5: 走的时候降到了 C 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全球也是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重新帮助一个家庭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0: 右腿抬腿。
2: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都在试图的去解释脑脊接口为什么在志明身上能够通过脑脊髓的这样新方法让它能够恢复一些。所以在整个神经科学的范式的研究当中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要观察，你观察到通过这种方法使志明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复，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呢能不能在更多的患者当中呢进行一个探索。那你寻找了一个理论，最后是要验证。
0: 右腿抬腿。
5: 未来它完全是有可能啊，可以丢掉这个拐杖，让它自身重新走起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2: 探索了渐冻症的语言修复、四肢瘫的改善、截瘫的改善，我们要发起治疗十亿人的疾病，那就全球有将近十亿多人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因为这些疾病呢是致残致死率最高。你比如说，随着社会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办法进行这个精准的治疗。那未来在这方面也值得去进一步探索。
6: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正为这场科技革命保驾护航。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政，清晰规划中国脑脊接口发展路径，国家医保局更率先为相关服务单独立项。
2: 医学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实践活动。知道患者是怎样的人，有时比知道他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更重要。看起来有点绕嘴，实际上就是说，你了解疾病的同时，你也了解疾病背后这个大写的人。所以医生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的去更新，因为驱动力就是患者需求。我们老说临床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因为它偏瘫了，解决不了，这就是挑战。你能不能让它动起来？它失语了，想重新说话，能不能让语言再重新说起来？这些呢都是患者的需求，就是真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问题转化成科学的解决办法，这个呢需要完整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检查设备啊，这个应用的设备的不断的迭代更新。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说实现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些变革，是真正能够撬动整个科学的发展。
6: 自此，医者前赴后继，踏上了这条以人脑医治人脑的险路。而在这个极易剥夺人性光芒的战场，赵国光始终坚持着医学的良善。

0: 健康话题啊，我们要先从饮食上开始说起。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准备了不少的美食，还有饮品。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啊，就是哪些食物天天吃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些食物有可能啊，天天吃这就会伤我们的身体。
1: 喝粥没问题吧？那蘑菇经常吃没事儿，这个串儿啊，麻辣烫啊，我觉得可能有伤害。
2: 火腿确实不健康，我觉得，因为怎么里面或者东西你不清楚不了解。酒还是最大的一个，像我以前吧就经常喝酒，有时候中午喝了晚上喝。
0: 那您一天基本上喝多少啊？
2: 一天最少是半斤以上了。
0: 每天最少半斤以上。
2: 酒肉酒肉嘛，酒肉不分家嘛，我红肉吃的比较多。从小的胃口呢就适合吃肉，我吃的
0: 从小胃口就适合吃肉。您怎么有一个结论说对身体有害？
2: 我现在呢可以说就个受害者。2023年4月底，胃镜和肠镜一做发现有病了，胃癌，当时诊断的胃癌，以前可以说我的最爱。
0: 现在还喝吗？
2: 现在不喝，滴酒不沾。
0: 咱们还有一位年轻学员啊，赵先生，那在您看来，就现在我们桌面上摆的这些东西，哪些可能天天吃不太好？
3: 麻辣烫挺香的呀，我觉得还行，就是水煮菜嘛，减肥不是都是水煮菜吗？这无非就是加点辣椒吧。啊，
0: 还有炸串，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喜欢。
3: 炸串这肉油大，炸完以后油就出去了。没什么，
1: 炸完以后出去了。
3: 对，控完油啊，像牛奶啊，像粥、鸡蛋这蔬菜这种啊，其实正常每天摄入是必须的。白粥、鸡蛋就是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吃。
0: 啊，得吃点有味儿的啊，
1: 带滋味的。
3: 你们是正常是大家都是晚上8点多吃饭，我是凌晨3点多吃饭，我再有一顿夜宵，这个就比较伤害自己。
0: 凌晨三点多您吃的那一餐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啊？
3: 就是跟大家咱们夜里边吃的晚上那种正餐是一样的。
1: 谁给你做呀那么晚？
3: 就是基本上就是点外卖或者吃外边的脏摊啊之类的，就做了个胃镜，结果就查出来我是胃癌，特别早期。
0: 查出来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3: 36。
0: 很年轻。
3: 对。
0: 那大家可能心里头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些食物哪些有可能天天吃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哪些可能天天吃顿顿吃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了。
4: 首先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你看菌类啊，一个大蘑菇，它有一个特点，它里边硒这种元素的含量呢非常高，
0: 自激食物，
4: 对，
0: 据说可以抗肿瘤，这靠谱吗？
4: 市面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蔬菜啊，产品的价格呢也会高很多。但是啊，我们说富硒对每一位消费者是不是真的好，首先我们看这位消费者，你的硒是不是真的需要补，换句话说你的身体根本就不缺硒，那我们为什么要补硒呢？我们要求啊，每个人硒元素的摄入量每天一个人要60微克，要达到60微克。如果说我们摄入的硒含量过高的话，那有可能呢我们身体不需要，同时呢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单靠唯一的一种元素或者一种食品达到抗癌的作用，我们觉得呀这是智商税。
0: 还得分清楚什么是智商税，什么是真的得补啊。粉丝朋友们其实经常会提到大蒜，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大蒜生辣生辣的那个劲儿好像能杀菌，这真的可以吗？
4: 大蒜呢可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食材，也有认为它呢抗菌呐、抗病毒啊，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其实这方面呢我们科学家呀也观察了很多的数据，也就是说大蒜呢它里边含有很高的大蒜素，大蒜素啊对抗氧化呀，甚至它对一些致癌物的一些降解呀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多人群的大数据的观察这一组人我们一年摄入的大蒜量是5000克以下的这样一个量，我们就发现最后啊我们检测它的幽门螺杆菌的含量或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呢是很高的，达到了60%以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每年的大蒜的摄入量一个人平均5到10千克，也就是说5到10公斤，就发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呢达到54%左右，也就是比刚才我们说62%低了将近8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说大蒜的摄入的增加呀确实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些几率。
0: 我都想把这大蒜拿过来了。
1: 等会吃两半。
4: 如果说我们继续这个增加大蒜的摄入量，你看10公斤到15公斤的话，反而呢我们也发现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例呢还是54%左右。换句话说呢 单纯靠大蒜来治疗幽门螺杆菌还是不能够达到完全的药用的效果。
0: 它不能治病，它只是平时帮助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个防范。说完了这盘里的，接下来该说说其他的这几样哈，比如说这麻辣烫，男性学员也比较喜欢的什么炸串啊、肉啊。
4: 好，那我们就把麻辣烫和烤串我们一起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清水，涮一些蔬菜，这是非常好的。但是
0: 清水涮蔬菜，谁想吃啊？
4: 对
0: 啊，刚才赵先生还说了，就是想吃点这个有味儿的，
3: 口味重
0: 啊，要不然清淡的觉得哎呀，吃
4: 就是这样。所以我麻辣烫，哪怕我们蘸点麻酱，或者从这种麻辣锅里边，
1: 一看您就吃过。
4: 我也喜欢吃，但是呢，我有一点啊，我坚持的非常好，我一定要控制它的量。烤串的过程当中，大家非常容易想象一种场景：烤串一烤，烟熏火燎的这些烟雾升腾。其实这些烟雾里边，乙酰种的致癌物，这不是在耸人听闻。烟雾里边的苯并芘的含量呀，焦油的含量啊等等是非常高的，甚至啊也有研究数据，这个烧烤的这些烟雾里边，比我们吸的烟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还要高出很多来。所以我们是烟熏火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这个烤肉烧的都已经有一些黑的区域，这里边啊都含有很多的焦油啊、苯并芘啊、这个亚硝胺啊。如果说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你在长期的存在，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对胃的损伤甚至胃癌的发生啊就不远了。
0: 有一个我觉得挺有争议的，就这午餐肉，
4: 高盐和腌肉这两个呀都是致癌因素。首先我们说说高盐，也就是说咸的东西。其实盐呀，我们知道主要是氯化钠钠离子，钠离子本身呢，它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成分，就是我们必须吃点咸的，那我们才有劲儿。其实我有一次呢吃小肥羊，最后吃的满头大汗，最后也没有及时的补充盐，最后呢我是眼冒金花，酸碱平衡紊乱，我出现低钠血症了。所以钠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元素，但是啊我们对盐的摄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又来了，就是我们必须的一天的盐的摄入量不高于5克。高盐呢就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胃黏膜的造成伤害，因为午餐肉啊它属于罐头食品，另外里边呢还有一些添加的一些添加剂，比方说虽然是国家允许的，但是呢也会里边有一定的防腐的成分。所以呢我们一些加工的食品，像这种罐头食品呢，还有一个概念叫深加工食品，也就是一些辣条啊，一些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它是什么原料和食材的一些膨化食品呢等等，这些我们叫深加工食品，其实啊都是含有致癌物的，都是我们不提倡的，不让大家多吃甚至呢不吃的这么一种建议。
0: 然后剩下的呢这几个我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对这个胃肠道消化系统比较好，比如说这白粥看着就养胃呀、还有牛奶什么的。
4: 对，这两个呢我们说都是啊正向的给我们点赞的两个食品。我们说粥是一种很好的容易消化的一种啊常见的一种，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喜欢喝点粥，它非常容易消化。但是呢我们从本质上来讲，粥啊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熬糊的淀粉。也有朋友啊把这个白粥叫和事佬。胃啊比较弱的情况下，或者大病初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来喝白粥。但是啊切不可以白粥作为我们的主食或者我们主要的啊这样一种食材，因为它提供的营养还比较单一，同时呢提供的能量也往往达不到啊我们啊整个的能量的需求。
0: 明白了，就老话说喝粥养胃，的确能养，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胃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它来缓解过渡一下。
4: 是，
0: 当然这它只是一个辅助，咱还得配一些其他的水果啊、蔬菜啊、鸡蛋啊等等，
4: 必须的，
0: 营养均衡才能对我们的全身更好。还有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了，听完之后就这酒。
4: 我们说酒啊确实是这个非常明确啊，酒精啊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类致癌物。就是说酒精的摄入啊，不管说量多少啊，只要摄入对身体呢就是有危害的。刚才老高呢也作为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给我们讲了讲，尤其我们说啊高度白酒，我们在会在大街上看到烧伤的朋友啊，烧伤的朋友我总拿这个例子来举，烧伤的朋友那么整个看着你就再看不出他原来的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呀？他的皮肤的细胞已经通过啊高温的啊这种灼伤变成了斑痕，变得面目全非啊。高度白酒尤其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些黏膜上皮的一种慢性的烧伤啊。像我做小视频经常有人跟你抬杠 说你看看，我姥爷95了，又抽烟又喝酒，你怎么说吧？其实我们不能拿我们叫单一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它是一个常年累月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累积效应。我见到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患者，结果他长期的这个高度白酒，而且呢抽烟一天两包，胃和食道4个肿瘤。换句话说，他整个的这些胃肠道的黏膜的土壤完全变坏了，啊，所以四个肿瘤，我相信呢，如果说我们给他及时给他做了很好的一个治疗，他这些已经变坏的土壤，甚至你现在终止，几年之内这种土壤都不会变好，所以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土壤再会长出其他的一些肿瘤来。
0: 我们前半部分呢，主要讲的是平时应该怎么防，当然出现了疾病咱们也不怕。现在有很多办法可以攻克难关啊，像我们两位健康学员现在呢恢复的，我看状态非常好，
3: 没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
4: 都非常好，非常好。
0: 那我想问问两位，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手术切除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
3: 对，我是比较庆幸早，所以基本上就做了手术就可以了。
0: 啊，没有经历过什么放化疗的阶段。
3: 对对对，
2: 肿瘤比较大，8公分了，所以呢，田主任建议呢，我提前先做手术。完了以后化疗了8次，
4: 你看他们两个呢还是不一样，小赵呢就相对发现的更早一些，所以他的治疗的手段呢就非常单一，做完手术，而且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就这么一点伤口把肿瘤拿出来，就快速康复就 OK 了，术后病理早期，他只要完成定期复查，更重要的他是遵我们的医嘱，下以后不能在晚上3点吃饭了，11点之前要睡觉了。像老高呢，他就相对没有小赵那么早期发现，手术之后他一看病理啊，这个相对呢分期要晚一些，根据这样的分期，我们就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的化疗，也就是说降低了他的复发和转移的几率。
0: 化疗的手段，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啊，这地毯式轰炸。
4: 哎，所以我们呢是拿这个战争来形容肿瘤的治疗，也就是说如果说癌细胞啊很广泛的情况下，我们单纯靠外科只能说切除我们形成的肿瘤给它拿掉，但是如果说血液当中已经遍布了这样的癌细胞，外科呢就无能为力，这时候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地毯式的轰炸，或者呢我们先空袭，最后剩了一点那么残余的部队，哎，我们地面部队也就是我们外科的突击小分队再给它一窝端掉。我说化疗啊并不是化学武器啊，它不会直接杀死人的，但是化疗会有它的毒副作用，
5: 对，
4: 脱头发呀，恶心呕吐啊，我们之所以让它上，是让癌细胞杀灭，那么也会自损800啊，正常细胞也会受到伤害，但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它，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咱们的生存有最大的获益。
0: 其实还是为了战争最终的胜利。
4: 对啊，所以他做了这8个周期，他勇敢地闯过来了。我们希望通过这8个周期，让他3年再复查，5年再复查，甚至6年、7年、10年再复查，他都安然无恙。这里边呢就有这8个周期化疗的作用，当然了，现在我们在化靗的基础上，我们也刚刚看到了
0: 靶向治疗
4: 呢，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基因检测，或者进行一些免疫组织化学的一些检测，哎，看看你这个癌细胞上有没有这个靶点，我们有专门针对它的武器，我们是制导导弹，就专门打到你的家门口，我们没有你这个靶点，那这种药是无效的。免疫治疗呢，就是在我们靶向治疗的基础上，那么更新兴的一种调动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免疫的效能，也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化，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更好的调动起来，主动的让这些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去杀掉这样的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更小。
0: 看来现在啊，其实临床上应用的方法特别多，当然也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就每一个患者朋友们可能解决的这个方案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啊，不要偏听偏信。就是在逆境下，我同步的就做了一个病理，
6: 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做病理的过程叫做取活检，那么这种放大了到200甚至500倍的方式呢，我们叫光学活检。
7: 胃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8: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3块。
7: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3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9: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

0: 18日，爱尔兰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他瞒着父母一个人来北京，
1: 到北京都天都黑了，没地方住，只有肯德基可以24小时营业嘛。我就趴在那个肯德基的桌子上睡了一晚上。
0: 他说成全，他说天安门，全场都笑了。
2: 有意思吧？
3: 有点意思。
2: 他的第一个是故宫，他的最后一个是天安门。你们俩做完这个之后，我反倒觉得你们俩人还挺有希望。
0: 一个从零开始，一个总差一步，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3: 我觉得我可以争取。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他白天做金融保险，晚上讲脱口秀，两年做了150场公益，被大家称赞身上自带光芒。现场他用一段脱口秀把全场逗乐，也让人看到了他柔软善良的一面。感情上他经历了爱情长跑，但最终都没能走进婚姻。
5: 几任都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哈。
6: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2: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或者你用长跑的这种形式都是跟这样的女孩子？
5: 或者我觉得我身上是有那种可以吸引他们的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活泼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跟你在一起你永远都那么开心，他又跟不上你的那种开心的节奏，就觉得有点这样。我尝试着去带动，但是就在我都没有说我已经累了的那个时候，是对方主动提出来，就是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了。
2: 所以洋洋，你猜可能是这段他这几段感情哪儿出了问题？
7: 不好评价。
2: 那谁呢？你觉得呢？
8: 可能性格是一方面，还有年龄差距比较悬殊吧。还有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领域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9: 我对这个男嘉宾，我觉得他性格就是挺外向挺活泼的，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是相对内敛一些，可能偏内敛一点的，觉得您太外放了或者太活泼了太外向了，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不太。
2: 所以问题就在于他次次找的都是这种类型，
5: 后边也是我主